0: 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2: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3: 祝你们幸福！
4: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5: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6: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4: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0: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是我把你蠢哭了吗》。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写作应该是崇高严肃，同时也将大脑视为一种界限模糊的构造，既是连同人类经验与未知世界的桥梁，也是一个不可亵渎的妙物。但作者站在神经科学家的立场，却一直在与此唱反调。在作者看来，大脑确实复杂难懂，也的确非常有趣，但若就此把它特殊化，认为它批评不得，就会很没意思。反倒是大脑那些较为随性杂乱的特性，与其完全无视，反而更应该重视，甚至大书特书。因此本书不仅写作风格诙谐幽默，而且讲的都还是大脑如何经常犯错的丑事儿，将神经科学与普通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大大拉近了，令神秘而引人好奇的大脑走下神坛，帮助读者快乐地了解关于大脑想知道的一切。
4: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

0: 坐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

0: 焕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2: 说到张廷玉名为归附贤良祠，几个臣子都是一愣。这一君一臣闹生分，到死乾隆对张廷玉都很显贤赠，此刻怎么会想到给他加恩呢？乾隆好像看出了几个臣子心里，皱着眉头缓缓说道：想起张廷玉，朕心里是五味俱全。朕回京调看了他存在皇史上的文章《论三老五更》，回想他当年弑君治世、理国行径，晚年时真是老得糊涂了。除了一生勤勉尽忠，虽然有过，还是瑕不掩瑜。朕打心里谅解他了。他进贤良祠，可以安定官场，给臣子立榜样，也是他应有的荣名。说着，他一抬眼，见卜礼已经站在格子外，便说道：和亲王已经带阿穆尔萨那在乾清门等着了，我们过去吧。于是乾隆乘八人抬明皇油布杠轿前行，出养心殿由月华门下轿，穿廊向南进到乾清门。阿贵、纪晓岚和刘同勋三人步行跟随。因为雨下的大，虽然只过了一个天井，几步涌向，三个人的袍摆、裤脚和官靴都被少雨和辽水打湿了。乾隆站在后廊门口，看着他们换了靴子、拧干了袍脚，轻咳一声，抬脚进殿。王八尺早抢前几步，大声喊着：
3: 万岁爷驾临。
2: 便见须弥座略偏东跪着的两个人，红胄领头，伏地行三跪九叩大礼，口中是高呼万岁。一阵衣裳窸窣，乾隆步履蹉跎，从容升座。纪晓岚、阿贵、刘同勋三个人略一会意，并排跪在了座东。便听得红胄说道：臣王弘昼奉旨带辉特部台吉臣阿穆尔萨那引荐。阿穆尔萨那来京已经颇有时日，进紫禁城觐见还是头一回。他似乎心情有些紧张，俯身跪着，头几乎抵到金砖地下。乾隆一时没言语。外间淙淙的大雨和隆隆的雷鸣在广阔的大殿中回响，凭空地增加了几分威压和庄严。阿穆尔萨那两手十指紧贴着冰凉的地面，叽里咕噜说了一通蒙语。乾隆就看弘昼，弘昼舔了舔嘴唇，翻译着，他说：上天赐予我这样的荣耀，能够在这座至高无上的宫殿里拜见伟大的博格达罕，天上的太阳没有您的辉光灿烂，天山的雄伟也比不上您的博大胸怀。我是博格达罕法统之下的一方小小领主，我要像雄鹰一样飞回我的故乡。当我将来再见到您时，将用天山那样长的哈达和瑶池酿成的美酒，还有美丽的雪莲向您奉献，以表示我部落臣民由衷的敬畏。他翻译刚一落音，阿穆尔萨那就纠正着：是仰慕，我的亲王，我说由衷的仰慕。乾隆一下子就笑了，哈哈哈哈哈哈，仰慕就仰慕吧，意思都差不多。你能说汉话很好，省了多少时辰。

0: 胄通习东蒙古语，西蒙古语略有变异，朕也不大熟悉。你是在雅尔一带游牧的吧？
1: 是。
0: 阿穆尔萨那顿首说道，他的汉语说的也还顺畅，只是拗口，有点舌头转不过来的意思。
1: 我是和硕特部拉藏汗的孙子，外祖是阿拉布坦，我的母亲波托洛克在父亲去世后改嫁了辉特部台吉魏征和硕齐，由继父那里承袭为辉特台吉。
0: 跪在一边的纪晓岚听此人说母亲嫁了三个丈夫，其中两个还是兄弟，托尤平继承台吉汗位，而且是说的嘴响，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吞的一下想笑，又装作咳嗽掩了过去。乾隆只威严瞧了纪晓岚一眼，笑着说道，这么着就明白了，打从圣祖三代交情，恩恩怨怨老相识，今日一见不易，别这么跪着了，和亲王你们赐座赐茶，你们三个也起来吧。
1: 谢皇上恩。
0: 五个人是一起叩头。乾隆这才仔细打量阿穆尔萨那，只见这位西蒙古台吉王爷穿着一袭簇新的宝蓝绣球滚边蒙古袍，罩一件新刺的黄马褂，脚下踩着打湿了的高腰牛皮靴，年纪在40岁上下，公牛一样的身躯又高又壮，黑红脸膛宽宽的，留着八字髭须，只是浓眉下两只眼睛小了点儿，眼白大瞳仁小，不停地眨动着，看上去有些古怪。因见他两腿微微罗圈，双脚有点倒八字儿，乾隆笑着说，好雄壮一条蒙古汉子，你必定好骑术的，听说打遍鄂鲁特四部无敌手的，怎么会败给达瓦齐？想必是中了人家的圈套。阿穆尔萨那黑红的脸泛着光，凝视着乾隆，骄傲地说道，
1: 我的兵没有怕死的，都是天山矫健的雄鹰的，达瓦齐的骑兵是42000，34000从东，他的将军马穆特率领8000从西。啊，
0: 他双手比成了一个前行合围式样给乾隆看，
1: 我们部落里老人女人和孩子加上部队只有30000，不能硬拼的，只能突围。
0: 乾隆笑着说道，那你从那达慕大会上逃出去，见过朕的天山将军随贺德，说你有30000铁骑，要求会兵合击准格尔，是虚张声势吧？
1: 嘿嘿嘿，随贺德是天山狐狸老奸巨猾，不肯听我的假话。
0: 乾隆也是咯咯一笑，呵呵呵，但是你已经表明了心向中央朝廷，这也很老奸巨猾了。你心里必定还想，最好能出兵打一下，随贺德打败了，朝廷更不能与喇嘛达尔扎罢手言和，你就拿准了胜算。阿穆尔萨那孩子气的一偏脸说道，
1: 这是我的心事，皇上怎么知道的？
0: 他这样诚朴天真，逗得乾隆一阵大笑。纪晓岚笑着说道，你的那点心事如何逃得过皇上万里洞见？阿贵说道，准噶尔之乱起，皇上已经妙算无疑，急到诏书严命静观待命，随贺德岂敢违

0: 只有刘同勋表情庄重，隔门望着三大殿下雨雾蒙蒙的天街，端坐不语。说笑了几句，乾隆正容说道：“你这次万里来见，九死一生来的，很不容易。朕兼程返京，也为得早点见你。自康熙末年至今30多年，准噶尔一直乱，现今和卓也乱，弑父弑母，杀兄杀弟，互争牧场领地，与朝廷时判时服，生灵涂炭，人民受难，再也不能姑息拖延下去了。”他喟然一声叹息，站起身来，踱至乾清门前，愣愣地望着外间的倾盆大雨。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2: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7: 陌生电话
18: 别搭理，
19: 高额返利
18: 别相信，
17: 免费礼品
18: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中和、保和三大殿之间，由北向南子午线中轴出去，直到正阳门，所有的龙楼凤阙都笼在苍暗的天穹下，在雨幕中朦朦胧胧。一漫平坦的临清砖广场叫天街，已经汪了两寸多的雨水。三大殿周匝三层月台上的汉白玉壶栏下，数千只排水龙口绝流飞瀑，喝着雨声雷声，发出山呼海啸般的轰鸣。偶尔卷地而起的回风扑上丹池，撩得乾隆袍角微微掀起，又失重地耷了下去。几个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交换着目光，都不言语。许久，却见乾隆一笑回身，问道：“纪云，三车灵归府是亲王封号，有没有颁领亲王俸禄？”纪晓岚赶紧屈前一步，躬身说道：“回皇上话，皇上原有旨，着三车灵由李藩院领年俸18000两。”此后给三部重新分封草场墓地，他们上奏恳辞俸禄，皇上留中不发，事情搁置下来了，没有实领。乾隆说道：“阿穆尔撒那身处极险之地，辗转百战万里流徙奔谒朝廷，诚勇忠贞岂止可嘉？朝廷预定新疆，还要借重阿穆尔萨那4部臣民，这就有了区分。赏阿穆尔萨那时亲王双凤，现有护卫仪仗增加1倍，加上豹尾枪4杆。时亲王双凤，人称双亲王。由清以来得此恩赏的王爷已是极为罕见。虽说只是多出18000两银子，仪仗比寻常亲王加了几件名器法物，实惠不大，难得的却是这份体面。天恩雨露锦衣玉食的尊荣华贵。”红咒顿时啧啧称羡：“康熙朝的康亲王，雍正朝的怡亲王，那是多大的功劳辛苦，也没听见增加仪仗的。多咱我也出兵放马，拼个血葫芦，功勋情分，弄个双亲王，荣耀荣耀。”见乾隆看自己，伸舌头半个鬼脸，一笑收住。阿穆尔撒那激动得血脉奔张，扑通一声长跪在地，大声说道：“上天和佛祖为证，我阿穆尔撒那还有我牧场上的奴隶娃子，愿将一腔热血洒向天山南北，维护博格达汗庄严的法统。我如果有欺瞒圣主的心，就让天上的雷霆把我击成粉尘。”电闪在云中疾走龙蛇，一闪过后，紧接着一声焦脆的雷声，飒飒的豪雨仿佛受了惊似的一顿，立刻又急骤的砸落下来，打得大片辽水密密麻麻都是雨脚水花。乾隆回头凝视着阿穆尔撒那，说道：“你是双亲王，你的儿子自然就是世子。有这份心胸志向，世世代代都是大清的股肱藩篱，世世代代都是西北台吉王之首。这一份荣耀非同小可，朕寄厚望于你。”阿穆尔撒那激动得浑身颤抖，声音也兴奋得有点走调：“万物之主博格达汗呐，辉特部忠勇的儿女永远铭记您赐予的恩荣。太阳也许有一天会熄灭它的火焰，

月亮也许有一天会失去它的光明，天山南北的人民不会忘记大汗赐予的光荣。乾隆听得频频含笑点头，他被这些话深深的打动，眼睛里也闪着泪花，良久才说道：洪昼带阿穆尔萨那提人阁休息，此宴之后再回王府，明日再递牌子进来。卜礼卜志卜信几个太监就张罗着备游衣游靴，指挥小苏拉太监背了二人出殿升轿而去。乾隆望着雨地许久不作声，他似乎思虑很深，目光悠悠的只是出神。不知过了多久，回头问道：阿贵，你看这个人怎么样？阿贵字斟句酌地说道：奴才和他谈了两次，随贺德、策棱二人也几次和奴才谈，但是听其言，阿穆尔萨那并无可疑之处，但若观其行，他实在是在辉特连吃败仗，穷促无计才内归请命的。他在准部称汗，袭杀达什，胁迫其子讷摩库归附自己，都没有依法请旨施行。达什有恩于他，忍于下手，可见他心狠手辣。如果是心向朝廷，真心归附，那么五年前与纳摩库、班卓尔、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合并，就应该修表请封。直到准部无立足之地，突围犯难来投，可见他原来的本心并非忠贞朝廷，乃是有求于朝廷。阿贵顿了一下，随贺德和策棱因为两次向乾隆奏陈阿穆尔萨那是奸雄，大遭乾隆诟罪，被骂得狗血淋头，现在自己仍然这么说，原本是预备着再遭申斥的，但乾隆却一声也不言语，脸上不喜不怒，竟是个毫无表情静心聆听的光景。他胆子又大了点，又说：但据奴才见识，准噶尔诸部、和卓诸部内乱，只有阿穆尔萨那率部来归，至少他心中尚有朝廷二字。和三车灵相比，三车灵已在乌里雅苏台安居，且从罗刹万里奔波，似属真心忠诚。说阿穆尔萨那心口相应，奴才不敢深信，因此奴才以为此人可用不可信。啊，可用不可信，乾隆重复了一句，又自失的一笑：呵呵呵，你有胆量，而且事情说得明白。随贺德和策棱是两个莽夫，当着那许多朝臣大喊大叫，他是个混蛋不可信，还怎么能用？准部和桌部之乱，局面也是可用的局面。与其让达瓦齐在西疆自立为王，何如这个阿穆尔萨那为我所用？雍正九年，为什么我们打了败仗？河通坡之战，六万江东弟子几乎片甲不回，就因为那个时节，他们内里上下一心，我军千里万里携粮带水奔袭，兵法上犯了大忌，必绝上将军。现在他们乱了，天山南北都乱了，三车灵来归，阿穆尔萨那来归，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缘，不能有一步失慎，更不能有一步走错。握准时机，一举可以抵定西疆，岂敢

0: 丝疏忽。朕原来准备了110,000人马远征的，有阿穆尔萨那5000人，还有三车岭2000人马。他们不但地理气候适合，骁勇善战，恐怕也比绿鹰兵有过之而无不足。有这先锋向导，朕看有5-6万兵就够用了。以准制准，你们算算看，省了多少钱粮，省了多少事。
1: 喂，仔仔，在忙吗？
2: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3天假回不回来呀？
2: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3: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2: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1: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2: 妈，国庆还早着呢。
1: 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2: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2: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4: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2: 老板，我的失误。
1: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2: 妈，
1: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2: 好，
5: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6: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南京人，南京的诗，叶少年。南京人在历史上真是太讲究诗了，南京的诗所以值得写一写，不是因为有几位名人会诗，而是因为南京这地方有广泛的会诗的群众基础。
5: 这段文字出自知名作家叶兆言的《南京人》。伴随着这座城市发展而长大的叶兆言，对南京人的性情有着独到的见解，尤其对饮食文化

0: 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生动的描写。古往今来，南京百物汇集，人杂五方，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饮食文化。几乎每一个南京人谈起吃来都如数家珍。那么他们究竟有多会吃，吃起来又有多讲究，人杂五方的特点又对饮食产生了哪些影响？今天书本旅行团将继续在南京的旅行，从小吃中探寻南京人食杂五方的渊源。
1: 周老师，
2: 哎，
1: 周老师好，周老师
2: 好，
1: 哎，同学们，周老师又见面了。周老师，今天呢，我和同学们一直在讨论关于咱们南京的美食、南京小吃到底有哪些特色，我们就提炼出了一个字儿，叫“杂”。
2: 那么这个字啊，用得非常的准确。
1: 嗯，
2: 它的品种杂，它的口味杂，它的食材杂。那么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非常杂的这种状况？
3: 因为南京是六朝古都，然后呢非常的繁华。
2: 好的，正是这样。大家看一下，我们脚下是什么地方呀？
4: 秦淮河。
2: 对，这条秦淮河啊，实际上就是南京的母亲河。这条河的两边啊，在历史上啊，有许多全国呀闻名的所在。大家想一下，是哪些地方呀？
5: 孔雀无遗像。
2: 哦，好。
1: 还有呢？
2: 还有
1: 贡院，是不是啊？对。
2: 哦，作为江南贡院来说啊，是当年啊全国最大的考场。这样一来，大比之年，四面八方的才子都奉旨赶考，赶往南京。在大比之年，增加的流动人口将近100万。在晚清的时候，就是南京，不要说是小吃的品种有多少，就是美食店有400多家。到了民国时期，南京地区的所谓的小吃店，大家想一想，达到多少家了？
1: 那时候都400多家，怎么也说有个500多家吧？
5: 500到1000，
2: 5000余家，简直是难以想象。
0: 秦淮河畔的夫子庙是古代江南的文教中心，每逢科考之年，文人学子云集夫子庙，带动了各地美食在南京的发展，逐渐形成南京小吃杂的特点。夫子庙周边不仅摊贩众多，为考生服务的茶馆、旅馆也应运而生，于是物美价廉、口味各异的小吃充斥在夫子庙与秦淮河附近的大街小巷。所以南京小吃也有秦淮小吃、夫子庙小吃的叫法。那么如今的南京小吃还保留着哪些经典的味道呢？
2: 那么后来啊，科举被废除了，这个地方来的人也少了，那么这些品种呢也没有了。还有呢，某一个地区它有一种独特的食材，那只有它那里生长呀，其他地方没有。那么当时呢带入了南京，可是现在呢可能这种食材啊也没有了，所以呢自然而然的呢少了许多。即使这样，现在呢所保留下来的啊秦淮的小吃品种啊，被大家呢浓缩成了秦淮八绝。
0: 关于南京的小吃，清代著名作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29回中曾有这样一段描写：传杯换盏，吃到午后，杜慎卿叫取点心来，便是猪油角耳、鸭子肉包的烧麦、鹅油酥、软香糕，每样一盘拿上来，众人吃了，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每人一碗。字里行间，可见当年南京小吃的丰富多样。往日的美食盛景成为了一代南京人味蕾上的记忆，逐渐演化精进的秦淮八绝如今已经成为南京小吃的新名片。其中的一道牛肉锅贴不仅是许多南京人早餐的首选，更被列入了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牛肉锅贴为什么能被列入秦淮八绝？秦淮八绝都包含哪些美食呢？

0: 实际上呢，这个牛肉锅贴呀、啊，就是秦淮八绝当中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小吃。可是问题是，你们知道哪些品种包括在秦淮八绝当中？
1: 哦，还有哪些是秦淮八绝？哎、
0: 对，
1: 我们说
0: 说，
2: 有葱油饼、红豆小元宵。
3: 远近闻名的熏鱼银丝面，
1: 有素干丝和五香蛋，
0: 一点不错。嗯，实际上呢，这个秦淮八绝呀、啊，每一绝两道，二八一十六。然后问题是呢，大家感觉到没有？八干八湿，
1: 哎，
0: 它互相搭配。哦，哎，所以里面啊，哎，有脆有软，有干有湿，非常的全面。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来尝一下牛肉锅贴。
1: 好。嗯，烫热汤。
0: 嗯嗯，汤汁很足，
1: 外酥里嫩。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6: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1: 轻松拿捏。
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2: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3: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4: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2: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6: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7: 这能行吗？
16: 妈，来试试。
17: 真省力。
15: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8: 这是感应，
15: 这是扶手，
18: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6: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5: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7: 好啊，真好啊。
19: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5: 我们说啊，

0: 务之急，是找到。
1: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来，请请请。
9: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5: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16: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5: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7: 对不起，我就过去。
18: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9: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7: 哎呀，我的。
18: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20: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2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7: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2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2: 南京人对吃的讲究，就像叶兆言在文章中说的那样，南京人在历史上真是太讲究吃了。南京的吃在历史上所以能辉煌，究其根本是因为有人能认真的做，有人能认真的吃。秦淮八绝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兼顾甘与稀、甜与咸、荤与素的搭配。南京人对吃很认真这件事情，不仅仅在于讲究搭配这么简单，他们也相当看重每道小吃背后的文化传承。那么同学们眼前的这道牛肉锅贴又与南京这座城市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23: 咱们南京人什么时候开始有吃锅贴的这个习惯呢？
24: 作为锅贴的起源啊，实际上不是在南京，而是出自北方。明代的初期啊，跟随朱元璋啊大天下，有许多的就是少数民族，那么他们呢就习惯于啊吃牛羊肉。
23: 对，是的。
24: 这样一来呀，从宫廷到王侯将相，那么有很大的一批人啊都喜欢吃一些少数民族的食品。正因为这样，又体现了一个秦淮八绝当中的杂字。
22: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一场移民就此展开。除追随朱元璋而来的王公贵戚及其家属以外，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工商业者也是此次迁徙的重

0: 要成员。于是在明朝初年，北方人带来的生活习惯已经逐渐渗透到南京本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了多样的饮食文化，这便是形成南京小吃口味杂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口味不同，各个民族的食品又同在其中，大家都有能够找到的那一口美食，那么这样一来呢，为了把它做好，所以啊，少数民族寄居的地方，比如齐家湾，这里啊有很多水平极高的，他们专门做啊民族特色的食品。哦，锅贴就是这样的。
0: 随着移民群体不断增加，南京城里逐渐形成不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朝天门东南方向的齐家湾就是其中之一。明清以来，这里的住户多经营牛羊皮生意，在齐家湾和内秦淮河之间的狭长地带也存在着大量的屠宰加工作坊，于是这种兼顾北方饮食习惯和江南偏甜口味的牛肉锅贴应运而生。那么南京人在吃牛肉锅贴时还会搭配哪些小吃呢？
2: 周老师，你看啊，咱们这个锅贴旁边还有这个牛肉小馄饨，我就想到秦淮八绝它是有八干八湿这样的吃法，是不是跟这个搭配也有关系？
1: 一点不错。这个锅贴啊就是干的，而湿的呢就是小馄饨。
2: 是这样搭配，
1: 它互相搭配。大家想一下呀，在我们吃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加上一些调料，会不会效果更好呀？
2: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了，周老师，咱们南京人都特别瞎的那个，哎呦哎呦了。
1: 对。
0: 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南京，叶兆言对小馄饨的感情颇深，在南京人中就有过这样一段描写。20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有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常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即使是在很多人看来清汤寡水的小馄饨，却承载着诸多老南京人的味蕾记忆。尝完了锅贴和馄饨的组合，南京小吃的另一大类甜食小吃不得不提。与看起来清淡的小馄饨不同，甜食小吃大多色香味俱全，南京人更是把这类小吃编成童谣：糖粥藕、糖玉苗、桂花赤豆小元宵，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甜食的喜爱程度。那么接下来书本旅行团将会品尝到哪一种甜食小吃呢？在这些小吃背后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1: 好，我们现在呢跟同学们一道品尝的呢就是秦淮小吃当中的甜口小吃。那么大家看一下，除了我们现在吃的甜口小吃啊，你们还知道有其他的什么甜口小吃？
2: 还有什么？
3: 桂花糯米藕。
2: 桂花糯米藕，还有呢？
1: 还有
2: 糖藕。还有那个九娘元宵。
1: 对，很多很多。
2: 哎，
1: 因为南京啊气候啊比较炎热的，那么自古以来啊就有说法啊叫做四大火炉之一。
2: 对，是。
1: 那么这么热的天气，大家出汗就多，就要补充水分，就吃上这些甜口小吃，稀的。所以呢，当时呢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吃下粥。
2: 吃下粥，下午的那个意思。
1: 对，就是下午，补充性的吃一点稀的甜食。
2: 是这样的。
1: 作为能量的补充。当时啊，吃这些小吃，有专门的一些地方。古代的秦淮河畔呀，它的房屋的建筑，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当时啊，有一些叫做河厅河坊，沿着秦淮河的两岸，有一些房屋啊，就像吊脚楼一样，小的床啊就可以滑到它的下面， 就在河厅

0: 那蛋中啊，有一个小水门，把它打开，然后就喊一声，啊，船家呀，我要点上一些什么小吃啊，就把这个小螺呀，给它系下去。哦，
1: 这样。
0: 对了，系下去以后，他把东西啊、零食啊摆好了，好，你就把篮子呀提上来，非常的方便。
2: 明代文学家张岱曾在他的著作《陶庵梦忆》一书中这样描述秦淮河坊：秦淮河河坊变玉变交际，画船销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可见早在明代，秦淮河及河坊就为当时的大移民城市南京搭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河坊之内居住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秦淮玉客，秦淮河上往来叫卖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特色小吃。正是这样，南京美食才形成了杂的特点，也才培养出了广泛的会吃的群众基础。品尝着这些小吃，我们的书本旅行团又有了新的发现。
3: 老师，为什么这上面有个假桂花呢？
4: 是不是为了增强食物的美感呢？
0: 这个上面为什么有桂花？它的含义很深远，当然了，一方面呢，它可以提色增香。桂花是金黄色的，放在里面啊，哎，金黄色点缀，而且呢，它的香气浓郁，哎，增加了我们食品的香味。
2: 南京人对桂花的喜爱，不仅体现在糖粥藕、赤豆小元宵等小吃的桂花点缀上，也体现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清代诗人钱禄灿就曾在《秦淮竹枝词》中写道：满城秋意桂花开，麦遍何妨不用栽的美好景象。可见南京人对桂花之爱已经成为一种情结。那么除此之外，桂花对于南京人来说还有哪些更加深远的意义呢？
5: 周老师，您看啊，像上海啊、扬州一带的，它都有用桂花的这个习惯。那咱们南京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6: 好像有个成语。
0: 好。
5: 寒宫折桂。
0: 好，讲得非常非常对了。
5: 嗯。
0: 那么古代的科举考试，如果说我金榜题名呢，就被称为寒宫折桂。
5: 对。
0: 那么到了后来，尤其是到了宋代以后，南京出现了一处所在，它就是江南贡院。秋闱的时候啊，刚好是干什么？
5: 桂花盛开。
0: 盛开的时间。所以这时候发的榜啊，就被称为桂榜。
5: 哦，原是这个意思。
0: 哎，而且桂花的颜色是金黄色的，所以也被称为金榜。
2: 当桂花被赋予了金榜题名的美好寓意，桂花制成的小吃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文人学子诗酒唱和间最受欢迎的茶点。而那些聚集在秦淮河畔的商贾小贩，也在变着花样地将桂花融入到南京人的一蔬一饭之间。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南京小吃的种类和口味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不变的是南京人对于吃这件事认真且讲究的态度。就像叶兆言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会吃在六朝古都这块地盘上从来就是一件雅事和乐事。南京小吃没有山珍海味，也非绝世技艺，南京人只是把世代融合传承的各色美食吃得杂而有方。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同学们，今天的自然课我们要一起认识几种鸟。大家看黑板上展示的图片，它被网友评价为雌鸟最相思。
9: 好漂亮啊，嘴是红红的，上身是橄榄绿。
8: 它除了拥有艳丽的色彩外，还有一副好嗓子，叫红嘴相思鸟。这一张展示的是第三纪冰川期后残存下来的物种，在地球上已经生存1000多万年。它的栖息环境要有山有水， 不能有人为干扰。

0: 果他们生活的水域被污染了怎么办？
1: 那他们就会立即离开。它叫中华秋沙鸭。名字里有鸭字的鸟有一种很少见，全球现存1000只左右，
0: 那就是比大熊猫还稀少的物种了。
1: 是的，它们雄鸟的头和颈部是黑色，有绿色光泽，叫青头前鸭。
2: 我们只能在课堂上看到它们吗？
0: 它们生活在哪里呀？
3: 湖南是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2024年1月监测数据显示，湖南共记录鸟类523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35%，其中候鸟393种，占全国候鸟总数的49%，国家重点保护水鸟19种。
1: 明天咱们就去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上一堂大自然的公开课。
4: 出发！
5: 我要吃，我饿。
6: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7: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6: 宝贝，加油，慢慢走。
5: 妈妈，我腿疼。
6: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7: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6: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7: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守护每一份关爱。
8: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2: 我不想说了，
13: 佳佳，
12: 你根本不懂我。
1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8: 来，遮住左眼，这个。
1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8: 上一排呢？这个。
19: 还是不清楚。
1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

0: 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关于人类的起源，说法众多。中国境内有史可考的古人类起源于何时何地？他们的生活状况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将跟着7年级中国历史上册来到北京市房山区的周口店，探访中国境内早期人类的代表北京人曾生活过的地方。
6: 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上，这处遗址最先于1921年被发现，后来人类学家将活动在这里的古人类命名为北京直立人或北京人。
7: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看出来了，今天我们的书本旅行团并不只有可爱的孩子们，而是一个温馨的亲子团，欢迎大家。
8: 叔叔姐姐好。
7: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以这个亲子团的阵容出现呢？是因为我们刚才读的这篇有关北京人的课文啊，出现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课文当中。刚才我们现场啊读课文的蜜朵和大宝都是初一的学生，对吧？刚刚学过这篇历史课文。
8: 是的。
7: 那我相信不管是他们还是妈妈爸爸姥姥和我，都应该有着有关这个北京人的一些疑问需要解答。没关系，今天我们都一一给大家找到答案，好不好？
8: 好。
7: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6: 跟着书本去旅行，
7: 我们出发啦！
8: 出发！
5: 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周口店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包龙骨山，成为全世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研究的焦点。那么龙骨山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今天陪伴大家旅行的特邀学者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馆长董翠平，他已经在此工作了18年，接下来的旅行将有怎样的收获呢？
7: 你看董馆长等着我们呢。董馆长好。
9: 哎，你好，你好，
10: 你好，
9: 哎，
10: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7: 咱们这个有关北京猿人的这个探索啊，其实在历史课本中代代都有，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很多自己的疑问
11: 啊。老师，我想问龙骨山具体在哪儿？为什么叫龙骨呢？
12: 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在龙骨山的脚下。
7: 嗯，
12: 为什么叫龙骨山呢？很早之前这个地方呢，老百姓以采石灰为生，石头当中会有一些骨头，当地老百姓就把它叫做龙骨。那么龙骨呢，在我国古代医书里就早就有记载，有止血啊止泻的作用，是一味很好的中药，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就叫龙骨山。哎，
5: 龙骨一词多出现在经方药典之中，一般指象、犀牛、三趾马等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本草纲目》中曾记载，龙骨色可去脱，故成氏云能收敛浮月之正气，故大长而震惊。龙骨曾经被认作是一味中药材。
7: 啊，其实是名字的由来，但是我们身后的这个头像是一直在历史课本中存在的，对吧？
13: 对。
7: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啊，就是当时打开历史课本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去猜一猜是男是女。
11: 她是女的。
7: 为什么呢？
11: 因为她的胸有背。
7: 啊，有胸，对吧？看起来。
13: 我觉得是男性。
7: 为什么？
13: 因为他，我感觉胸肌特别发达。
7: 哦，这是胸肌是吗？您觉得？
13: 对。
14: 我感觉从上面的轮廓看还是像男生。
15: 我觉得像男生，他眼神当中透露出来一种力量的感觉，像是男生。

0: 男人的感觉。您看得更深，
1: 您都看出眼神来了。
0: 咱们看看对不对啊？实际上这是一位女性。
1: 哦，恭喜青青，就你一个人答对了。
0: 对，这是1959年，由吴汝康还有吴新志他们的指导下，王春义进行的复原。实际上我们发现的第一颗头盖骨是在1929年，那么到复原这个是1959年，也经历了几十年，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我们既然来到了周口店，我们就到里边去看看。
1: 好，走吧，咱们出发。
0: 好，朋友们，咱一起走。
2: 1929年12月2日，年轻的考古工作者裴文忠在龙骨山发现了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他的这张没有露出脸部、怀抱北京人头盖骨的照片成为了经典。时隔30多年，用什么性别的头骨进行复原，一直困扰着与裴文忠共同参与考古发掘的复原工程师王存义。大家发现，依据女性北京人的头盖骨复原出的头像更接近人类的样貌，而男性北京人的复原像更类似猿的面部特征。虽然几代人所学课文标题多次改变，但这张北京人复原头像始终未变。那么发现北京人对于研究早期人类有着怎样的意义呢？董馆长带着大家踏上进化之路，又将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1: 看这两边是有这样的雕像，南方古猿。
0: 对，这也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阶段。
3: 能人。
0: 对，这也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阶段。对，
4: 董老师，我现在是13岁，然后我比这个能人高，那他是不是比我小呢？
0: 实际上我们最早的人类要比我们现代人矮很多，他应该在1米左右，年龄他不一定比他小。
5: 老师，我找到北京人了。
0: 这确实是北京人。北京人呢是直立人的一支在这个进化阶段。在这个人属里边有早期这个成员，还有人类的中期成员，还有人类的晚期成员。北京人是在70万年左右。从形体上在1米44左右。
1: 我们刚才看到能人他已经是直立着的了，为什么能人不成为直立人？
0: 因为那个年代可能更早，是几百万年之前的。那么直立人呢，是他的上肢刚刚分离出来，刚刚站起来，是这样。
2: 1964年，科学家最终为能人确定了人属命名。从研究结果发现，能人具备敏捷的攀爬能力和短时间的直立行走能力，所以他们拥有较长的上肢。而直立人可以保持长时间直立行走，四肢比例也产生了变化，并且直立人比能人拥有更大的脑容量，所以从人属关系上，能人与直立人分属两种不同的古人类。
6: 那既然我们刚才路过的这些已经证据都齐了，
1: 对，
6: 那我们其实就找到了祖先嘛。
1: 对，
6: 那为什么我们的课本当中又把祖先这个词给拿掉了呢？
0: 实际上呢，就是在1929年发现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的时候，那时候世界上也没有发现几处古人类遗址。所以呢就有祖先这二字。就是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进步，人类化石的地点发现的越来越多。那么比如说蓝田人啊、元谟人呀、中国发现古人类遗址已经有200多处了，所以现在就把祖先二字去掉了。
2: 1965年，人类学家弗朗西斯·克拉克·豪威尔在出版的《早期人类》一书中，按照时间先后罗列了当时在全球范围内发现的古人类类型，共14类原始人种。根据后世对古人类的基因研究发现，他们之间并非连续演化的排列关系，而北京人正是演化路径上直立人种的一支。
0: 1871年的时候，达尔文提出从猿到人的这样一个假说的论点，那么并没有更多的证据来验证它。那么北京人的发现是在我们的猿人洞的堆积层里，正好给它提供了一个足够的证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所以也一下轰动了全世界。
1: 其实等于说我们刚才行进的这一路只有个几百米、一两百米的距离，但是其实我们走过了
7: 几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史
1: 是吧？突然

0: 觉得步履沉重了起来。但是刚才老师提到了堆积层，要不咱们看一看这个堆积层好不好？
1: 好的，好。
0: 嗯，看一看应该就很直观了，走吧。
2: 好。
0: 嗯。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8: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3: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1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9: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漫长的时光，大自然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留下印记，以便人们了解过往。董馆长提到的堆积层正是记录方式之一。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考古研究还未涉及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学的领域。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周口店龙骨山上发现3颗古人类牙齿化石，为中国叩开了古人类研究的大门。紧接着，中国考古工作者裴文中带领考古队发现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将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了北京周口店。那么堆积层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宝藏呢？
14: 大家往后看，实际上后边这就是我们保存一个比较完整的地质剖面。

0: 地层一至二层它是角砾岩，四五层它里边是石灰岩，再往下呢还有一些红土岩。
1: 它好像我哥哥给我做的一层一层的蛋糕哦。
0: 对，他说的很形象，
2: 蛋糕千层、嗯、是吧？
0: 确实是这样，我们一共分了13层、嗯、我们脚踩着这个

0: 跨越了几十万年的啊，可能我们学的时候还是50万年，
1: 是啊，
0: 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现在是77万年了。
2: 堆积层也称文化堆积层，是考古学的术语之一，它专指由于古代人类的活动而残留下来的遗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原则上是老的在下，新的在上。科学家们通过对每一个地层部发掘、分析和研究，来逐步探究时间更久远的生物、生态命理。而猿人洞中的这面40米厚的堆积层，更像是一面肉眼可见的时光刻度表。
3: 我刚才观察到，就在这个8、90的上面一点，你看现在有洞熊，
0: 对，
3: 然后刚才还有鹿，还有老鼠，就是在我们这个人类发掘的这个化石的上面，有发现一些动物的骨骼化石。
0: 实际上呢，说明了当时的这里的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在这个洞穴里发现了200多种。动物化石，
4: 那这是不是就说明了当时动物们先住房之后他们退房了，北京人又来入住了，然后他又退房了，结果动物又来入住了。
0: 你说的非常的形象，确实是这样，人和动物交替在这个洞穴里居住。
5: 那要是食草的、食肉的还有人类都在一个洞里，
3: 很危险啊，感觉。
5: 对啊，他们那人每天不都在冒险。
0: 确实是那样，我们在13层发现了很多的中国猎狗的化石。
3: 哦，13层，
0: 对对对，
3: 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
3: 是有一点像电影《疯狂原始人》的感觉，是吧？
2: 生态环境的好坏成为远古生物和古人类迁移或聚居的黄金标准，但自然馈赠了适宜的生活环境，却摆开了残酷的生存之道。70万年前的北京人究竟处于怎样的生存状态呢？
3: 哦，这就是我们要冒险的地方吗？上面写的是中国猎狗。
4: 哇，这个猎狗这么大，它会不会吃人呢？
0: 这个问题很奇怪哟。实际上我们现在科学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它会吃人。那个时候的猎狗比现在的要大了很多，现在我们这边已经灭绝了，在非洲还有，但是呢体型已经比它很小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它非常的凶猛，是连骨头带肉一起吃下去的。
3: 怎么会知道它是连骨带肉一起吃的？
0: 因为我们在猿人洞里发现了大量的粪便化石，它的粪便里边有一些细小的骨头存在里边。
2: 地球上曾生活过无数的生物，它们的遗体和与之相关的生活信息就随机埋藏于地下。这些生物遗体中的有机物质被分解殆尽，坚硬的部分如外壳、骨骼与周围的沉积物一起，经过上亿年的时光形成了化石。科学家们通过这些化石的形态、结构，甚至一些细微的内部构造，得以研究那些年代极其久远的古代生物，甚至古人类。
3: 我觉得呀，这个考古啊，发现化石啊，这种事情就是离我们生活比较远哈，我们生活中遇不到，如果不亲手试验一下，真的是没有这种体会，对不对？
0: 你们要不要亲自去看一看，体验一下？
3: 想不想啊？
4: 想
3: 一次考古队员好不好？为了让大家能够自己感受一下这个考古工作过程中发现化石的那种喜悦感，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工具，当然还有石块，但是这个石块不是普通的石块哦。看到鱼骨了吗？
4: 看到。
3: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只要把表面这层薄薄的剔除掉，露出完整的鱼骨化石，就算成功。怎么样，能完成吗？
4: 能完成。
3: 好，谁先完成谁就挑战成功了啊。来，准备，各位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工作吧。知道第一件事都是戴手套。
0: 错的，对，对了。
6: 走，这块没有鱼可以走，走吧。哎，
5: 你不注意它的力量，拿住。
4: 小水姐姐，我们完成了，
3: 完成了，快让我看看。哎呀，
4: 而且好像不止一条。
3: 是吗？不错呀。

0: 接下来，董馆长将带着大家进入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看看这些远古鱼群化石究竟有多久远，发掘难度又有多大呢？
1: 看看，哇，好壮观啊！数数看，这有多少条？
2: 数不清。
1: 数，因为好多都粘在一起了，你们能看到吗？这是原迹吗？还是复原的？
3: 这个是真正的化石。嗯，那么大家猜一猜，它有多少年了？
2: 我认为应该是50万年吧。
3: 50万年，它比我们课本中的北京人要老了很多。它是500万年前的鱼化石。
1: 500万年，
3: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距猿人洞1.5公里的地方发现的这个鱼化石，也叫我们的鱼岭第14地点，在那里发现了2000多条。
1: 其实化石的形成本身就需要很多很多条件的，所以能形成这么大的一块，而且您说上面还能发现2000多条，
3: 对对对，
1: 那太难得了。
3: 实际上在博物馆里，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是一个时间，都蕴含了考古工作者的艰辛。
1: 所以你看，我们想一想，这个时间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是它却分分秒秒都在走，都在存在着，它又存在在土地里，同时它也存在在我们每一代人的书本里。那书本里面还有什么呀，大宝？
2: 我们的书本里还有1929年中国青年学者裴文中发现的第一颗头盖骨化石。
4: 1929年，中国的青年学者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是我把你蠢哭了吗》。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写作应该是崇高严肃，同时也将大脑视为一种界限模糊的构造，既是连同人类经验与未知世界的桥梁，也是一个不可亵渎的妙物。但作者站在神经科学家的立场，却一直在与此唱反调。在作者看来，大脑确实复杂难懂，也的确非常有趣，但若就此把它特殊化，认为它批评不得，就会很没意思。反倒是大脑那些较为随性杂乱的特性，与其完全无视，反而更应该重视，甚至大书特书。因此本书不仅写作风格诙谐幽默，而且讲的都还是大脑如何经常犯错的丑事儿，将神经科学与普通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大大拉近了，令神秘而引人好奇的大脑走下神坛，帮助读者快乐地了解关于大脑想知道的一切。
6: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

0: 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0: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1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2: 我的笔在哪里？
11: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2: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1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要先山晴朗为莽，栋梁为芒，荧光灿烂，我单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浩瀚。
1: 一笔竹棍凌绝撇已一毫，两笔解决灭下一丝烤包，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0: 我念螺蛳粉，平舌音要标准。
1: 跟我念螺蛳粉，发音会强标准。
0: 小海豚翻滚滚，
1: 小老虎会咬人。
0: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芝麻糊糊念第四声，
2: 花骨朵
0: 朵字要轻声。
2: 那他鳗鱼藤蔓哪个？还有疑问。
3: 红鲤鱼，绿鲤鱼，你这谁是我哪了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好的，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那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赵教授好。首先呢，跟我们的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7: 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啊，大家好，我是湖南省人民神经内科赵志宏医生。
8: 本期嘉宾赵志宏，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学科负责人兼二病区主任，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卒中学组委员，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防治专家委员会重症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康复医学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医学学科青年骨干人才，湖南省人民医院131人才工程骨干人才。
6: 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很多家庭都在关心的话题啊！大家仔细想一想，自己或者是家里的父母、身边的老年朋友，有没有记忆力下降的情况呢？有没有记忆力下降特别明显？

0: 的情况呢？有没有真的不记得自己的名字，记不住家里的位置，找不到家的方向呢？其实说实话呢，每次看到这些相关的信息，我都会感到人老之后的无奈和无助。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来关注一下这群记忆力下降的老年人群。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的和记忆力有关的话题，或者说您发现身边的老人有这些症状的，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0731-8468-1028啊，再重复一遍是8468-102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铁粉生活 APP 或者是健康相约100岁的后台来留言。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马上来听到一个小故事。
1: 长沙的李先生是一位退休会计，以前工作的时候因为算盘用得好，被单位很多人称为铁算盘。退休后的李先生一直在照顾小孙子。前段时间李先生接小孙子放学后去超市买东西，但是就是想不起来老伴交代的到底要买什么，不得已只能给小孙子买点吃的，但结账的时候却和超市的服务员争吵了起来。李先生硬说超市工作人员多收钱了，但是超市里的工作人员是用计算机结算的，最终还是找来了经理理论。因为李先生总是算着算着就不记得之前的数，越算越着急，越算越生气，后来还是另一位老年朋友帮他算好了账。几天后李先生去医院做检查，被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病。
0: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 ACR 呢，这个故事啊，其实这种情况在家里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发生的频次还是挺高的。我之前听说呢，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最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不记得你是谁。还有人把阿尔茨海默症呢称为最漫长的告别啊。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2: 好，阿尔茨海默病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痴呆有很多种，其中阿尔茨海默病占了绝大部分这临床中间大了50%到70%的比例，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神经系统变性疾病。所谓的变性疾病就是逐步进展的一个疾病，引力疾病的，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为什么是漫长的一个过程，它一般是病程一般是5到10年以上的一个过程，而且从发现以后它的这个是病程呢是不可逆的，也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全治愈的方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刚才您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这位先生可能就是记忆减退了，而且还有一些人格改变，比如说原来肯定不会跟别人吵架，对不对？这个一个记忆力不好计算力也降低，然后出现了一些人格的障碍，生活可能也有些原来的生活能自理，可能现在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逐步进展的一个疾病。
0: 其实说到这个病的时候，很多老年朋友到了60、70岁甚至70、80岁都非常害怕得这个疾病，因为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记忆力不好，甚至像刚才我们张教授说的，人格他的脾气有可能都会发生改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在2018年我们有一个数据显示呢，全世界有5000万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说每3秒钟全球就会有一位老人突然发现自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从您这些年临床上来看，这一类患者现在发病率高吗？
2: 您看到一个数字是5000万这是全球的一个数字，我跟大家分享中国的数字占了1/4，也就是每4个痴呆里面阿尔茨海默病里面中国人就占了一个，所以这种比例是非常高的，也是非常普遍的，我们神经内科的医生不管在门诊也好病房也好都能看得到可能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的身边也可能不乏有这种患者。
0: 其实这类患者很多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很多人都认为阿尔兹海默症呢可能只是记忆力的一个衰退，但是这种记忆力的衰退速度是快还是慢呢？还是一点一点的来衰退呢？它这个进展的情况您临床当中来看是怎样的？
2: 这种病的可以说是隐匿疾病的，不管是病人自己还是病人家属，你问他的时候他很可能会告诉你我真记不住是哪天开始的，逐步隐匿疾病的，而且进展是非常非常的慢，他从

0: 最开始可能是最近的词记不得，比如说今天早上吃什么啦，忘了，啊，然后就是最近的一些事情记不得到，然后毕竟进展以后，可能哎，几年之前的事情也不记得了，啊，但是这个进展是非常缓慢的，啊，没有一个时间点，一个准确的时间来给到我们。
1: 就是他记住的这个东西，他可能是近期的，比如说早上的事情他也不记得，有一些可能是相对比较久远一点，比如说上周，甚至是上个月、去年的事情他可能不记得。赵主任，我想问一下，如何来判断我们一个老年人，或者说出现这些症状的老年人，他下降的速度是否正常呢？就是这种记忆力衰退的速度，有没有一个判断的一个简单的方式？
0: 这种记忆力减退啊，一般来说是比较缓慢
1: 啊。
0: 的，啊，你像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它本身的特点就是进展比较缓慢，啊，如果说进展很快，或者突然半夜时下跌，那一般就不是阿尔茨海默病了，啊，而且的话，如果说它只是一种健忘，比如说他忘记个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提醒他，哦，他说我记起来了，这种情况也不是阿尔茨海默病，阿尔茨海默病一旦是什么，一定是记性不好。同时，我们提醒他，他也记不起来，
1: 提醒也记不起来。
0: 啊，这才是叫做遗忘。
1: 这个细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如果您的家里的老人啊，您提醒过后，他可能还没有回想起来，或者说反复提醒之后，他也不记得。
0: 对，而且是最近的事情记不得，然后逐步延伸到以前的事也记不得了。
1: 那一般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连自己家人的姓名可能都记不住的情况呢？这是不是已经是比较严重
0: 是的。
1: 了？
0: 啊，那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面，可能你家人名字都不记得，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了。那到了后期有这种情况。
1: 我们以前很多人说记不住事啊，就是老糊涂了啊。你像刚才我们这位患者啊，算不清，因为算账嘛，算不清，也记不住刚才算过的数字，这种逻辑也有问题。这个算不清和逻辑有问题，是不是也是典型的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突出的表现？
0: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呢，其实最常见的啊，就是记忆力不好，这是最早发生的一些症状，认知力的损害。其实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执行能力的下降，
1: 执行能力
0: 比如说原来能够穿衣服啦，能够搞饭啦，能够做菜啦，对吧？能够打扫卫生啦，他做不了了。还有就是一些这个出门回不了家了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一些刚才您说的记忆力、计算力不好啊，还有就是语言障碍的也有。它不是每一个病人同时具备这些情况，可能具备一两点，啊，甚至于更多一点情况也有，啊，而且是逐步隐匿起病，然后逐步进展的。
1: 我之前就是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因为他家里呢，他妈妈做菜特别好吃。然后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去几个朋友到他那去看望他妈妈的时候，就发现他妈妈做菜特别咸。后来我问他们家孩那个儿子，然后我就说，哎，我说阿姨最近怎么这个菜好像有点咸？他说是的，他说他妈妈记忆力不是很好。我就突然一下想到，是不是他可能本来放过的盐，他可能又多放了一次，甚至是两次都不一定。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人上了年纪之后啊，有一些生活的细节是需要我们的老伴儿，是需要我们的子女去重视的。有的时候提前干预啊，可能会给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记忆力方面的一个治疗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时期。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出现记忆力减退的时候、减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能逃避啊，一定要去积极的寻找一些办法，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看看还有没有一些调理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去给我们的老年有一个更好的晚年生活质量的保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您的记忆力有衰退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0731-8468-1028来告诉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来提问。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0: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深晨。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啊，讲到的是阿尔茨海默症，讲到老年朋友为什么记忆力会衰退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类似的烦恼，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当然，今天节目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智囊团主脑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啊，这里有个朋友说，睡眠不好的朋友建议大家多喝点牛奶。这个喝牛奶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有些朋友每天也在坚持。我想请教一下赵教授，喝牛奶真的能够帮助好睡眠吗？
14: 嗯，好，这个睡眠不好的朋友呢，正好我也是管睡眠的啊，这个喝一点可以，但是不能喝太多。 太多以后啊，可能要起床上夜尿。

0: 啊，所以说喝一点点，适当喝一点是可以的。
1: 然后我们这后台听众群里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我生过一次病之后就发现记忆力就减退了，不知道这个现象是不是正常的？生病之后记忆力减退，这个在您临床当中常见吗？
0: 我不知道您生的什么病啊？我发现新冠以后，这个记忆力不好的确实很多，我在门诊碰到了不少。啊，当然，如果是脑血管病的话，那更多。啊，所以说看您生的什么病，啊，确实有的病是可以出现记忆力减退的，啊，建议您及时来就诊。
1: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发现自己家的老爷子呢，现在最近这一个月经常反复的讲同一句话，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表现？就是可能有一些老人在家里可能唠叨孩子啊，唠叨小孙子啊，他总是反复重复说一句话，这个正常吗？这个是不是一个信号？
0: 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话，我们诊断啊有一个流程的，但是有一点告诉您的一个基本原则，阿尔茨海默病它一定是出现了生活能力的降低和工作能力下降，啊，如果说原来的工作它不能继续了，或者生活它要人照顾了，啊，这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诊断的关键点。至于您说的重复了一句话，如果凭这一点来看的话，只是可能存在可疑性，啊，如果说他生活能自理。工作又没受影响的话，那还不能诊断。
1: 你看，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呢，其实很多老年朋友都会有一些这种症状啊，或者是这种老年痴呆的一个趋势啊。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来进行自测一下，就是我自己来把自己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
0: 我建议啊，如果说发生了记忆减退和我前面讲的那些症状。那些认知上的损害，我想，自测还不如到医院来啊，这医院来进行就诊，来进行相应的检测和相应的量表检测，比如说 MMSE 默考量表，这都是我们专业的一些工具，来客观的评价，啊，您的这个认知能力是不是有下降，啊，这个通过专业的啊这些方法来进行评判，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就是建议大家去医院做
0: 啊，
1: 正规的一个检查。
0: 对。
1: 一旦得了老年痴呆症，你看有些朋友的症状不是很明显，有一些朋友呢症状非常典型。对于我们一些，比如说刚刚犯的，比如说初期的，或者是在进程当中的一些中度的，甚至是比较严重重度的，轻度、中度、重度三种不同的情况，他们在表现上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典型的特点，或者说有哪些方面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我们其实分为轻、中、重，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1: 啊。
0: 啊，阿尔茨海默病它其实从发病到终末啊，时间是跨度很长的，一般是5到10年，甚至于更长。啊，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在发病的前期，可能就发现了一些跟正常和痴呆之间的状态，啊，叫做轻度认知障碍。这个情况可能是一些记性减退。啊，进到了这个痴呆期的话，最开始阶段就是记忆力减退，以近记忆力受损的为主。可能还有一些病人可以出现一些，这个出门以后啊，这个回家回不了了，对吧？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啊，那么到了中期，除了记忆力进一步减退以外，啊，他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人格的改变，比如说跟别人吵架啦，
1: 经常容易发脾气，
0: 啊，经常发脾气，还就是一些这个怀疑人家，啊，本来跟邻里、跟家人的关系很好，他经常跟别人家人吵架，啊，东西放在这里。哎，不见了，可能自己放到另外地方去了，他怪了别人偷了，啊，这是人格的改变，啊，那么到了甚至于出现大小便的随地大小便的情况都有，到了后期，到了重度的那个情况下面，那患者是基本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跟外界交流基本停滞了，啊，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卧床或者说坐轮椅的情况下了，啊，24小时不能离开陪人，啊，这就是所谓的轻、中、重，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1: 其实我刚刚听赵教授在讲的时候，我觉得老人如果一旦得了这个病，他可能会给他的生活呀，包括他的心理啊，都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子女也好，我们老伴儿也好，发现家里有老人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重视。很多朋友会想问一下，就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导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去预防它呢？
0: 阿尔茨海默的原因的话呢，其实现在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楚。它的病因呐、发病机制啊，有些学说。有的认为是有

0: 两种情况啊，一种是遗传相关的，这是少部分，
1: 嗯，
0: 还有一种散发的，
1: 啊，
0: 发病机制也是很多学说，比如说贝塔蛋白的沉积啊，
1: 嗯，
0: 啊，套蛋白的磷酸化过度磷酸化呀等等啊，这都是一些学说，当然一些可能一些诱发因素等等，啊，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精准的能够预防。啊，预测这个患者是不是得阿尔茨海默病的可能性，
1: 嗯，
0: 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方法。
1: 嗯，我们之前听说，就是导致记忆力衰退，除了我们今天讲到的阿尔茨海默症，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叫血管性痴呆，这个跟阿尔茨海默症是一回事吗？
0: 不是一回事。
1: 嗯，
0: 我们临床中间啊，最常见的是阿尔茨海默病，
1: 嗯，
0: 这个痴呆类型。那么其次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啊，就是与血管相关的痴呆，
1: 嗯。
0: 其实这两者呢是很多的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你像血管性痴呆，它一般来说是与卒中相关的，
1: 啊，
0: 与中风相关的，
1: 啊，
0: 也就是中风中一次风以后，它的认知能力，
1: 嗯，
0: 包括记忆力就减退一次，
1: 嗯，
0: 呈弹药式下跌，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病人昨天中风了，可能哎马上就会出现记忆力衰退，
1: 嗯，
0: 然后好稍微好一点点，第二次中风以后又弹药式下跌，
1: 嗯，
0: 啊，跟那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逐步隐匿起病。逐步进展的是不太一样的
1: 哦，就是这两个病不是一个病，
0: 嗯，不是，
1: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老人的记忆力减弱或者是衰退。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后台还有一个朋友叫做东东啊，他说想问一下赵教授，如果因为阿尔茨海默症导致的记忆力衰退，还有办法来恢复吗？或者恢复一点点也可以，有办法吗？
0: 目前是有办法的，
1: 嗯
0: 啊，首先呢，我还是建议啊。这个因为痴呆的类型很多，
1: 嗯，
0: 阿尔茨海默病其实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也是最常见的类型，
1: 嗯，
0: 我们还是要到医院来看一看，
1: 嗯，
0: 那诊断明确以后进行精准的治疗，
1: 嗯，
0: 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得了以后也不要太恐惧，
1: 嗯，
0: 啊，因为这种认知的遇到损害我们还是有些办法的，
1: 嗯，
0: 啊，通过药物治疗，通过康复训练等等，能够使患者的病情得到一定恢复，
1: 嗯，
0: 甚至于啊，这个延缓病程都是可以的。
1: 嗯，还是有一些办法来帮助到刚才这位朋友叫东东的朋友啊，你可以来看看医生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治疗的越早，对我们的患者康复也越好。
0: 是的，
1: 啊
0: 啊，一定要越早诊断，越早治疗，
1: 嗯，
0: 越早康复，
1: 嗯，
0: 患者的愈后可能会更好。
1: 嗯，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力，来关注慢慢衰退的这个记忆。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说本身我们就是中青年朋友，也有这种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和烦恼，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3: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电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4: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2: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5: 生命鸟巢？
2: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4: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6: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电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7: 不要着急啊，手续排队，慢慢来。
8: 小心，施工请绕行。
9: 您好，您好，出站请往这边走。
10: 下车请当心，记得带好随身物品。
11: 遇见爱岗。

0: 敬业的螺丝钉，我会想起他。
1: 人民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2: 大家不要惊慌，请按照消防人员的指引，有序离场。
0: 遇见无私奉献的平凡英雄，
3: 大爱的精神是我们永远。
0: 我会想起他。
1: 如果是集合的自己，也是关于你。
0: 雷锋，刻在你我心中的名字。雷锋，代代相传的光辉符号。
1: 我一定要向脑袋里觉醒，一定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0: 信仰的力量，永恒的榜样，学习雷锋精神，传承时代荣光。
4: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7: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8: 正装远着红袍，毛钗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9: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0: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1: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9: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2: 大姐，恭喜呀！
13: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4: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1: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5: 请您给我们点赞。
16: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17: 哎，鱼不要抓！
1: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来，
17: 完了，那鱼就……
16: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8: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19: 扔什么？
20: 是一个巨大的鱼棒子，
21: 湿了的玉米棒子。
19: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18: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22: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23: 有谁家小孩啊？
22: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1: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大家好，我是健康先约一百岁的申晨。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啊。邀请到的主脑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说到这个老年痴呆症的表现呢，我听说，家里如果老人出现了以下这些常见化啊，可能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典型的症状了哈。这常见化是哪几句话呢？我们请赵主任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
1: 第一句就是最常见的 我不记得了，
0: 就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
1: 记性不好
0: 啊
1: 而且是最近的事记不得
0: 啊
1: 比如说早上吃东西啊，吃什么东西啊，忘了，对吧？这就是记性不好，记忆力不好的，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最早的表现的情况。
0: 我不记得了，这是一个典型的
1: 第二个
0: 语言啊。
1: 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做，也就是他的执行能力降低了。
0: 一个口头禅
1: 啊，对，比如说做饭啦，洗衣服啦，这些程序，他可能不到位了，这就是第二个，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被别人拿走了？就是这种疑心很重，
0: 总是在担心这个问题。
1: 对，
0: 怀疑
1: 人家拿走了，甚至于跟别人吵架，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可能变得脾气非常暴躁，变得这个不可理喻，还就是，这是哪儿？我们好像没来过啊，这种以往很熟悉的地方，他不熟悉了，或者说出门，回来不了了，回不去了，这就是这种。视空间能力降低了那么第五句话就是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也就是说前面没有东西，比如说没有老虎那些狮子他说哎呀前面有老虎有狮子等等这些幻觉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后期晚期可以出现这种精神行为的异常
0: 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也碰到过，有一些老人他说哎我突然看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大家同时在走路的时候可能其他人有没有看到，这个有很多朋友开玩笑啊，说这是不是产生了幻听或者是幻视的这种情况？
1: 对，是的，这就是幻觉到了后期的这个精神行为异常的一种表现。那么还就是我哪里都不想去，待在家里，
0: 不想社交
1: 不想社交，这种心情呢很压抑，有焦虑啊、抑郁啊、睡眠障碍呀、这些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0: 其实刚才赵主任给我们讲了六句话啊，我们给大家简单来重复一下，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您在生活当中家里的老人有没有出现这些情况呢，有没有说过这几句话呢？第一句话是我不记得了啊，一句口头禅，我不记得了。第二句话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啊，我不知道怎么做。第三句话是哎，我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谁拿走了呢？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误会。那第四句话是哎，这是哪里呀，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呀，他可能自己已经到了过这地方或者说很熟悉的地方，他突然就搞不清了。第五句话就是我看到了什么什么，就是本来没有出现的一些人啊物啊或者是事情，他总是觉得哎，我看到了什么什么。第六就是我不想去。其实这几句话呢很简单，但是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大家经常会听到，不管是老伴也好还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也好，出现这几句话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高度的警惕。我特别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从您临床来看接诊了这么多的一些患者，一般这些患者他是来到您门诊的时候是自己来的呢，还是老伴陪着来的呢，还是子女陪着来的呢？
1: 自己来很少
0: 啊，
1: 这个有的患者呀，他认为自己没什么问题，
0: 不想承认
1: 不想承认，其实记忆力不好在初期阶段呢很少来看病的，所以为什么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率并不是很高的原因，就是病人自己可能认为自己没问题，家属也可能认为，哎，老年人嘛，记性不好一点也正常的，到了后期出现了什么呢？人格改变，出现了这个怀疑人家，这些进行出现了这些相应的一些脾气的改变，家人就受不了了，就把他送到医院来了，一般都是子女啊或者老伴送过来的偏多，
0: 就是、
1: 特别是子女送过来的偏多。
0: 家人陪着来的更多一些，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子女多关怀一下老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子女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有的时候也要忙工作，而我们的老人呢，可能缺少一些陪伴啊，有很多细节可能也没有及时的发现。你看我们健康相约一百岁六句里啊，有个朋友跟我们提到一个问题，他说女66岁，近几年呢感觉瞬间。

0: 记忆力不太好啊，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吗？我要不要去看病来判断一下？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要怎么来调理？
1: 哦，这个情况那倒不一定啊，只是一种训练记忆力不好。
0: 嗯，
1: 啊，如果说没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啊，没有什么遗忘啊，没有一些刚才前面讲到的那些症状，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啊，如果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而且症状比较持续，而且逐步加重的情况下面，啊，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或者生活啊部分不能自理，这种情况应该要尽早来看。
0: 嗯。那像这种瞬间记忆力不好的朋友，我们以前也经常听到有一种说法叫间歇性的失忆，他这种突然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不记得，但过一会儿又想起来了，这个是正常的吗？
1: 这个呢，说实话啊，
0: 嗯，
1: 现在目前的社会压力啊，这种工作压力，或者说有的人可能比较大，对吧？或者睡眠不好，
0: 嗯，
1: 啊，或者过度劳累情况下面，他可能出现那些瞬间的记忆力不好，
0: 嗯，
1: 然后可以想起来。
0: 嗯，
1: 其实这个不一定是个病，可能就是一个健忘啊，可能就是等他的这个睡眠改善了以后，情绪改善了以后，可能就真的就消失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情况不一定是个问题。
0: 嗯，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是不是痴呆 CT 一查就知道？这个如果有这种老年痴呆，是做 CT 来判断吗？
1: 这个。老年痴呆的诊断啊，
0: 嗯，
1: 是有一个流程的
0: 啊。
1: CT 只是个初筛 ，CT 它的这个价值，
0: 嗯，
1: 是有限的，
0: 嗯。
1: 啊，我们还要做核磁，还做冠状位，
0: 嗯，
1: 做冠状位的核磁主要看它的海马，
0: 嗯，
1: 啊，那个地方有没有萎缩，
0: 嗯，
1: 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检查，
0: 嗯，
1: 啊，当然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进行问诊，
0: 嗯，
1: 啊，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量表的检测，
0: 嗯。
1: 啊，是更重要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到医院来看，如果说 CT 甚至于核磁没有问题，
0: 嗯，
1: 也不代表这个病人没有阿尔茨海默病，
0: 嗯，
1: 我们一定要进行综合的评判，
0: 嗯，
1: 尤其是问诊，
0: 嗯，
1: 更重要，
0: 嗯，好，其实对于记忆力的减退呢，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种说法叫以形补形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啊，比如说吃核桃啊，啊，吃这个猪脑花啊。还有包括吃一些营养神经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他们说可以改善或者是缓解我们记忆力衰退。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如果我们吃以形补形的这些东西，对缓解这种记忆力衰退有帮助吗？
1: 如果是核桃的话呢，适当吃一点，
0: 嗯，
1: 可能会有助于改善记忆啊。
0: 啊，
1: 但是也不能多吃
0: 啊。
1: 什么猪脑花就算了
0: 啊，
1: 这种没有证据的
0: 啊，
1: 而且猪脑花它有很多的脂质成分
0: 啊，
1: 所以吃多了可能还会导致一些另外的一些问题。
0: 嗯，就是这个吃点核桃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营养神经的一些比如说药物啊或者食物啊，还有一些什么食物可以推荐的吗？
1: 食物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地中海饮食可能会更好
0: 啊，
1: 因为地中海饮食它的这个成分呢比较健康。
0: 嗯
1: 啊，比如说蔬菜呀，
0: 嗯，
1: 水果啊，
0: 嗯，
1: 啊，白肉啊，
0: 嗯，
1: 对吧？啊，这种这个橄榄油啊，
0: 嗯，
1: 啊，适当的一些这个海鲜呐，
0: 嗯，
1: 啊，我们不要吃那个含脂类过高的食物，特别是那些动物油，
0: 嗯，
1: 啊，要低盐低脂饮食可能会更健康。
0: 嗯，然后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赵主任，老年性的痴呆会有遗传的倾向吗？他说他自己的爸爸有这个老年痴呆，然后自己的爷爷也有老年痴呆，他很担心自己也会有。这个担忧在临床当中问诊的朋友多吗？
1: 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呢，前面我也讲过那个病因方面啊，
0: 嗯，
1: 现在不是特别清楚。
0: 嗯。
1: 有一少部分人是有遗传的，但是绝大部分是散发的。
0: 啊，
1: 遗传的话一般是常人他的显性遗传。
0: 嗯，
1: 啊，但是这个占的比例并不高。
0: 嗯，
1: 啊，并不是很多。
0: 嗯，
1: 啊，确实临床中间是有的。
0: 嗯，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个啊，就是哪些人群会是记忆力衰退的高危人群？您跟大家来简单的分析一下。
1: 这个情况呢，这个我前面讲到了膳食结构，
0: 嗯，
1: 啊，确实饮食要注意。啊，还有就是那些女性啊，特别是绝经的女性，
0: 嗯，
1: 雌激素水平降低以后啊，这个女性她的易发因素是更高的，
0: 嗯，
1: 还有就是目前中国是个高血压大国，对吧？
0: 嗯，
1: 高血压病、糖尿病，啊，血脂增高，
0: 嗯，
1: 这都是易发因素，
0: 嗯，
1: 当然还有一些血管因素，比如说颈动脉呀， 楼内的血管狭窄，

0: 啊，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脑外伤，啊，颅内感染，脑炎，特别是病毒性脑炎，还有自身免疫性脑炎，啊，这些情况都可以导致这个相应的一些记忆力不好的情况发生的。
1: 有这么多的原因。
0: 啊，还有一些这个，啊，这个长期饮酒啊，等
1: 喝
0: 等，
1: 酒、
0: 啊，
1: 抽
0: 喝
1: 烟，
0: 酒、抽烟，对，这都是一些危险因素。
1: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参考啊，他说，如果记忆力衰退，可能是没有休息好导致的。然后我们后台的这个 AABB 他也说，他说我经常睡眠不好啊，一失眠，然后就发现第二天没有精神，记忆力就严重减退。他说，反复的这种睡眠不好，是不是也会严重影响到自己的记忆力？
0: 是的，这个睡眠不好啊，确确实实啊，是影响人的这个幸福指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啊，所以我建议啊，可以到门诊来看一看啊，可以调节的。现在睡眠啊，其实是有很多方法，除了药物以外，还有一些相应的其他的一些方法来改善睡眠。改善睡眠以后，你的记忆力就会得到改善啊，得到这个精力得到恢复。
1: 好的睡眠也是健康的一个重要的
0: 非
1: 前提
0: 常
1: 和
0: 重要，
1: 保障。
0: 对，人
1: 所以
0: 的
1: 呢，
0: 生命中间有1/3的时间在睡眠啊。
1: 所以这个以前有句老话说叫"吃人参不如睡五更"，睡觉真的是太重要了。那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老人啊，本身这个睡眠质量又不是很好的老年朋友，大家更要警惕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傅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啊，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邀请到的主脑呢，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宏志教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后台有几个朋友啊，有一个

0: 这个观点我想请赵主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1: 好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俗称啊，俗称是老年性痴呆。哎，为什么叫老年性痴呆呢？一般都是60岁以上，65岁以上都得更多一些。而且这个病它有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它的发病率越高。发病率越高，你像这个到了85岁以上的时候呢，大概有20%到30%的人会有老年性痴呆。但是并不代表这个65岁之前的人不得。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它是一个隐匿疾病的，我前面也谈过，就是这个痴呆的前期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说出现了记忆减退，出现了这些前面讲到的一些认知的损害、轻度损害，可能就是预示着帕金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已经来了。并不代表这个65岁以前就没有。只是相对比例会少一些。
0: 就是说我们的年轻人相对也有可能有这种风险，就是跟你的生活习惯啊，跟你的遗传等等有很多原因都会有一些关联啊。我们后台还有很多朋友问，他说如果想挂我们赵教授的门诊的号，想问一下赵教授，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1: 门诊是周三的全天是普通门诊，周五的下午是专家门诊，一天半的时间。
0: 周三的全天和周五的下午，
1: 对，
0: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人民医院天心阁院区啊，来挂到神经内科我们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的这个门诊号。那如果大家有关于睡眠的问题啊，或者说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去请教咨询一下。非常感谢赵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1: 谢谢。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老年朋友身体不舒服，总喜欢忍一忍扛一扛，觉得小事儿不用跑医院，但是有些身体信号是身体发出的危险警报，硬扛只会耽误最佳治疗时间。教大家几个一定要立刻就医的急诊信号，建议长辈们记牢了：突然头晕眼花，一侧手脚发麻无力，嘴角歪斜，说话含糊，这是中风前兆，必须马上就诊。频繁的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冒冷汗，大概率是心脏问题，千万不能拖延。另外，持续高烧不退，剧烈腹痛，突发眼睛模糊，也不要在家自行吃药缓解。老年人身体机能弱，病情发展快，很多重症早期症状都很轻微，早检查早干预才能避免小病变大病。不确定的症状，宁愿多跑一趟医院，也不要心存侥幸心理。突发不适无人陪同，不懂轻重不敢就医，您可以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同急症就诊，快速引导就诊通道，让家人就医有依靠有保障。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4: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5: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6: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4: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5: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4: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6: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7: 随便。
4: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7: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8: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9: 哎呀，你那 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0: 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1: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2: 我是你的软肋，
3: 我是你的软肋，
2: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4: 爱自己。
5: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是我把你蠢哭了吗？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写作应该是崇高严肃，同时也将大脑视为一种界限模糊的构造，既是连同人类经验与未知世界的桥梁，也是一个不可亵渎的妙物。但作者站在神经科学家的立场，却一直在与此唱反调。在作者看来，大脑确实复杂难懂，也的确非常有趣，但若就此把它特殊化，认为它批评不得，就会很没意思。反倒是大脑那些较为随性杂乱的特性，与其完全无视，反而更应该重视，甚至大书特书。因此本书不仅写作风格诙谐幽默，而且讲的都还是大脑如何经常犯错的丑事儿，将神经科学与普通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大大拉近了，令神秘而引人好奇的大脑走下神坛，帮助读者快乐地了解关于大脑想知道的一切。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5: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6: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

0: 96218转零号键可以直接来向我们的节目求助。是的，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已经请到了大咖作证，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之外，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团。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湖南大学法律硕士，民事侵权纠纷解决专家，律师宋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岑，宋律师，也是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今天很荣幸能够上节目，能够给大家进行相关的分享和解答。
0: 马上来问候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3: 你好，孙律师你好。
0: 您说。
2: 您说。
3: 我老婆是一个幼儿园上班。幼儿园现在因为生意的问题还招不到人了，所以他就要闭园了，就是说不办了。他已经向教育局的提交的材料说申请停办，但是他对于这些教职跟他还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比如说是去别的园还是赔偿，
0: 没有出安排，没有出结果，对不对？
3: 对对，他都没有，都没有搞这些。
0: 您太太在这个公司里面上班上多久了呢？
3: 十年，
0: 社保那些都买了，对吗？
3: 他集中有两年没有跟他买社保。他也跟他交涉过，他说跟他补上，但是他一直没有补。
0: 现在是听说要马上关掉这个幼儿园，但是相关的安排没有任何痕迹，对不对？
3: 对对对，他已经是完全要停办了。
0: 您是想要提前来做一些准备，是不是？看看接下来怎么办，对不对？
3: 对，我就是说，他要是现在停办了，他不跟他们这些教职工提出一些东西的话，赔偿啊什么之类的话，我们应该先做些哪些准备？
0: 来，我们请教宋律。
2: 好，张先生，我问您几个小问题哈。我想问一下，首先第一个，这个幼儿园它是一个连锁型的，还是说它就是纯粹只有一个主体的这种类型的幼儿园呢？
3: 它是连锁的，它有好多的分店。
2: 它有很多分店是吧？好，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跟幼儿园交涉过，或者主动提出过，就是如果说你这儿要停办的话，那我的这个工作后续我去哪儿呢？是去其他的这个幼儿园呢，还是说我就直接结束这个相关的一个服务？有没有明确给您讲过呢？
3: 他们之前跟他们交涉过，他的方案，幼儿园那边的方案就是说，你如果说愿意去别的园，我们是可以给你安排去别的园。如果说你不去别的园的话，就给你就是经济赔偿，但是他始终都不跟你讲那个赔偿是按照什么标准来赔偿。
2: 是这样的啊，我跟您简单的先解释一下，所谓的经济的这个补偿金啊，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的，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劳动法相关的一个规定啊，这个经济补偿金呢，按照您的这个工作年限来，如果说你工作满一年，它就会有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那刚刚您说您的这个妻子她是有十年了
0: 、
2: 对吧？那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经济补偿金那就是10个月的工资啊，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个规定，你们自己心里先有个数。然后
3: 他曾经我们他也跟他提出过是 N 加一嘛，是吧？
2: N 加一的话是让你即刻啊，但是他如果给了你相关的这个准备时间，
3: 他不能按那个工资来搞。
0: 张先生，您可以先来听我们宋律给您的分析啊。刚刚给您分析了，第一步首先赔偿，如果是按照你们目前沟通的流程来讲，是 N 不是 N 加一。来，宋律继续。
2: 然后他这边是明确跟您说他不同意按照这个模式来进行一个补偿吗？
3: 他是说不能按照你的工资，比如说你的工资是2000，他只能按照1000来。
2: 他有什么明确的理由吗？
0: 依据呢？对啊，
3: 他没有依据，他就是说这样你能不能接受，你接受你就签字。
2: 好，
0: 那我不接受呢。
3: 不接受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没签字嘛。
2: 好，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他也提到了啊，就是你可以去其他的园区，你们能接受吗？
3: 那个园区他不是去他的园区，他可是把你放到另外的旁边的幼儿园，不是去他自己的园区。
0: 对，你能接受吗？
3: 不能接受，他们这些人都不能接受。
2: 都不能接受。好，是这样的，张先生，您这个事儿呢，我大概给您提供2套解决方案哈，您可以试试看。好，第一个就是因为您也刚刚讲到了，他这个幼儿园呢，它是一个连锁的，对吧？它不是一个 就完全自己一个独立的机构，没了就真的是没了。它其实是有一个集团式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您可以向它的这个上面的一个管控的一个母公司或者是相关的一个主体来反馈你的这个情况，要求他们安排您到其他的园区去，他们同集团的园区去，可以啊。当然啊，另外一个，当然这个从实际角度来说，如果您的这个

0: 住的地方离现在的这个地方它很近，那么安排到就近的其他不属于这个集团的园区，只要这个待遇啊能谈得拢呢，我觉得也差不多啊，反正这个工作呢在哪儿都差不多啊，
1: 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0: 对，你能谈得拢，关键是这个条件啊，如果是同等条件甚至于可能更优厚的话呢，那未尝不可。那么第三个方案呢，也就是说相当于如果说前两个您都谈不拢，那最后就只能把这个赔偿对吧我们拿足。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您就得考虑啊，首先那个幼儿园他的明确告诉你说按照你的工资一半标准肯定是不合规矩的啊，这个我先给您个定心丸。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如果始终谈不拢的话，我建议您啊可能要尽快的发起这个相关的一个仲裁。为什么呢？第一个，首先这个用人单位他一直拖着您的这个谈判，他不给你最终的结果，会导致他们的主体一旦灭失之后，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注销，应该是
1: 还没有关张啊。
0: 对，应该还没，他只是提交了申请。那么等到他真正要这个主体灭失，他还要一段时间。那么主体灭失之后，您要再去找的话呢，就会更麻烦。那么趁着他现在主体还没灭失啊，赶紧的把这个仲裁的这个流程先提上来。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主体在灭失之后，他的这个财产和他的这个赔付能力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在这两条的前提下，我觉得如果您再谈个一次到两次仍然没有相关的一个这个结果的话，那我就觉得您不用再谈了，就直接去走仲裁吧。甚至于你可以把社保是否要补交啊，或者是说平常有没有什么加班啊，这个加班费啊是不是一起，也可以综合考虑，也就是这一次都把它解决掉。
1: 嗯，都可以是您的主张。嗯，也您知道去哪里进行仲裁吧？
2: 劳动局吗？
1: 嗯，您是在哪个区？
2: 我们岳麓区。
1: 岳麓区
0: 啊，那就在岳麓区的这个人社局这边啊，你可以去申请仲裁。
2: 他们有打个这个电话，有打个劳动局电话。
0: 嗯，你打电话
2: 没有正确回复他们？
0: 你打电话呢，可能只是涉及到的一个投诉啊，
1: 咨询甚至是。
0: 对，是的。那这个东西呢，他可能这个主体他会来给你进行一个调和，但是我刚刚还是不是跟您讲了吗？这个调解你们达不成一致，那对方他也没有办法强迫这个幼儿园给您赔钱呀。那能够让他产生这个执行力度的只有这个仲裁和人民法院啊，所以说您还是要考虑把这个流程要走上来了哈。
2: 好的好的 ，OK。
1: 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4: 儿。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8: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9: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8: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1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9: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3: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

0: 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新书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也已经为你开通了，96218转零号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宋律师，
1: 欢迎宋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3: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子，因为之前买了两个半包车，后来卖掉之后呢，签了合同是说要走过户的。现在一直每年都会要，现在已经是第四年了。
1: 第四年了，我可以理解为
3: 他打的电话说马上过过，后来我说是一直在外地。现在我想咨询一下我该怎么办。
1: 您的半挂车签这个买卖合同卖给他，合同已经签了，钱到账了没有呢？
3: 钱到账了，
1: 钱也给你了。
3: 名字一直是挂的我的名字，
1: 但他已经开走了，是不是？
3: 开走了也好几年了。
1: 哦，钱到你账上了，车他开走了，但是过户他不配合你。
3: 对对，就是
1: 那你有风险啊，
3: 因为那个车头过户了，不是车头过，车挂是两个分开的。
1: 哦，
3: 他的车挂车，他后来他自己把那个改了的型，加了高，被他说现在没有恢复原样，说现在就那个一直没有过户。
1: 他有一点点违规的小行为是吧？
3: 是的。
1: 来，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宋律。
2: 好，是这样的啊，这个陈先生，我问一下，就是相当于你现在主动提出要求要过户，他不配合，还是说他说他没时间？
3: 他只是说答应给我过户，等于就是一直没催他，就是也不了了事了。
1: 而且四年了耶。
2: 对，四年了。那我其实有个问题，这个时候问可能会有一点点稍显晚了哈。就你当初把这个车子交给他交付的时候，为什么就不直接带着他去这个运管那边去过户呢？
3: 因为那个时候过户，他说那天他是几个伙计的，他们直接去干那个干活去了，就没在当地干，去外面干活。
1: 他找了个借口，
3: 我也不去去打工去了。
2: 那其实啊，这个事情风险对你来说挺大。首先第一个，你这个没过户的情况下，所有的违章的这些情况，他会都要先挂到你这儿来，对吧？也要通知你的。你没少接到过这种交管的一些这种违章的一些电话呀，或者是一些短信吧？
3: 就现在这个事啊，他也现在挂车也没给我搞警车，现在逾期了，我就学警方那个也警不了。
1: 还逾期了？哎呦，这个麻烦。越来越多了，而且四年了，我觉得这个时间让我觉得危机感很重
2: 很重。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刚刚这个陈先生讲到了，他这个半挂车他是进行了改装吧？
3: 对，
2: 这个改装可是一个重大的违法事项哈，所以说你一定要是这样的。那我跟您这么说啊，首先你要做两个动作啊。
1: 第一个
2: 动作，你一定要给他发短信，或者是要留痕的方式告知他说，这个你务必在什么时候要来配合我过户，或者是说你一定要来啊过户。如果说你拒绝过户，这个是你单方的一个拒绝过户，或者是你一直不配合我们的过户的一个申请的话，那么未来出现任何的这种包括违章也好、违法也好、事故也好，那么你们自行承担责任。你一定要先把这个东西给我发过去，
1: 把这个话给他说清楚。
2: 对，因为这个有一个体现，到时候就像今天您跟我说啊，是您跟他打电话他不配合，那今天指不定我们问到他的时候，他又会跟我们说是你不配合，对吧？到底是谁
1: 证据？
2: 对，到底是谁不配合？我们要有材料的。
3: 意思我是先用短信方式发个短信给他，是吧？
2: 对，短信也好，微信也好，留痕也好，录音也好，都可以啊。只要你要留痕，而且其实啊，您这几年，我估计您肯定没少跟他打电话。那么其实
3: 我打好多电话了，他总在忽悠我，他说
2: 对，所以其实
3: 又不了了
2: 事。所以其实如果你这边都每一次都有录的话，你应该会有很多份这种向他就是要求过户的一些材料。那这个材料对你是很有用的，为什么？起码证明未来如果真有事找你，起码证明是你一直有这种要求，对吧？是他拒绝。
1: 我们是积极的，
2: 对，过错在他身上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儿您得赶紧做啊，其实您已经晚了，对吧？
1: 这是第一步。
2: 好，第二步，如果说您再发了短信也好，经过多轮催促也好，他仍然不配合的话，那我觉得您就得去交管这儿跟交管这边说清楚，说这台车你向交管提供啊相关的这种购买合同、转账记录，以及你跟他沟通这个过户的这个事儿，作为一个报备啊，你跟 交管这边说啊，这个车我其实已经销售了，但是因为这个新的车主他始终不配合我过户，所以导致我没有办法到这儿来完成。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备案在这儿。那万一以后出了相关的问题，起码你有一个这样的动作，那到时候不会找到你身上来。
1: 有人给你说理呀？
2: 是的，
1: 嗯。
2: 那么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呢，一般来说啊，如果您有这个车辆的购买的一个相关的合同，有转让记录，并且呢又还有多年跟他沟通说这个我一直要求过户他不过户的这些材料，这三样东西如果齐全的话呢，那么一般来说如果后续出了相关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有事故发生啊，您一般是可以不用承担责任的。
1: 您之前的那些电话催促的这些东西有录音吗？
2: 应该没有。
3: 就是我以前也给他发个微信，发一次微信，
1: 那也是有证据的。
3: 用语音发的微信，
1: 嗯，那也是有证据的。
2: 你把这些语音微信啊都转化成文字，然后截图保留哈。
1: 嗯，晚一些呢，我们送律给您支的招，我们也会转化文字发到群里，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3: 我听朋友说还有这个事，我到那个交警队可不可以把这个档案给他那个锁掉？
2: 我刚刚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之所以让你带着这些资料去交警这边去报备，就是因为为了这个事情啊，因为您通知他了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个档案或者是甚至于交警部门他也会跟他说要他过来办理过户的一些手续。
3: 哦，好的好的，
1: 嗯，好，谢谢您的支持和信任。这是一位叫做 GGV 的朋友，他说你好，我跟前男友网恋，他在没有跟我确认关系之前自己提出发了奖金送我一部手机，后续分手了，以我未按照答应他的情况送他生日礼物为由要求返还。啊，我理解为这个手机他要求返还。好，然后他就问需要还吗，又是前男友又是网恋，嗯，你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细节哈，我们就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来请教一下宋律，这个返还是可以的吗？来来来，请教您。
2: 嗯，我们觉得哈，这种类型的要求呢，是否稍显有一点点过分了？
1: 有一点点过分了。
2: 对，
1: 怎么个过分法呢？
2: 嗯，就是恋爱期间你说啥都是对的，
1: 嗯，
2: 然后呢，恋爱之后对吧，分了手。你怎么做都是错，
1: 对，可能当初的某些承诺也不算数了，
2: 其实呢在我们的法律上来啊，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大家碰到这种要求礼物返还，首先啊它有几个点，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就是它是以生日礼物为由送出的，
1: 嗯，
2: 那么并且是有明确有一个赠与的一个意思表示在这儿，那么加上特殊的一个节日特殊的一个日子，那么我们会认为这是属于一个明确的一个赠与行为，
1: 嗯，
2: 而不是属于一个就是我们的一种借口款呀，或者是一种所谓的附条件的一种啊借与的一个情况，
1: 嗯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啊并不能说他前男友说他没有完成他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要求就要求返还，这个很明显是啊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们说就最终的一个结论啊，我们认为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是不需要返还的。那当然有一个特殊情形，因为今天这个咨询的这个信息它相对来说比较的简短，那么我们其实还是要确定一下，就是如果说当初啊在赠与的过程中他有明确附说什么条件，就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我赠与你这个材料，或者是我赠与你这个财产，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那我提出来了，那你明确答应了，并且我以你完成这个要求为前提才作为赠与的话，那可能那如果说你没有达成的话是会要啊进行返还的，
1: 嗯，
2: 但是如果说结合到特殊节日或者是生日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经常碰到的什么520啊1314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这种特殊意义的这种数字的话，那么我们一般都是会把它认定为一个啊无条件性的一个赠与。
1: 嗯，那如果额度呢，是额度越高越不能返还，还是说这个数字有一些什么讲究呢？
2: 如果你纯从金额上来说的话呢，如果说这个赠与的额度越高，我们一般会认为额度越高它所需要的条件会越严格，
1: 嗯，
2: 因为大家对于小额的这种往来的话可能都是属于这种哎赠与型的，或者是说我对你不抱任何的要求，
1: 嗯，
2: 那么小额的也不会有涉及到很高额的一些风险，
1: 嗯，
2: 但是如果今天啊这个额度啊很大或者是巨大，首先作为常理来说一般这种额度的赠与是非常少见的，
1: 嗯，
2: 而且这种赠与的额度呢它极有可能是附有一定条件和相关义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觉得就是额度越大可能啊它的这个要求就越高，那么可能你可能需要返还的风险就越高。
1: 嗯，但是有些数字 表达爱意的数字是不是除外呢？类似于像5200啊这种。
2: 对，如果说这个5200后面多几个零，似乎啊，如果结合上下的一个语境来说的话，是一个爱意的表达，那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啊。
1: 嗯嗯，所以这种情感的变化是很正常的，只是说资金的流转可能就不一定会如我们自己的意愿了。

0: 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守护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划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4: 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到在线上的徐先生。你好。
5: 你好。
4: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去年年底12月20多号吧，我妈妈是被那个汽车撞了一下，然后右膝关节骨折。
4: 什么什么骨折？
6: 右膝关节是吧？
5: 右膝关节骨折。
4: 好的，您继续。
5: 右膝关节骨折，然后恢复了大概1个多月以后，去医院检查又查出了右腿骨静脉有血栓。
6: 血栓形成了是吧？好，您继续。
5: 现在就是在家里恢复疗养啊。然后，他住院的话住了1个星期就出院了，他也不肯做手术，70多岁了嘛。
6: 您说的这个手术是膝关节的手术还是这个血栓的手术？
5: 没有，当时撞伤了以后住院，就医生说可以考虑给他做手术，然后他自己拒绝了。他没有做。
6: 我想明确问一下哈，因为膝关节的这个损伤它比较模糊。你要知道啊，我们的膝关节里面它会有韧带和半月板。那我想问一下，它是韧带和半月板哪一个损伤，还是两个都有损伤？
5: 韧带和半月板都有损伤。
6: 几度？3度、2度、1度？
5: 那上面没有写那个，它没有写几度。
6: 没写是吧？好，您继续。
5: 他住了1个星期出院了以后，然后后面的话也没有请护工，都是我们自己家人人照顾嘛。
6: 家人护理啊。
5: 家人护理，然后他本人是中医，也没受伤之前呢一直是在上班的。
4: 哦，有误工费这方面的。
5: 对。
6: 那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4: 诉求是什么？
5: 诉求就是我现在到交警队那边已经出了责任认定书了。说责任认定书了以后，我现在就是跟保险公司谈赔偿了嘛。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大概，他这个后续需要赔偿多少钱，我心里没有底。
6: 是这样的哈，关于这个您的这个问题，我大概了解了，对方应该是全责吧？
5: 不是全责，我妈妈是不在斑马线上面，离斑马线大概有10几20米，她不在斑马线上过马路。
6: 最后责任怎么认的呢？您这边四责。
4: 您再说一遍，责任怎么划分的？
5: 我妈妈是主责。
4: 你妈妈是主责？
6: 主责啊，有横过道路的行为是吧？
5: 她就是没有在斑马线上面嘛，是当时的是小轿车是左转，她是绿灯左转。
6: 我知道了，
4: 这个责任判定很关键。
6: 是这样的哈，这个问题呢，2个点我先跟您说一下，当然可能您知道啊，但是可能您也不清楚。

0: 因为您刚刚说到主责以后，可能很多人就会认为，哎呀，这个慌了是吧，这个我赔不了多少钱，我自己是主责嘛，对不对？但是大家要知道哈，在我们的交通领域里面呢，它有一个交强险，那么所有的小车都是必须要强制购买的一个交强险。那么那交强险出现了之后呢，它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就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么就是交强险范围内它不分责。也就是说只要您的赔偿啊，它在交强险的这个赔偿范围内的话，无论您是主责也好，同责也好，次责也好啊，那当然你都是可以不需要分责全额获得理赔的。所以这个前提我先跟您说啊，您应该知道吧。
1: 这个我知道。
0: 好，然后在讲完这个前提之后，那么另外一个就关于您的这个赔偿了啊。医药费这个东西呢，我就不跟您说，反正据实主张发票，只不过是说在您的这个医药费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个小争议，我提前给您提醒哈，就是您说这个在一个月左右出现了血栓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点小争议。为什么呢？血栓呢，它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它不会是很少会因为交通事故所产生撞出来的，不会，但是它都是会成为一个附随型的一个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他撞的是膝关节，他的腿，那么他就会有一个卧床静养的一个情况。那么作为上了年纪的人，他会出现长期卧床静养，就会有血栓。所以说您这个血栓的赔偿啊，到时候当然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会认为这是你交通事故产生的一个附随性的东西，它不是，虽然不是直接产生的，但是会必然产生，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保险公司在这个层面上会要给您扯一扯啊，他们是不太愿意来承担这一部分的赔偿的，所以给您先有个心理准备。好，第二个问题呢，其实啊，我刚刚问了您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它的半月板损伤和韧带损伤的一个程度。当然我这个问题跟您说一下啊，如果今天它是半月板的损伤加韧带损伤都达到了三度以上，你做了手术的话，它是有可能评伤残的啊。那当然如果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可能平残的基础呢就相对弱一点，那您的赔偿啊，我大概给您数一下，您记一记啊，好不好？首先第一个，
1: 宋律，有必要做鉴定吗？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啊，鉴定这个东西要不要做，如果您在评估啊伤残可能性很低的情况下，我觉得您就没有必要先去做鉴定了。您可以先去跟对方和他的保险公司沟通一下，那保险公司他也会给您做一个基本的一个评估，然后给您一个相关的一个，比如说您休息多长时间的一个计算，您拿着他的计算再来考量，如果他的计算太低再考虑行鉴定。一般我们的鉴定在没构成伤残的情况下，我们都不太建议你做，因为鉴定也会产生成本，您知道吧。对，然后关于这个赔偿项目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具体的钱我没办法在直播给您，在这个节目里给您算，我只能给你说一下项目啊。如果您有住院的话呢，那会有一个住院伙食的补助，然后呢这个膝关节损伤呢会有一个营养费，然后呢主要的就是两个大头来了，一个是误工费，一个是护理费。那么误工费呢是根据您母亲啊在受伤前的工资的标准，然后按照他伤后这个伤情他大概能有多久的恢复时间来计算的。护理费也是一样的啊，那家人护理的话我们是有行业标准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交通费啊，另外一个是交通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后续治疗，也就是说如果后续您母亲这边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治疗，您可以有两种方式选择。第一个呢就是直接跟对方谈一笔赔偿啊，就是这个我包干多少钱了，对吧，以后我们再不来找了。另外一种呢就是您可以等到这个后续的治疗它实际产生了之后，凭借发票病例去主张也可以，看您怎么选。
2: 这两条路都可以进行选择的。
0: 对，
2: 思路很清晰啊，宋律。听您讲话有一种心很安的感觉。我知道现在听节目的各位应该也是同感哈。徐先生，您刚才还有什么要请教我们宋律的？
1: 我现在就是他保险公司也是这么跟我说，就是说我大概需要就是计算一下给他一个数目
2: 范围是不是？
1: 那我现在就是。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没数。
2: 这样子我们就一个一个帮你来稍微的比划一下，比如说误工费，你母亲的这个工资拿哪些证据，怎么来评估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先生，我给你一个意见吧。就教你一个小技巧啊，小贴士啊。您就把你母亲的工资的标准，您找材料，比如说他是银行转账也好，或者是说什么支付也好，您找到这个资料之后，您把事故认定书啊，那个雇工的相关的工资标准和比如说您的合同啊，包括你母亲是中医，肯定是有这个资格的，对吧？中医医师的资格，

0: 您说完先
1: 送发给那个保险代理人了。
2: 你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之后，事故鉴定书、病历和这个中医资格您发过去之后，是这样的，我觉得您不要自己报，因为首先第一个，不管我再怎么教您，您肯定是不如我们专业的。那我觉得作为您一个普通人，你不知道这个赔偿有多少，很简单呀，你保险公司知道。那么你作为专业机构，在得到了我的这些资料之后，你本应当就要告知我，你们认为我的这个案件你给我赔多少，而不是作为一个我们不知情的人我来报。如果他一定要您报的话，我觉得您就开口说就行了。因为很简单，您开口说多少也好，他们都不会直接答应，除非您说的太低哈。我今天往高了说，说完之后呢，让他们给你一个相关的一个明细，然后再就他们的明细来一项项说，或者是您再来咨询，相对好一点。否则呢，我觉得这样子对您个人的一个学习成本会很高。你要相当于把每一项赔偿它的法律依据、相关的一个事实依据、计算方式，你都得算得很清楚，你才能去报，而且可能有一些情况你还掌握不准。
0: 宋律不仅教我们相关的知识，还教我们博弈的方法，借力打力啊，这个您参考一下，徐先生。然后刚刚我们宋律讲到的这一些标准啊，我们的群里晚些会以表格的方式发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1: 嗯，是的。然后他那边的话也是跟宋律讲差不多，然后他就是问我需要多少钱，然后我就当时没报，然后他给我报了个12,200。你觉得是靠谱啊还是太低了？
0: 我只能说宋律现在能看到的材料非常少，他是根据您目前有限的那个内容来给出您的建议。嗯，
2: 一般是要看你的病历资料的，当然像膝关节损伤，如果
1: 资料呢
2: 啊，
1: 先下午发资料过来。
2: 那也是后面了呀。现在我能跟你说的啊，只有这么多。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个人跟你简单的说下，如果说关于膝关节韧带损伤加半月板损伤同时存在的话，它的误工期您大概往60到90天的标准去估一估，你自己看一下你妈妈每个月的工资多少。像那个护理期的话，你按照60天的标准，营养期差不多60天标准，你把这三个时间段我给您说出来，钱你可以自己算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1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1: 验证成功。
7: 开
11: 门。
7: 开了。
1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5: 老大哥，
16: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0: 听到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3: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遇见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当中朋友们想要来请教的问题。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位叫秦的朋友，他想请教宋律，应该是刚刚听了节目对您很了解哈。他说无接触事故，宋律帮帮忙，我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开，过路口时一辆四轮车从左侧变道我前方，又变道右转车道，导致我急刹摔倒，哦，就是没有接触，吓到了。但是呢，我没戴头盔。他说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定责哈？我们先来稍微描绘一下你这个画面哈。这种无接触的事故一般会怎么判呢？您的实务经验来分享一下吧。
4: 首先啊，第一个有一个前提条件跟大家讲，大家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觉得无接触事故我就没责。那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啊，就是我开车，我只要不碰到这个非机动车或者行人，我就是没有责任。首先无接触事故机动车也是很有可能会要承担责任，甚至于我们见到过承担全责的情形。
3: 全责，
4: 对，
3: 这应该比较极端的情况哈。
4: 是的，然后回到这个朋友的问题呢，首先啊，他肯定是首当其冲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电动车，那一般我们默认是非机动车啊，虽然电动车三个字有点模糊，那么我们如果它是非机动车的话，它在机动车道上开它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非机动车是要在道路边上靠右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对不对？那么它开到机动车道上，可能第一个这有问题。但是啊，我看到它的这个描述之后，我觉得可能这个小车的问题非常大。为什么呢？哎，您看它有一个问题，它从左侧变道到我的前方，右变道到右转车道。那么其实我们还原一下刚刚的这个情形，我们可以大概能了解到，它因为可能是临近路口，它为了尽快到右转车道去，它可能变道的时间非常短，也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咨询人他的这个情况，也就是急刹，对吧，摔倒了。那么那两个问题，第一个，他在变道的时候是否有打转向灯呢，并且在打转向灯之后有没有等待啊他这个原本车道里面的车的一个情形。同时啊，最终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你的这个变道是不能影响原本车道中车辆的一个行驶。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机动车的责任会相对来说大一点。那当然这个电动车肯定自己有问题，就是第一个它没有在非机动车上行驶，
3: 第二个就是没有戴头盔。
4: 对戴头盔。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在戴头盔的这个问题有一个小小的解释啊，这个解释跟大家的进行陈述一下，那看看大家觉得这种解释有没有道理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戴头盔，我们认为它不属于事故发生的责任。我戴不戴跟事故发生似乎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那么它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我们的损伤情况有关系，
3: 跟结果有关系。
4: 对，如果说因为你没有戴头盔，然后您恰恰摔到的又是头部，那么就会导致您头部的损伤会相对高一点。你有保护嘛，你戴了头盔，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碰到我们的这个头有损伤的话，那么可能你在赔偿的时候，这个因为你没有戴头盔导致这个损伤可能加重啊，或者是可能更大的前提下，那么你自己要对这个损伤负一定的责任。对。所以其实关于损伤责任和这个赔偿责这个事故责任呀，我们还是要有一定小小的区分。
3: 条理非常的清楚，我相信各位有这种感觉哈。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宋律来向他请教哈。非常的擅长这方面的案件，而且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这位叫301的朋友，他说我在停车场昨天发生了刮擦，我是静止状态，对面是逆行的，对方全责，他也签了事故单。他说我的轮毂、车漆、车衣都有损伤。当时呢，对方很着急，说没事的话就走了啊。然后呢，他说去吃饭很赶。今天呢，我的售后去联系了对方，结果对方不接电话，不报保险，修不了车。早上打了一次是通的，让他去给他的保险联系一下，他同意了。到中午呢，再打就发现被。

0: 黑了，这怎么办呀？这个走代位能不能走呢？然后保险公司说，如果走代位追偿是不赔车衣的，是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您。
1: 好，这个朋友的问题哎，挺棘手的哈，问的也比较多。
0: 这个人怎么还能变脸呢？真是。
1: 哎呀，我们现在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他会。

0: 值啊，比如说我们有什么音响啊等等的增值，那么他可能他会觉得你的这个车损我能赔，但是你这个车损之外附加的一些额外的东西它本就不包含在我的车损险内，我不赔。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走代位确确实实会出现车衣不赔的情形。但是其实哈，我要跟您讲的是，这个车衣是对方的保险，肯定要赔的。对，所以说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方式，您这个情况有点麻烦，是什么呢？第一个点就是你纯想走代位的话，车衣您得损失，但是如果今天你想要拿车衣的钱，那就意味着您要作为一个主体啊去诉对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意见给这位朋友哈，一个小小的意见是这样的，首先我们的法律规定里面明确了，即便是对方啊不同意啊这个报保险也好，拒绝赔偿也好，怠于履行他的保险责任，那么我们作为伤者，作为三者方，我们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发起赔偿的要求。
1: 我们有这个权利。
0: 对的，就大家不一定说什么事儿都一定要找到对方的肇事方啊。我们作为一个受害者，我们是有直接权利的，法律赋予我们的直接权利的。所以说今天我觉得您可以先找这个啊帽子叔叔啊去要到对方保险的保单啊，保单后面会有相关的报案的电话，您直接打这个报案电话向他们报，然后把这个事故认定书啊损失等等的直接发给对方的保险公司理赔员，他们是可以直接越过肇事方来给您进行联系的。甚至于啊，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呢，我再给您一个小小的意见哈，
1: 马上倾听。
0: 再给您一个小小意见，就是您在跟对方联系或者是跟保险公司联系的时候，您可以跟对方说，你说今天啊你的赔偿按道理来说事故不大，应该都是由你的保险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的，
1: 要覆盖掉的
0: 啊。对，你作为一个肇事方很简单，签个字儿就行了，对吧？你也不需要说有其他的一些成本的付出。
1: 他有什么压力呢？我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拉黑 啊。
0: 也没压力，对吧？好，但是今天如果你这边怠于行使保险责任，那我告诉你，你可能要出钱哦。
1: 嗯，
0: 对，如果今天这个案件啊，你不签字啊，不管我，那到时候如果硬要逼到我要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话，那么我就要做鉴定呀，对吧？我的车衣的一个损失，
1: 相当于这个鉴定的费用是额外增加的。
0: 对呀，
1: 而且鉴定费用还不低。
0: 对，这种车损鉴定可贵了呢。
1: 嗯
0: 啊，这个鉴定费你得出呀，
1: 就保险公司是不会覆盖的。
0: 对，
1: 这就是因为你不签字导致了后来的总体的数字增加了，所以你要来出钱了。
0: 是的。好，第二个问题，诉讼费你得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对吧？好，两个成本产生了，第三个成本是什么呢？那你一直不处理我的事故，那我的这个车就修得慢呀。
1: 啊，
0: 那我作为一个车主，我得上班呀，那我就会产生什么呢？轻则产生打车啊替代性的费用，重则那我得租车呀。
1: 嗯，
0: 那我的这个租车费呢，
1: 也应该你来掏
0: 啊。那是的。
1: 啊，
0: 对，所以说。就是大家无论你是伤者还是肇事方，大家要知道啊，躲一定是不行的。
1: 一下子通窍了，我感觉很舒畅。
0: 是，你跟他说你不签字可以，那只要这几个钱你出得开心，那我也无所谓啊，对不对？所以说一般啊，我们碰到很多车，这个不管是的车主朋友听到这个话，一般都是麻溜的处理来事情。
1: 是的。那刚刚我们送礼给您支的这个招啊，晚一些我们发个文字版本您参考一下，或者呢你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编一段这个话，换一个手机发给当时的那个司机，他看到短信之后他心里会有盘算的，这冤枉钱那没必要啊，是吧？
0: 对啊，他可以不管你，但是你让他出钱，那他就得在乎了。
1: 万万不行了。
0: 啊，
1: 好的，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可以通过热线来找到我们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好，大家好，宋律师，
1: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微信当中这是一位叫做七元的朋友，他想请教一下宋律，他说，你好，我17岁签了个合同，在某音平台上直播，我现在想离职，不想在那个工会待了，自己想单干了，但是他们说如果发现了就是50000的违约金，他想问我当时17岁签的合同算吗？你这个应该分作几个问题，第一个是17岁的合同算不算，第二个就是你想离职提的这个违约金有没有依据，来我们请教宋律。
0: 好，那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们关于这种，首先第一个就是年龄问题，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哈，我未满18周岁，我是一个未成年人，那我签的这个合同呢是不作数的啊。那么在这其实我要跟大家先小小的解 释一下。那么在相关的法律规定里面说呢，如果说你年满16周岁，你以自己的劳动能力来赚取生活的一个这个成本，或者是说为自己的生活赚取相关的一个收入的话，它是可以视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那也就是说

0: 你在17岁签的合同并不能直接认定因为你未成年人它就是一个无效的合同啊，那要结合你当时的一个状态包括你的这个生活情形来结合。那么当然我们说如果说认定为有效的话，那么当然合同内容您是要进行一个遵守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刚刚其实我在听您的这个留言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词儿，我这边还是比较留意到了啊，你是说想单干啊、
1: 为什么想要离开这个工会，不是不喜欢这个工会也不是吃不消了，是想单干赚更多钱。
0: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的话呢，那我还是要提醒您一下，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呢，我们在签署合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合同相关的内容，并且那同样带来的一个义务就是我们要遵守合同所带给我们的一些限制条件
1: 约束。
0: 对，我们要有契约精神，对不对？那么既然双方都有一个约束的话，那既然我享受了我的权利，那么对方只要遵守了他的一个义务，那我们也要遵守义务。当然如果今天如果今天您是因为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完全不合理，或者是您的一些客观情形导致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了，那么这种解除我个人认为这个违约金要不要出其实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能够解除这份合同且不用承担相关的违约金。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其他的客观情形，没有一些这种对合同条款的误解啊，或者是一些霸王条款啊，我们经常讲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是因为你想单干，那么你想换取更多的收益，或者是我们再往下走你想更自由一点，那这个其实并不构成您可以直接解除合同的一个法定理由。
1: 换句话说就是你想要违约了
0: 啊。对，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确确实实您可能会需要承担违约金了哦。
1: 这是我们送律给您的专业解答，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补充，比方说你在职期间的这种类似于工时啊，或者是这种工资的发放啊，别的细节补充，那我们可以再进行讨论，好不好？谢谢各位的支持，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好，大家好，我是宋晨宋律师，
1: 感谢宋律给我们的专业指导哈。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聊到更多，一起来提高法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说到张廷玉名为归附贤良祠，几个臣子都是一愣。这一君一臣闹生分，到死乾隆对张廷玉都很显贤赠，此刻怎么会想到给他加恩呢？乾隆好像看出了几个臣子心里，皱着眉头缓缓说道，想起张廷玉，朕心里是五味俱全。朕回京调看了他存在皇室上的文章《论三老五更》，回想他当年弑君治世、理国行径，晚年时真是老得糊涂了。除了一生勤勉尽忠，虽然有过，还是瑕不掩瑜，朕打心里谅解他了。他进贤良祠可以安定官场，给臣子立榜样，也是他应有的荣名。说着他一抬眼，见卜礼已经站在格子外，便说道，和亲王已经带阿穆尔萨纳在乾清门等着了，我们过去吧。于是乾隆乘八人抬明皇油布杠轿前行，出养心殿由月华门下轿，穿廊向南进到乾清门。阿贵、纪晓岚和刘统勋三人步行跟随，因为雨下的大，虽然只过了一个天井，几步涌向，三个人的袍摆、裤脚和官靴都被少雨和辽水打湿了。乾隆站在后廊门口，看着他们换了靴子，拧干了袍脚，轻咳一声，抬脚进殿。王八尺早抢前几步，大声喊着，
5: 万岁爷驾临。
4: 便见须弥座略偏东跪着的两个人，红胄领头，伏地行三跪九叩大礼，口中是高呼万岁。一阵衣裳窸窣，乾隆步履蹉跎，从容升座。纪晓岚、阿贵、刘统勋三个人略一会意，并排跪在了座东。便听得洪胄说道，臣王洪胄奉旨带辉特部台吉臣阿穆尔萨纳引荐。阿穆尔萨纳来京已经颇有时日，进紫禁城觐见还是头一回，他似乎心情有些紧张，俯身跪着，头几乎抵到金砖地下。乾隆一时没言语，外间淙淙的大雨和隆隆的雷鸣在广旷的大殿中回响，凭空地增加了几分威压和庄严。阿穆尔萨纳两手十指紧贴着冰凉的地面，叽里咕噜说了一通蒙语，乾隆就看洪胄。洪胄舔了舔嘴唇，翻译着，他说，上天赐予我这样的荣耀， 能够在这座至高无上的宫殿里拜见伟大的博格达罕，天上的太阳。

0: 亮没有您的辉光灿烂，天山的雄伟也比不上您的博大胸怀。我是博格达罕法统之下的一方小小领主，我要像雄鹰一样飞回我的故乡。当我将来再见到您时，将用天山那样长的哈达和瑶池酿成的美酒，还有美丽的雪莲向您奉献，以表示我部落臣民由衷的敬畏。他翻译刚一落音，阿穆尔萨那就纠正着，是仰慕，我的亲王，我说由衷的仰慕。乾隆一下子就笑了，哈哈哈哈哈，仰慕就仰慕吧，意思都差不多。你能说汉话很好，省了多少时辰。洪昼通习东蒙古语，西蒙古语略有变异，朕也不大熟悉。你是在雅尔一带游牧的吧？
1: 是。
0: 阿穆尔萨那顿首说道，他的汉语说的也还顺畅，只是拗口，有点舌头转不过来的意思。我是和硕特部拉藏汗的孙子，外祖是阿拉布坦，我的母亲博托洛克在父亲去世后改嫁了辉特部台吉魏征和硕齐，由继父那里承袭为辉特台吉。跪在一边的纪晓岚听此人说母亲嫁了三个丈夫，其中两个还是兄弟，托尤平继承台吉汗位，而且是说的嘴响，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吞的一下想笑，又装作咳嗽掩了过去。乾隆只威严瞧了纪晓岚一眼，笑着说道，这么着就明白了，打从圣祖三代交情，恩恩怨怨老相识，今日一见不易，别这么跪着了，和亲王你们赐座赐茶，你们三个也起来吧。
2: 谢皇上恩。
0: 五个人是一齐叩头。乾隆这才仔细打量阿穆尔萨那，只见这位西蒙古台吉王爷穿着一袭簇新的宝蓝绣球滚边蒙古袍，罩一件新刺的黄马褂，脚下踩着打湿了的高腰牛皮靴，年纪在40岁上下，公牛一样的身躯又高又壮，黑红脸膛宽宽的，留着八字髭须，只是浓眉下两只眼睛小了点儿，眼白大瞳仁小，不停地眨动着，看上去有些古怪。因见他两腿微微罗圈，双脚有点倒八字儿，乾隆笑着说，好雄壮一条蒙古汉子，你必定好骑术的，听说打遍厄鲁特四部无敌手的，怎么会败给达瓦齐？想必是中了人家的圈套。阿穆尔萨那黑红的脸泛着光，凝视着乾隆，骄傲地说道，
2: 我的兵没有怕死的，都是天山矫健的雄鹰的。达瓦齐的骑兵是42000、34000从东，他的将军马穆特率领8000从西。啊，
0: 他双手比成了一个前行合围式样给乾隆看，
2: 我们部落里老人女人和孩子加上部队只有30000，不能硬拼的，只能突围。
0: 乾隆笑着说道，那你从那达慕大会上逃出去，见过朕的天山将军随赫德，说你有30000铁骑，要求会兵合击准格尔，是虚张声势吧？
2: 嘿嘿嘿，随赫德是天山狐狸老奸巨猾，不肯听我的假话。
0: 乾隆也是咯咯一笑，哈哈哈。

0: 但是你已经表明了心向中央朝廷，这也很老奸巨猾了。你心里必定还想，最好能出兵打一下，随和德打败了，朝廷更不能与喇嘛达尔扎罢手言和，你就拿准了胜算。阿穆尔萨那孩子气的一偏脸说道，这是我的心事，皇上怎么知道的？他这样诚朴天真，逗得乾隆一阵大笑。纪晓岚笑着说道，你的那点心事如何逃得过皇上万里洞见？阿贵说道，准噶尔之乱起，皇上已经妙算无疑，几道诏书严命静观待命，随和德岂敢为止？只有刘同勋表情庄重，隔门望着三大殿下雨雾蒙蒙的天街，端坐不语。说笑了几句，乾隆正容说道，你这次万里来见，九死一生来的，很不容易，朕兼程返京也为得早点见你。自康熙末年至今30多年，准噶尔一直乱，现今和卓也乱，弑父弑母，杀兄杀弟，互争牧场领地，与朝廷时判时服，生灵涂炭，人民受难，再也不能姑息拖延下去了。他喟然一声叹息，站起身来，踱至乾清门前，愣愣地望着外间的倾盆大雨。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1: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2: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13: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1: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乾清门坐落在乾清宫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之间，由北向南子午线中轴出去，直到正阳门，所有的龙楼凤阙都拢在苍暗的天穹下，在雨幕中朦朦胧胧。一漫平坦的临清砖广场叫天街，已经汪了2寸多的雨水。三大殿周匝三层月台上的汉白玉壶栏下，数千只排水龙口决流飞瀑，和着雨声雷声，发出山呼海啸般的轰鸣，偶尔卷地而起。

的回风扑上丹池，撩得乾隆袍角微微掀起，又失重的耷拉下去。几个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交换着目光，都不言语。许久，却见乾隆一笑回身，问道：“纪云，三车灵归府是亲王封号，有没有颁领亲王俸禄？”纪晓岚赶紧屈前一步，躬身说道：“回皇上话，皇上原有旨，着三车灵由李藩院领年俸18000两，此后给三部重新分封草场墓地，他们上奏恳辞俸禄，皇上留中不发，事情搁置下来了，没有实领。”乾隆说道：“阿穆尔撒那身处极险之地，辗转百战，万里流徙，奔谒朝廷，诚勇忠贞，岂止可嘉？朝廷预定新疆，还要借重阿穆尔撒那四部臣民，这就有了区分。赏阿穆尔撒那时亲王双凤，现有护卫仪仗增加1倍。”加上豹尾枪4杆，时亲王双凤，人称双亲王。由清以来得此恩赏的王爷已是极为罕见。虽说只是多出18000两银子，仪仗比寻常亲王加了几件名器法物，实惠不大，难得的却是这份体面。天恩雨露，锦衣玉食的尊荣华贵，洪咒顿时啧啧称羡。康熙朝的康亲王，雍正朝的怡亲王，那是多大的功劳辛苦，也没听见增加仪仗的。多咱我也出兵放马，拼个血葫芦，功勋情分，弄个双亲王，荣耀荣耀。见乾隆看自己，伸舌头半个鬼脸儿，一笑收住。阿穆尔撒那激动得血脉奔张，扑通一声长跪在地，大声说道：“上天和佛祖为证，我阿穆尔撒那，还有我牧场上的奴隶娃子，愿将一腔热血洒向天山南北，维护博格达汗庄严的法统。我如果有欺瞒圣主的心，就让天上的雷霆把我击成粉尘。”电闪在云中疾走龙蛇，一闪过后紧接着一声焦脆的雷声，飒飒的豪雨仿佛受了惊似的一顿，立刻又急骤的砸落下来，打得大片辽水密密麻麻都是鱼角水花。乾隆回头凝视着阿穆尔撒那，说道：“你是双亲王，你的儿子自然就是世子，有这份心胸志向，世世代代都是大清的股肱藩篱，世世代代都是西北台吉王之首，这一份荣耀非同小可，朕既厚望于你。”阿穆尔撒那激动得浑身颤抖，声音也兴奋得有点走调：“万物之主博格达汗呐，辉特部忠勇的儿女永远铭记您赐予的恩荣。太阳也许有一天会熄灭它的火焰，月亮也许有一天会失去它的光明，天山南北的人民不会忘记大汗赐予的光荣。”乾隆听得频频含笑点头，他被这些话深深的打动，眼睛里也闪着泪花，良久才说道：“洪昼带阿穆尔撒那体人阁休息，此宴之后再回王府，明日再递牌子进来。”补礼补智补信几个太监，
就张罗着备油。

无一有虚，指挥小苏拉太监背了二人出殿升轿而去。乾隆望着雨地许久不作声，他似乎思虑很深，目光悠悠的只是出神。不知过了多久，回头问道：阿贵，你看这个人怎么样？阿贵字斟句酌地说道：奴才和他谈了两次，随贺德、策棱二人也几次和奴才谈，但是听其言，阿穆尔萨那并无可疑之处，但若观其行，他实在是在辉特连吃败仗，穷促无计才内归请命的。他在准部称汗，袭杀达什，胁迫其子讷摩库归附自己，都没有依法请旨施行。达什有恩于他，忍于下手，可见他心狠手辣。如果是心向朝廷，真心归附，那么五年前与纳摩库、班卓尔、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合并，就应该修表请封。直到准部无立足之地，突围犯难来投，可见他原来的本心并非忠贞朝廷，乃是有求于朝廷。阿贵顿了一下，随贺德和策棱因为两次向乾隆奏陈阿穆尔萨那是奸雄，大遭乾隆诟罪，被骂得狗血淋头。现在自己仍然这么说，原本是预备着再遭申斥的，但乾隆却一声也不言语，脸上不喜不怒，竟是个毫无表情、静心聆听的光景。他胆子又大了点，又说：但据奴才见识，准噶尔诸部、和卓诸部内乱，只有阿穆尔萨那率部来归，至少他心中尚有朝廷二字。和三车灵相比，三车灵已在乌里雅苏台安居，且从罗刹万里奔波，自属真心忠诚。说阿穆尔萨那心口相应，奴才不敢深信，因此奴才以为此人可用不可信。啊，可用不可信，乾隆重复了一句，又自失的一笑：呵呵呵，你有胆量，而且事情说得明白。随贺德和策棱是两个莽夫，当着那许多朝臣大喊大叫，他是个混蛋不可信，还怎么能用？准部和桌部之乱，局面也是可用的局面。与其让达瓦齐在西疆自立为王，何如这个阿穆尔萨那为我所用？雍正九年，为什么我们打了败仗？河通坡之战，60,000江东弟子几乎片甲不回，就因为那个时节，他们内里上下一心，我军千里万里携粮带水奔袭，兵法上犯了大忌，必绝上将军。现在他们乱了，天山南北都乱了，三车灵来归，阿穆尔萨那来归，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缘，不能有一步失慎，更不能有一步走错。握准时机，一举可以抵定西江，岂敢有一丝疏忽？朕原来准备了110,000人马远征的，有阿穆尔萨那5000人，还有三车灵2000人马。他们不但地理气候适合，骁勇善战，恐怕也比绿鹰兵有过之而无不足。有这先锋向导，朕看有5-6万兵就够用了。以准制准，你们算算看，省了多少钱粮，省了多少事。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4: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5: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4: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5: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4: 啊，这……
5: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4: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5: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6: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7: 妈妈，妈妈。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8: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8: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近日，湖南省签发2026年第一号总领长令，部署15期间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松材线虫病极具传染性，甚至毁灭性，40天内即可致松树枯死，被称为松树癌症。去年湖南对超70万亩松树林进行了松材线虫病防控。在湖南省天敌防御中心，研究人员正在观察松材线虫天敌花绒蓟甲的成虫活力，他们用松木模拟其野外生存环境，让它们安心产卵繁育，9月份将投入防治松材线虫病。省林科院天敌防御中心负责人赵正平：
9: 每年4到8月份就开始大规模的繁育花绒蓟甲，每年繁育的量大概是500万到1000万。
3: 科研人员介绍，松材线虫主要通过松鹤天牛传播，而花绒蓟甲可以通过寄生方式大幅度遏制松鹤天牛，从而减少松材线虫病扩散和蔓延。去年全省已经投放约6万只花绒蓟甲成虫，通过以虫治虫方式防治效果明显。省林科院天敌防御中心负责人赵正平：
9: 他已经在

0: 全国20多个省份广泛应用，主要用来防治这个松台线虫病的传播媒介松鹤天牛，每年投放量大概在500万头左右。
1: 湖南不仅通过生物防治，还加强人工加科技巡查。在湖南松台线虫病防控前线，护林员通过巡护 APP 可以实时上报枯死松树的位置，信息同步至县级监测平台，依托卫星看大事、无人机查异常、护林员精准定位的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发现异常松树后，25分钟内可完成现场初筛诊断，确保疫情早发现早处理。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站刘寻
2: 计划到15期末，全省县级疫区数量控制到59个以下，疫情的发生面积压缩到44万亩以下，采取综合措施阻断疫情的自然传播和人为传播，实现疫情态势持续稳定向好。
3: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1: 当前正值主汛期，全省各地立足防汛防灾工作实际，提前部署关口前移，加强监督监管，组织防汛应急处置专项演练，夯实基层防汛根基，全力守护群众汛期生命财产安全。自6月18号沅江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来，沅江市纪检干部深入一线，重点对穿堤建筑物、电排机部、堤防管理等重点部位开展跟进监督，并对全市防汛备汛排查整治台账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不反弹。入汛以来，全沅江市已经完成隐患排查整治56处，泵站涵闸维修150处。在严明纪律方面，督查组重点检查巡查值守是否到位，先期处置是否及时，坚决纠治脱岗、离岗、通讯不畅、响应滞后等行为，对防汛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保持零容忍态度。沅江市纪委监委干部陈旺
4: 对防汛工作中失职失责、瞒报迟报、推诿扯皮等违纪行为，坚决从严、从重、从快追责问责，以强有力的监督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1: 7月4号下午，永州市宁远县顺林街道在宝山村开展地质灾害群众转移应急演练。本次演练以宝山村遭遇持续性特大暴雨、地质灾害隐患点突发山体滑坡风险为模拟场景，全程紧贴实战，周密部署，有序推进。险情预警发布后，交通管控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布设警戒，疏导交通，确保撤离通道安全畅通。入户劝导组逐户逐人排查提醒，耐心劝导。抢险攻坚组精准对接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提供一对一帮扶转移服务。医疗救护组全程在岗待命，随时做好伤员接诊应急救治准备。永州市宁远县顺林街道宝山村村民：
5: 通过这次演练，我已经晓得了转移路线和预警信号，以后真的遇到险情了，我就能带家人安全的撤离。
1: 永州市宁远县顺林街道党工委委员、街道办副主任唐海涛：
6: 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全面提升辖区防汛赈灾综合能力，牢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号晚，晋中苗族侗族自治县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县紧急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当地连夜紧急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连夜安全转移1283户、2748人，设立临时集中安置点151个，为受灾群众撑起风雨里的平安伞。清晨雨未停歇，在藕团小学安置点内却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安置教室干净整洁，被褥、生活用品一应俱全。食堂里热气腾腾，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分工忙碌，一早便为群众准备好了热早饭。一日三餐荤素搭配，定时供应，确保老人小孩都能吃得热乎，住得安稳。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藕团乡老李村村民谢科爱：
7: 这些下大雨呀。向村干部到我们祖上，到我们村上这个危险的地方，在群众转移。今天呢，得到这个政府和工作人员大家的大关注和关怀，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周到。
1: 针对村民紧急转移后家中积压等畜禽无人照料的实际难题，村干部主动扛起责任，细化暖心帮扶措施，为群众解决后顾之忧。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藕团乡老李村党总支委员潘家礼
8: 准备把

0: 这个统计这个中枢，这个鸡鸭的中枢，然后就把这个中枢包跟我们这个住在城里面的这个城干部，然后让他们去买这个米啊，买这个谷子啊，然后上门一户一户的把这个鸡鸭全部喂下去，就是这样子解决这个群众的这个转移的这个户自由。
1: 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藕团乡平安法制与应急办公室主任贺汪洋。
2: 我们采取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原则，对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目前全乡安全转移群众221户，406人，集中安置点，我们安排了16名志愿者，保障群众吃上热饭，住得安稳。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记者从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湖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已全面启动，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本专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每人每年最高可申请贷款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最高可申请25000元，在读期间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首次贷款办理时间为7月5号起，续贷线上办理已于6月15号率先开启，贷款利率为2.8%，最长贷款期限可达22年。近日，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顺利完成了2026年度省直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共为69.26万位缴存职工结付利息7.9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6亿元，增长8.19%，人均结息1144.96元。本次计息时间段为2025年7月1号到2026年6月30号。按规定，计息利率以结息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挂牌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年利率1.5%执行。近日，湖南首批5家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在全面完成隐患排查治理、经企业自查、市县乡3级联合核查后，正式复工复产。这5家企业分别为浏阳市丰丰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浏阳市云锦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李陵采风烟花有限公司、李陵市赖吉昌爆竹制造有限公司、李陵市吉利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省应急管理厅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处负责人表示，要严把复工复产验收关，确保企业不带病复产，做到合格一家复产一家，复工复产需严格标准及程序，对把关不严的建议从严追责。近日，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2026年7月住建领域责任单位曝光信息汇总表，共8家企业因存在严重安全生产隐患或安全事故被公开通报。公示显示，8家涉事单位在类别上均被列为其他不良信用信息，其中湖南百姓重型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因发生安全事故被通报，其余7家则因存在违规使用报备起重设备，工程未经验收合格即进入下一道工序，未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等问题，被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近日，一场关于高山蔬菜的头脑风暴在桂东县展开。湖南省现代农业蔬菜产业技术体系2026年湘南罗霄山脉高山蔬菜绿色高效栽培技术交流研讨会在此召开，国家省级蔬菜领域专家、科研骨干走进田间地头和加工车间，为当地高山蔬菜产业把脉问诊。下一步，当地将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稻菜轮作和山地农机作业，扩容精深加工，打造全链条蔬菜产业，让这片高山上的绿色财富走得更远。
5: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岳阳市君山区良心堡镇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殊荣。深耕基层沃土，良心堡镇以党建为统领，聚力防汛保安、产业富民、民生提质，交出一份亮眼的基层治理答卷。良心堡镇地处君山区西南部，总人口3.3万余人，下设31个党支部，党员1014名。 近年来，良心保镇持续加强党委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在大战大考中砥砺初心，在乡村镇。

0: 心中担当作为，切实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24年，团竹院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溃口，距离决口不到2公里的前团建堤成为守护沿岸群众的关键第二道防线。一旦失守，十余万亩良田、数万群众生命财产将遭受重创。老党员向继武闻令而动，火速奔赴防汛一线。君山区良心堡镇悦来河村村民向继武：
1: 那时候我们正是在田里取了个中道的草，那把东西丢了就走了。你不把这个梯子守住，我们自己的家园就跟那团竹是一样的，那就不是一点你的庄稼的损失了，那你的房子啊、财产啊都要受损失，是吧？
0: 抢险现场生死时速，分秒必争。良心堡镇党委迅速统筹调度，班子成员一线靠前指挥，第一时间设立18个临时党支部，组建6支党员先锋队、12支党员突击队，全体党员连夜上堤，24小时轮流值守。君山区良心堡镇悦来河村党总支书记戴成强：
2: 因为那个水情没有时间来考虑，就是反正舍小家为大家，虽然说有点损失啊，老百姓都没有半点怨言，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啊，把那个前滩干堤保护好了。
0: 守住安全底线后，良心堡镇迅速调转工作重心，深耕特色产业，激活增收引擎。福兴村深耕油菜文旅产业，连续12年举办油菜花节。2025年，湖南省油菜花节主会场落地该村，累计吸引38万名游客打卡。每年5月至7月进入油菜收割榨油产销旺季，走进村内榨油作坊，菜籽焦香四溢，经过除杂压榨多道工序，纯香菜油新鲜出炉，产销两旺。君山区良心堡镇福兴村党总支书记周世高：
3: 我们村今年油菜种植约4000余亩，在油菜花节期间更接待游客25万人次，为周边村民创经济效益2000余万元，油菜籽总量600余吨。现在我们榨的油供不应求，销售到君山、岳阳、长沙等地，预计可创收500万元，其中有40万元是村集体收入。
0: 产业提质赋能增收，暖心服务浸润民心。良心堡镇常态化开展乌场恳谈会，直面群众急难愁盼，打造谈树心语党建品牌，推行群英断是非调解模式，就地化解基层矛盾。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镇完成1400余米供水管网改造，解决7个村社区饮水难题，精准帮扶近500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群众就近务工、就地增收。君山区良心堡镇党委书记武艳婷：
4: 我镇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优化队伍，依托油菜、稻虾等优势产业，拓展本土特色品牌，同时呢，也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力争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达20万元以上。我们将珍惜荣誉，归零出发，继续带领群众干实事、谋振兴。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6: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5: 欢迎欢迎。
7: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5: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8: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5: 哦，再想想，再想想。
6: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5: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9: 女飞手？
5: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0: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1: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9: 原来
12: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 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

0: 10到60倍。
1: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2: 我的农田化名字也想好了，
3: 叫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
0: 家，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0: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2: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3: 解救洞庭赊月色，
2: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3: 春秋相携旧竹丛，
2: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3: 霜叶红于二月花，
2: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3: 白银盘里一青螺，
2: 最多迎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3: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2: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3: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4: 下昼偶作，唐·柳宗元。南州入蜀醉如酒，饮鸡熟眠开北友，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阁竹敲茶旧。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盏茶里的唐代工艺。
3: 春天的茶山上，远远望去，晨雾中的茶垄像铺了一层绿绒，采茶人的手指在枝叶间飞快起落，那节奏比春雨还密。这样的画面千年之前也曾在诗人笔下鲜活地跳动过，只是那时没有照片，他们便把茶山的晨雾、石臼的闷响都写进了平仄里。从横越到洞庭，从朗州到永州，诗人们不仅赠茶品茶，更难得的是他们用笔墨记下了唐代湖南制茶的一道道工序：采摘、炒制、碾磨、烹煮、品饮，环环相扣，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唐代制茶工艺图谱。诗僧齐己在《写中上人寄茶》中只用了十个字，便让我们看到了唐代茶山的清晨，并手二字最是传神。茶农在茶丛间飞快地采摘，忙个不停，芳烟不是烟，是茶山清晨氤氲的雾气，被茶叶的清香染透了。齐己接着写道：绿嫩难盈浓，清和一碗天。鲜嫩的茶叶实在太小，摘了半天也装不了一筐，采茶的辛苦与讲究就藏在这两句淡淡的叹息里。晚唐诗人李群玉在《龙山人会使廪芳及团茶》中从另一个角度记下了采茶的讲究：自云林烟路，采多春山崖。唐代茶人深知带露采摘方能最大程度保持茶叶的鲜嫩，鲜叶如何变成可以存放的茶？唐代主流做法是蒸青，陆羽《茶经》写得清楚，但在湖南诗人记录了更为超前的工艺。刘禹锡被贬朗州，也就是今天的常德时，曾在山寺中写下《西山兰若试茶歌》：山僧后檐茶树丛，思须炒成满室香，便着漆下金沙水。思须炒成满室香七个字被认为是关于绿茶工艺炒青最早的诗篇记载。炒青就是在铁锅中翻炒鲜叶，使其杀青干燥，相较于蒸青，这是一次技术进步。刘禹锡的诗证明早在唐代湖南茶人就已掌握这门技艺。今天常德石门县的石门吟风正是这一技艺的千年传承。唐代主流为团柄。

0: 饮用前需要捣碎碾细。柳宗元在永州写过一首生活气息极浓的小诗，夏昼偶作，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夏日午后，诗人从午睡中醒来，四周静悄悄的，只有竹林那边传来有节奏的咚咚声。诗作无意间为后世录下了一段最朴素的制茶录音。而在李群玉笔下，碾茶成了一幅金色的画，碾成黄金粉，清嫩如松花。将茶饼碾成细末，色泽金黄，细嫩得如同松花。从柳宗元的粗朴到李群玉的精致，碾茶被两位诗人写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味道，一个是乡间的生活，一个是文人的雅趣。碾好的茶末如何煮成一碗好茶？李群玉的诗给出了最细腻的答案：贪生起鱼眼，满顶飘青霞。鱼眼是指水出沸时冒出鱼眼大小的气泡，随着水温升高，响声如滩头的急流。此时投入茶末，茶汤表面浮起一层乳白色的泡沫，如绮丽的云霞。一顶之水被写成了有声有色的画卷，这就是唐代煮茶的美学，不只为解渴，更是一场水火茶相融的仪式。所有工序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时刻，端起茶碗轻啜一口。刘禹锡在朗州收到友人寄来的新茶，写下了《尝茶》：生拍从方鹰嘴牙，老狼风迹谪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满碗花。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他烹茶独饮，这一碗茶不只是茶，更是困境中最温柔的慰藉。茶香千载，从其几春山谷雨前的陈采，到刘禹锡思绪炒成满是香的炒青，从柳宗元山童隔竹敲茶臼的碾磨，再到李群玉满顶飘青霞的烹煮，刘禹锡照出霏霏满碗花的品饮，唐诗完整地记录了1000多年前湖南茶叶从茶山到茶碗的全部工序。跨越悠悠岁月，古时的制茶雅韵依旧伴着香茶香气萦绕在湖湘大地。当你捧起一杯香茶，看看那湘江月下满碗花的茶汤，这千年前的茶香从未远去。
1: 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2: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1: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3: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4: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5: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

0: 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是我把你蠢哭了吗》。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写作应该是崇高严肃，同时也将大脑视为一种界限模糊的构造，既是连同人类经验与未知世界的桥梁，也是一个不可亵渎的妙物。但作者站在神经科学家的立场，却一直在与此唱反调。在作者看来，大脑确实复杂难懂，也的确非常有趣，但若就此把它特殊化，认为它批评不得，就会很没意思。反倒是大脑那些较为随性杂乱的特性，与其完全无视，反而更应该重视，甚至大书特书。因此本书不仅写作风格诙谐幽默，而且讲的都还是大脑如何经常犯错的丑事儿，将神经科学与普通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大大拉近了，令神秘而引人好奇的大脑走下神坛，帮助读者快乐地了解关于大脑想知道的一切。
4: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的，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那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赵教授好。首先呢，跟我们的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9: 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啊，大家好，我是湖南省人民神经内科赵志宏医生。
8: 本期嘉宾赵志宏，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学科负责人兼二病区主任，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卒中学组委员，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防治专家委员会重症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康复医学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医学学科青年骨干人才，湖南省人民医院131人才工程骨干人才。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很多家庭都在关心的话题啊，大家仔细想一想，自己或者是家里的父母身边的老年朋友有没有记忆力下降的情况呢？有没有记忆力下降特别明显的情况呢？有没有真的不记得自己的名字，记不住家里的位置，找不到家的方向呢？其实说实话呢，每次看到这些相关的信息，我都会感到人老之后的无奈和无助。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
7: 来关注一下这群记忆力下降的老年人群。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的和记忆力有关的话题，或者说您发现身边的老人有这些症状的，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0731-8468-1028啊，再重复一遍。

0: 8468-102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铁粉生活 APP 或者是健康相约100岁的后台来留言。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马上来听到一个小故事。
1: 长沙的李先生是一位退休会计，以前工作的时候因为算盘用得好，被单位很多人称为铁算盘。退休后的李先生一直在照顾小孙子。前段时间李先生接小孙子放学后去超市买东西，但是就是想不起来老伴交代的到底要买什么，不得已只能给小孙子买点吃的，但结账的时候却和超市的服务员争吵了起来。李先生硬说超市工作人员多收钱了，但是超市里的工作人员是用计算机结算的，最终还是找来了经理理论。因为李先生总是算着算着就不记得之前的数，越算越着急，越算越生气，后来还是另一位老年朋友帮他算好了账。几天后李先生去医院做检查，被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病。
0: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 ACR 呢，这个故事啊，其实这种情况在家里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发生的频次还是挺高的。我之前听说呢，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最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不记得你是谁。还有人把阿尔茨海默症呢称为最漫长的告别啊。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2: 好，阿尔茨海默病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啊，痴呆有很多种，其中阿尔茨海默病占了绝大部分啊，在临床中间达了50%到70%的比例，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神经系统变性疾病。所谓的变性疾病就是逐步进展的一个疾病，隐匿疾病的。您刚才讲到的啊，这个为什么是漫长的一个过程？它一般是病程一般是5到10年以上的一个过程。而且从发生以后，它的这个是病程呢是不可逆的，也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全治愈的方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刚才您讲的那个例子，其实就是这位先生可能就是记忆减退了，而且还有一些人格改变，比如说原来肯定不会跟别人吵架，对不对？这个一个记忆力不好啊，计算力也降低。然后出现了一些人格的障碍。生活可能也有些原来的生活能自理，可能现在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逐步进展的一个疾病。
0: 其实说到这个病的时候，很多老年朋友到了60、70岁甚至70、80岁都非常害怕得这个疾病，因为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记忆力不好，甚至像刚才我们张教授说的，人格他的脾气有很多都会发生改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在2018年啊，我们有一个数据显示呢，全世界有5000万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说每3秒钟全球就会有一位老人突然发现自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从您这些年临床上来看，这一类患者现在发病率高吗？
2: 您刚才一个数字是5000万啊，这是全球的一个数字。我跟大家分享中国的数字啊，占了1/4。也就是每4个痴呆里面，阿尔茨海默病里面中国人就占了一个。所以这种比例是非常高的，也是非常普遍的。我们神经内科的医生不管在门诊也好病房也好都能看得到可能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的身边也可能不乏有这种患者。
0: 其实这类患者很多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很多人都认为阿尔兹海默症呢可能只是记忆力的一个衰退，但是这种记忆力的衰退速度是快还是慢呢？还是一点一点的来衰退呢？它这个进展的情况您临床当中来看是怎样的？
2: 这种病的可以说是隐匿疾病的。不管是病人自己还是病人家属，你问他的时候他很可能会告诉你，我真记不住是哪天开始的。逐步隐匿疾病的，而且进展是非常非常的慢。他从最开始可能是最近的次记不得，比如说今天早上吃什么了忘了然后就是最近的一些一些事情记不得到，然后病情进展以后可能几年之前的事情也不记得了。但是这个进展是非常缓慢的。没有一个时间点，一个准确的时间来给到我们。
0: 就是他记住的这个东西他可能是近期的，比如说早上的事情他也不记得，有一些可能是相对比较久远一点，比如说上周甚至是上个月去年的事情他可能不记得。赵主任，我想问一下， 如何来判断我们一个老

0: 年人，或者说出现这些症状的老年人，他下降的速度是否正常呢？就是这种记忆力衰退的速度，有没有一个判断的一个简单的方式？
1: 这种记忆力减退啊，一般来说是比较缓慢的
0: 啊。
1: 你像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它本身的特点就是进展比较缓慢。
0: 嗯。
1: 啊，如果说进展很快，或者突然弹药式下跌，那一般就不是阿尔茨海默病了。
0: 啊。
1: 啊，而且的话，如果说它只是一种健忘，比如说他忘记个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提醒他，他说我记起来了，这种情况也不是阿尔茨海默病。
0: 嗯，
1: 阿尔茨海默病一旦是什么，一定是记性不好，同时我们提醒他，他也记不起来。
0: 哦，提醒也记不起来
1: 啊，这才是叫做遗忘。
0: 哦，这个细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如果您的家里的老人啊，您提醒过后，他可能还没有回想起来。或者说反复提醒之后他也不记得，
1: 对，而且是最近的事情记不得，然后逐步延伸到以前的事也记不得了。
0: 哦，那一般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连自己家人的姓名可能都记不住的情况呢？这是不是已经是比较严重了？
1: 是的。
0: 哦，
1: 那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面，可能你家人名字都不记得，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0: 嗯，
1: 那到了后期有这种情况。
0: 我们以前很多人说记不住事啊，就是老糊涂了啊。你像刚才我们这位患者啊，算不清，因为算账嘛，算不清，也记不住刚才算过的数字，这种逻辑有问题。这个算不清和逻辑有问题，是不是也是典型的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突出的表现？
1: 是的。
0: 嗯，
1: 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呢，其实最常见的啊，就是记忆力不好。这是最早发生的一些症状。认知域的损害。其实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执行能力的下降，
0: 比如说执行能力
1: 啊，比如说原来能够啊穿衣服啦，
0: 啊
1: 能够搞饭啦，能够做菜啦，对吧？能够打扫卫生啦，他做不了了，还有就是一些这个出门还有回不了家了，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一些刚才您说的记忆力计算力不好
0: 啊，
1: 还有就是语言障碍的也有，他不是每一个病人同时具备这些情况，可能具备一两点。甚至于更多一点情况也有，而且是逐步隐匿起病，然后逐步进展的。
0: 我之前就是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因为他家里呢，他妈妈做菜特别好吃。然后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去几个朋友到他那里去看望他妈妈的时候，就发现他妈妈做菜特别咸。后来我问他们家那个儿子，然后就说，我说阿姨最近怎么这个菜好像有点咸？他说是的，他说他妈妈记忆力不是很好。我就突然一下想到，是不是他可能本来放过的盐，他可能又多放了一次，甚至是两次都不一定。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人上了年纪之后啊，有一些生活的细节是需要我们的老伴儿，是需要我们的子女去重视的。有的时候提前干预啊，可能会给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记忆力方面的一个治疗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时期。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出现记忆力减退的时候、减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能逃避啊，一定要去积极的寻找一些办法，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看看还有没有一些调理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去给我们的老年有一个更好的晚年生活质量的保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您的记忆力有衰退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0731-8468-1028来告诉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来提问。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0: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2: 妈，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5: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4: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5: 好，
6: 我太棒了！
7: 好，
8: 好，
7: 太好了，
8: 真棒！
9: 太好了！
2: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0: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
7: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得太有气势了。
11: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2: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1: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3: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9: 后天下之乐而乐。
2: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0: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4: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0: 诵读古诗词，
14: 文化中国行。
15: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5: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15: 哎，走走走。
5: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5: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5: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5: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6: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5: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6: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5: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16: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5: 哼，我们分手吧。
15: 哎，亲爱的。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深晨。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啊，讲到的是阿尔茨海默症，讲到老年朋友为什么记忆力会衰退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类似的烦恼，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当然，今天节目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智囊团主脑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啊，这里有个朋友说，睡眠不好的朋友建议大家多喝点牛奶。这个喝牛奶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有些朋友每天也在坚持。我想请教一下赵教授，喝牛奶真的能够帮助好睡眠吗？
18: 好，

0: 这个睡眠不好的朋友嘞，正好我也是管睡眠的啊。
1: 啊，
0: 这个喝一点可以，但是不能喝太多，太多以后啊，可能要起床上夜尿啊。所以说喝一点点，适当喝一点是可以的。
1: 然后我们这后台听众群里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我生过一次病之后就发现记忆力就减退了，不知道这个现象是不是正常的？生病之后记忆力减退，这个在您临床当中常见吗？
0: 我不知道您生的什么病啊？我发现新冠以后，这个记忆力不好的确实很多，我在门诊碰到了不少。啊，当然，如果是脑血管病的话，那更多。啊，所以说看您生的什么病，啊，确实有的病是可以出现记忆力减退的，啊，建议您及时来就诊。
1: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发现自己家的老爷子呢，现在最近这一个月经常反复的讲同一句话，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表现？就是可能有一些老人在家里可能唠叨孩子啊，唠叨小孙子啊，他总是反复重复说一句话，这个正常吗？这个是不是一个信号？
0: 这个阿尔茨默病的话，我们诊断啊有一个流程的，但是有一点告诉您的一个基本原则，阿尔茨默病它一定是出现了生活能力的降低和工作能力下降，啊，如果说原来的工作它不能继续了，或者生活它要人照顾了，啊，这才是阿尔茨默病的一个诊断的关键点。至于您说的重复了一句话，如果凭这一点来看的话，只是可能存在可疑性，啊，如果说他生活能自理。工作又没受影响的话，那还不能诊断。
1: 你看，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呢，其实很多老年朋友都会有一些这种症状啊，或者是这种老年痴呆的一个趋势啊。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来进行自测一下，就是我自己来把自己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
0: 我建议啊，如果说发生了记忆减退和我前面讲的那些症状。那些认知力的损害，我想，自测还不如到医院来啊，这医院来进行就诊，来进行相应的检测和相应的量表检测，比如说 MMSE 默考量表，这都是我们专业的一些工具，来客观的评价，啊，您的这个认知能力是不是有下降，啊，这个通过专业的啊这些方法来进行评判，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就是建议大家去医院做正规的一个检查，
0: 对对。
1: 一旦得了老年痴呆症，你看有些朋友的症状不是很明显，有一些朋友呢症状非常典型。对于我们一些，比如说刚刚犯的，比如说初期的，或者是在进程当中的一些中度的，甚至是比较严重重度的，轻度、中度、重度三种不同的情况，他们在表现上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典型的特点，或者说有哪些方面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我们其实分为轻、中、重，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阿尔茨默病它其实从发病到终末啊，时间是跨度很长的，一般是5到10年，甚至于更长。其实阿尔茨默病在发病的前期，可能就发现了一些跟正常和痴呆之间的状态，叫做轻度认知障碍。这个情况可能是一些记性减退，进到了这个痴呆期的话，最开始阶段就是记忆力减退，以近记忆力受损的为主。可能还有一些病人可以出现一些，这个出门以后啊，这个回家回不了了，对吧？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那么到了中期，除了记忆力进一步减退以外，他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人格的改变，比如说跟别人吵架啦，
1: 经常容易发脾气，
0: 经常发脾气，还就是一些这个怀疑人家，本来跟邻里、跟家人的关系很好，他经常跟别人家人吵架，东西放在这里。哎，不见了，可能自己放到另外地方去了，他怪了别人偷了，这是人格的改变，那么到了甚至于出现大小便的随地大小便的情况都有，到了后期，到了重度的那个情况下面，那患者是基本生活不能自理了，跟外界交流基本停滞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卧床或者说坐轮椅的情况下了，24小时不能离开陪人，这就是所谓的轻、中、重，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1: 其实我刚刚听赵教授在讲的时候，我觉得老人如果一旦得了这个病，他可能会给他的生活呀，包括他的心理啊，都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子女也好，我们老伴儿也好，发现家里有老人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重视。很多朋友会想问一下，他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导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去预防它呢？
0: 按什么样的原因的话呢，其实现在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楚。
1: 嗯，
0: 啊，它的病因呐、啊、发病机制啊，有些学说。
1: 嗯，
0: 啊，有的认为是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是遗传相关的，这是少部分。
1: 嗯，
0: 还有一种散发的。
1: 啊，
0: 啊，发病机制也是很多学说，比如说贝塔蛋白的沉积啊，
1: 嗯，
0: 啊，套蛋白的磷酸化过度磷酸化呀等等啊，这都是一些学说。当然，一些可能一些诱发因素等等，啊，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精准的能够预防啊预测这个患者是不是得阿尔茨海默病的可能性。
1: 嗯，
0: 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方法。
1: 嗯，我们之前听说，就是导致记忆力衰退，除了我们今天讲到的阿尔茨海默症，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叫血管性痴呆，这个跟阿尔茨海默症是一回事吗？
0: 不是一回事。
1: 嗯。
0: 我们临床中间啊，最常见的是阿尔茨海默病，
1: 嗯，
0: 这个痴呆类型。那么其次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啊，就是与血管相关的痴呆，
1: 嗯，
0: 其实这两者呢是很多的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你像血管性痴呆，它一般来说是与卒中相关的，
1: 哦，
0: 与中风相关的，
1: 哦，
0: 也就是中风中一次风以后，它的认知能力，
1: 嗯，
0: 包括记忆力就减退一次，
1: 嗯，
0: 呈弹药式下跌，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病人昨天中风了，可能哎。马上就会出现记忆力衰退，
1: 嗯，
0: 然后好稍微好一点点，第二次中风以后又断一下跌，
1: 嗯，
0: 啊，跟那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逐步隐匿起病、逐步进展的是不太一样的。
1: 哦，就是这两个病不是一个病，
0: 啊，不是，
1: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老人的记忆力减弱或者是衰退。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后台还有一个朋友叫做东东啊，他说想问一下赵教授，如果因为阿尔茨海默症导致的记忆力衰退，还有办法来恢复吗？或者恢复一点点也可以，有办法吗？
0: 目前是有办法的。
1: 嗯
0: 啊，首先呢，我还是建议啊，这个因为痴呆的类型很多，
1: 嗯，
0: 阿尔茨海默病其实其中的一个代表，也是最常见的类型。
1: 嗯，
0: 我们还是要到医院来看一看。
1: 嗯，
0: 那诊断明确以后，进行精准的治疗。
1: 嗯，
0: 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得了以后，也不要太恐惧。
1: 嗯，
0: 啊，因为这种认知的遇到损害，我们还是有些办法的。
1: 嗯，
0: 啊，通过药物治疗，通过康复训练等等，能够使患者的病情得到一定恢复，
1: 嗯，
0: 甚至于啊这个延缓病程，都是可以的。
1: 嗯，还是有一些办法来帮助到刚才这位朋友叫东东的朋友啊，你可以来看看医生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治疗的越早，对我们的患者康复也越好。
0: 是的，
1: 啊
0: 啊，一定要越早诊断，越早治疗，
1: 嗯，
0: 越早康复，
1: 嗯，
0: 患者的预后可能会更好。
1: 嗯，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力，来关注慢慢衰退的这个记忆。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说本身我们就是中青年朋友，也有这种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和烦恼，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来来来，满上满上，
3: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4: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3: 我能开，能开。
4: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5: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渊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0: 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大家好，我是健康相约100岁的申晨。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啊，邀请到的主脑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说到这个老年痴呆症的表现呢，我听说家里如果老人出现了以下这些常见化啊，可能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典型的症状了啊。这常见化是哪几句话呢？我们请赵主任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
4: 第一句就是最常见的 我不记得了。
3: 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
4: 记性不好
3: 啊，
4: 而且是最近的事记不得
3: 啊
4: 比如说早上吃东西啦，吃什么东西啊，忘了，
3: 嗯，
4: 对吧？这就是记性不好、记忆力不好的，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最早的表现的情况。
3: 我不记得了，这是一个典型的语言
4: 啊。第二个
3: 语言啊，
4: 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做，也就是他的执行能力降低了，
3: 一个口头禅
4: 啊，对，比如说做饭啦，洗衣服了，这些程序他可能不到位了，这就是第二个，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被别人拿走了，就是这种疑心很重，
3: 总是在担心这个问题，
4: 对，怀疑人家拿走了，甚至于跟别人吵架，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可能变得脾气非常暴躁，变得这个不可理喻，还就是这是哪儿，我们好像没来过这种以往很熟悉的地方他不熟悉了，或者说去出门回来不了了，回不去了，这就是这种视空间能力降低了，那么第五句话就是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也就是说前面没有东西，比如说没有老虎那些狮子他说前面有老虎有狮子等等这些幻觉，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后期晚期可以出现这种精神行为的异常。
3: 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也碰到过，有一些老人他说我突然看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大家同时在走路的时候可能其他人有没有看到，这个有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这是不是产生了幻听或者是幻视的这种情况。
4: 对，是的，这就是幻觉到了后期的这个精神行为异常的一种表现。那么还就是我哪里都不想去，待在家里，
3: 不想社交
4: 不想社交，这种心情呢很压抑，有焦虑抑郁睡眠障碍这些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3: 其实刚才赵主任给我们讲了六句话我们给大家简单来重复一下，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您在生活当中家里的老人有没有出现这些情况呢？有没有说过这几句话呢？第一句话是我不记得了一句口头禅，我不记得了。第二句话是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知道怎么做。第三句话是我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谁拿走了呢？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误会。那第四句话是这是哪里呀，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呀，他可能自己已经到了过这地方或者说很熟悉的地方，他突然就搞不清了。第五句话就是我看到了什么什么，就是本来没有出现的一些人物或者是事情，他总是觉得我看到了什么什么。第六就是我不想去。其实这几句话呢很简单，但是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听到，不管是老伴也好还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也好，出现这几句话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高度的警惕。我特别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从您临床来看接诊了这么多的一些患者，一般这些患者他是来到您门诊的时候是自己来的呢，还是老

0: 伴陪着来的呢，还是子女陪着来的呢？
1: 自己来很少
0: 啊、
1: 这个有的患者呀、他认为自己没什么问题，
0: 嗯，不想承认
1: 啊，不想承认，
0: 嗯，
1: 其实记忆力不好，在初期阶段呢，很少来看病的，
0: 嗯，
1: 所以为什么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率并不是很高的原因，
0: 嗯，
1: 就是病人自己可能认为自己没问题，
0: 嗯，
1: 家属也可能认为，哎，老年人嘛，记性不好一点也正常的，
0: 嗯，
1: 到了后期出现了什么呢？人格改变，
0: 嗯，
1: 出现了这个怀疑人家，
0: 嗯，
1: 啊，这些进行啊，出现了这些相应的一些脾气的改变，哎、家人就受不了了，
0: 嗯，
1: 就把他送到医院来了，
0: 嗯、
1: 一般都是子女啊或者老伴送过来的偏多、
0: 就是，
1: 特别是子女送过来的偏多，
0: 家人陪着来的更多一些，
1: 啊对
0: 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子女多关怀一下老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子女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有的时候也要忙工作，而我们的老人呢可能缺少一些陪伴啊，有很多细节可能也没有及时的发现。你看我们健康相约100岁六句里啊，有个朋友跟我们提到一个问题，他说女66岁，近几年呢感觉瞬间记忆力不太好啊，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吗？我要不要去看病来判断一下，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要怎么来调理。
1: 哦，这个情况那倒不一定啊、只是一种瞬间记忆力不好。
0: 嗯。
1: 啊，如果说没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啊，没有什么遗忘啊，没一些刚才前面讲到的那些症状，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啊，如果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而且症状比较持续，而且逐步加重的情况下面，啊，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
0: 嗯、
1: 或者生活啊部分不能自理，这种情况应该要尽早来看。
0: 嗯。那像这种瞬间记忆力不好的朋友，我们以前也经常听到有一种说法叫间歇性的失忆，他这种突然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不记得，但过一会儿又想起来了，这个是正常的吗？
1: 这个呢，说实话啊，
0: 嗯，
1: 现在目前的社会压力啊，这种工作压力，或者说有的人可能比较大，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或者睡眠不好，
0: 嗯，
1: 啊，或者过度劳累情况下面，他可能出现那些瞬间的记忆力不好，
0: 嗯，
1: 然后可以想起来。
0: 嗯，
1: 其实这个不一定是个病，可能就是一个健忘啊、
0: 嗯，
1: 可能就是等他的这个睡眠改善了以后，情绪改善了以后，
0: 嗯、
1: 可能就症状就消失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情况不一定是个问题。
0: 嗯，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是不是痴呆 CT 一查就知道？这个如果有这种老年痴呆，是做 CT 来判断吗？
1: 这个。老年痴呆的诊断啊，
0: 嗯，
1: 是有一个流程的
0: 啊、
1: CT 只是个初筛 ，CT 它的这个价值，
0: 嗯，
1: 是有限的，
0: 嗯，
1: 啊，我们还要做核磁，还做冠状位，
0: 嗯，
1: 做冠状位的核磁主要看它的海马，
0: 嗯，
1: 啊，那个地方有没有萎缩，
0: 嗯，
1: 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检查，
0: 嗯，
1: 啊，当然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进行问诊，
0: 嗯，
1: 啊，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量表的检测，
0: 嗯。
1: 啊，是更重要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到医院来看，如果说 CT 甚至于核磁没有问题，
0: 嗯，
1: 也不代表这个病人没有阿尔茨海默病，
0: 嗯，
1: 我们一定要进行综合的评判，
0: 嗯，
1: 尤其是问诊，
0: 嗯，
1: 更重要，
0: 嗯，好，其实对于记忆力的减退呢，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种说法叫以形补形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啊，比如说吃核桃啊，啊，吃这个猪脑花啊。还有包括吃一些营养神经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他们说可以改善或者是缓解我们记忆力衰退。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如果我们吃以形补形的这些东西，对缓解这种记忆力衰退有帮助吗？
1: 如果是核桃的话呢，适当吃一点，
0: 嗯、
1: 可能会有助于改善记忆啊。
0: 啊，
1: 但是也不能多吃
0: 啊。
1: 什么猪脑花就算了
0: 啊，
1: 这种没有证据的
0: 啊，
1: 而且猪脑花它有很多的脂质成分
0: 啊，
1: 所以吃多了可能还会导致一些另外的一些问题。
0: 嗯，就是这个吃点核桃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营养神经的一些，比如说药物啊或者食物啊，还有一些什么食物可以推荐的吗？
1: 食物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地中海饮食可能会更好
0: 啊，
1: 因为地中海饮食它的这个成分呢、比较健康。
0: 嗯。
1: 啊，比如说蔬菜啊，
0: 嗯，
1: 水果啊，
0: 嗯，
1: 啊，白肉啊，
0: 嗯，
1: 对吧？啊，这种这个橄榄油啊，
0: 嗯，
1: 啊，适当的一些这个海鲜呐、啊，
0: 嗯，
1: 啊，我们不要吃那个含脂类过高的食物、
0: 嗯，
1: 特别是那些动物油，
0: 嗯，
1: 啊，要低盐低脂、
0: 嗯、
1: 饮食可能会更健康。
0: 嗯，然后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赵主任，老年性的痴呆会有遗传的倾向吗？他说他自己的

0: 爸爸有这个老年痴呆，然后自己的爷爷也有老年痴呆，他很担心自己也会有。这个担忧在临床当中问诊的朋友多吗？
1: 爱什么病的话呢，前面我也讲过那个病因方面啊，现在不是特别清楚。
0: 嗯，
1: 有一少部分人是有遗传的，但是绝大部分是散发的。遗传的话一般是常人是显性遗传。
0: 嗯，
1: 但是这个占的比例并不高。
0: 嗯，
1: 并不是很多。
0: 嗯，
1: 确实临床中间是有的。
0: 嗯，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个啊，就是哪些人群会是记忆力衰退的高危人群，您跟大家来简单的分析一下。
1: 这个情况呢，这个我前面讲到了膳食结构，确实饮食要注意，还就是那些女性啊，特别是绝经的女性，雌激素水平降低以后啊，这个女性她的易发因素是更高的，还就是目前中国是个高血压大国，对吧？高血压病、糖尿病，血脂增高，这都是易发因素，当然还有一些血管因素，比如说颈动脉呀、颅内的血管狭窄，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脑外伤，颅内感染，脑炎，特别是病毒性脑炎，还有自身免疫性脑炎，这些情况都可以导致这个相应的一些记忆力不好的情况发生的。
0: 有这么多的原因。
1: 还有一些这个这个长期饮酒啊，
0: 喝酒
1: 啊，
0: 抽烟。
1: 抽烟，对，这都是一些危险因素。
0: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参考啊，他说如果记忆力衰退可能是没有休息好导致的。然后我们后台的这个 AABB 他也说，他说我经常睡眠不好啊，一失眠然后就发现第二天没有精神，记忆力就严重减退。他说反复的这种睡眠不好是不是也会严重影响到自己的记忆力？
1: 是的，这个睡眠不好啊，确确实实啊，是影响人的这个幸福指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我建议啊，可以到门诊来看一看。可以调节的。现在睡眠啊，其实是有很多方法。除了药物以外，还有一些相应的其他的一些方法来改善睡眠。改善睡眠以后，你的记忆力就会得到改善。得到这个精力得到恢复。
0: 好的睡眠也是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和保障。
1: 非常重要。对，人的生命中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
0: 所以这个以前有句老话说叫吃人参不如睡五更，睡觉真的是太重要了。那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老人啊，本身这个睡眠质量又不是很好的老年朋友，大家更要警惕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6: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7: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6: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7: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8: 同学们上课。
9: 老师好。
8: 这个学期

0: 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2: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4: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9: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啊，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邀请到的主脑呢，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宏志教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后台有几个朋友啊，有一个观点啊，我想请赵教授给我们回答一下。他说阿尔兹海默病呢，只有老年人会得，所以老年的这个痴呆症啊，年轻人不用担心。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到底是老年人的专利呢，还是年轻朋友也有这种风险呢？这个观点我想请赵主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10: 好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病俗称啊，俗称是老年性痴呆。为什么叫老年性痴呆呢？一般都是60岁以上，65岁以上都得更多一些。而且这个病它有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它的发病率越高。发病率越高啊，你像这个到了85岁以上的时候呢，大概有20%到30%的人会有老年性痴呆。但是并不代表这个65岁之前的人不得。其实阿尔兹海默病它是一个隐匿疾病的，我前面也谈过，就是这个痴呆的前期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说出现了记忆减退，出现了这些前面讲到的一些认知的损害、轻度损害，可能就是预设的帕金森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已经来了，并不代表这个65岁以前就没有啊，只是相对比例会少一些。
9: 就是说我们的年轻人相对也有可能有这种风险，就是跟你的生活习惯啊，跟你的遗传等等有很多原因都会有一些关联啊。我们后台还有很多朋友问，他说如果想挂我们赵教授的门诊的号，想问一下赵教授，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10: 门诊是周3的全天是普通门诊，周5的下午是专家门诊，1.5天的时间。
9: 周3的全天和周5的下午，
10: 对，
9: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人民医院天心阁院区啊，来挂到神经内科我们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的这个门诊号。那如果大家有关于睡眠的问题啊，或者说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去请教咨询一下。非常感谢赵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10: 谢谢。
11: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12: 陪诊有道，
11: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0: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老年朋友身体不舒服，总喜欢忍一忍扛一扛，觉得小事儿不用跑医院，但是有些身体信号是身体发出的危险警报，硬扛只会耽误最佳治疗时间。教大家几个一定要立刻就医的急诊信号，建议长辈们记牢了：突然头晕眼花，一侧手脚发麻无力，嘴角歪斜，说话含糊，这是中风前兆，必须

上就诊，频繁的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冒冷汗，大概率是心脏问题，千万不能拖延。另外，持续高烧不退、剧烈腹痛、突发眼睛模糊，也不要在家

0: 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同急症就诊，快速引导就诊通道，让家人就医有依靠有保障。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5: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4: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5: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4: 啊，这……
15: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4: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5: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6: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7: 妈妈，妈妈，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7: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

0: 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 妈，我来了。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南京人，南京的诗，叶兆言。南京人在历史上真是太讲究诗了，南京的诗所以值得写一写，不是因为有几位名人会诗，而是因为南京这地方有广泛的会诗的群众基础。
2: 这段文字出自知名作家叶兆言的《南京人》。伴随着这座城市发展而长大的叶兆言，对南京人的性情有着独到的见解，尤其对饮食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生动的描写。古往今来，南京百物汇集，人杂五方，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饮食文化。几乎每一个南京人谈起吃来都如数家珍。那么他们究竟有多会吃，吃起来又有多讲究，人杂五方的特点又对饮食产生了哪些影响？今天书本旅行团将继续在南京的旅行，从小吃中探寻南京人食杂五方的渊。
3: 周老师，
4: 哎，
3: 周老师好，
4: 好，
3: 周老师好，
4: 好，
3: 哎，同学们，周老师又，
4: 哎，
3: 见面了。周老师，今天呢，我和同学们一直在讨论关于咱们南京的美食，南京小吃到底有哪些特色，我们就提炼出了一个字儿，叫杂。
4: 那么这个字啊，用得非常的准确。
3: 嗯，
4: 它的品种杂，它的口味杂，它的食材杂。那么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非常杂的这种状况？
5: 因为南京是六朝古都，然后呢非常的繁华。
4: 好的，正是这样。大家看一下，我们脚下是什么地方呀？
6: 秦淮河。
4: 对，这条秦淮河啊，实际上就是南京的母亲河。这条河的两边啊，在历史上啊，有许多全国呀闻名的所在。大家想一下，是哪些地方呀？
7: 五九无一巷。
4: 哦，好。
3: 还有呢？
4: 还有
3: 贡院，是不是啊？对。
4: 哦，作为江南贡院来说啊，是当年啊全国最大的考场。这样一来，大比之年，四面八方的才子都奋旨赶考，赶往南京。在大比之年，增加的流动人口将近100万。在晚清的时候，就是南京，不要说是小吃的品种有多少，就是美食店有400多家。到了民国时期，南京地区的所谓的小吃店，大家想一想，达到多少家了？
3: 那时候都400多家，怎么也说有个500多家吧？
7: 500到1000，
4: 5000余家，简直是难以想象。
2: 秦淮河畔的夫子庙是古代江南的文教中心，每逢科考之年，文人学子云集夫子庙，带动了各地美食在南京的发展，逐渐形成南京小吃杂的特点。夫子庙周边不仅摊贩众多，为考生服务的茶馆、旅馆也应运而生，于是物美价廉、口味各异的小吃充斥在夫子庙与秦淮河附近的大街小巷。所以南京小吃也有秦淮小吃、夫子庙小吃的叫法。那么如今的南京小吃还保留着哪些经典的味道呢？
4: 那么后来啊，科举被废除了，这个地方来的人也少了，那么这些品种呢也没有了。还有呢，某一个地区它有一种独特的食材，那只有它那里生长呀，其他地方没有。那么当时呢带入了南京，可是现在呢可能这种食材啊也没有了，所以呢自然而然的呢少了许多。即使这样，现在呢所保留下来的啊秦淮的小吃品种啊，被大家呢浓缩成了秦淮八绝。
2: 关于南京的小吃， 清代著名作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29回中曾有这样一段描写：传杯换盏，吃到午后，杜慎兴叫取点心来，便是猪油角耳、鸭子肉包的烧麦、鹅油酥、软香糕，每样一盘拿上来，众人吃了，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每人一碗。字里行间，可见当年南京小吃的丰富多样。往日的美食盛景成为了一代南京人味蕾上的记忆，逐渐演化精进的秦淮八绝如今已经成为南京小吃的新名片。其中的一道牛肉锅贴不仅是许多南京人早餐的首选，更被列入了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牛肉锅贴为什么能被列入秦淮八绝？秦淮八绝都包含哪些美食呢？
4: 实际上呢，这个牛肉锅贴呀，就是秦淮八绝当中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小吃。可是问题是，你们知道哪些品种包括在秦淮八绝当中？
3: 哦，还有哪些是秦淮八绝？
4: 哎，对，
3: 有葱油饼和豆小元宵。
5: 远近闻名的熏鱼银丝面。
7: 有素干丝和五香蛋。
4: 一点不错。
3: 嗯，
4: 实际上呢，这个秦淮八绝呀，每一绝两道，二八一十六。然后问题是呢，大家感觉到没有，八干八湿，
3: 哦，哎，
4: 它互相搭配。
3: 哦，
4: 哎，所以里面啊，哎，有脆有软，有干有湿，非常的全面。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来尝一下牛肉锅贴。
3: 好。嗯，看这汤，
4: 汤汁很足，
3: 外酥里嫩。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8: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0: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6: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1: 赶紧收拾书包，
12: 快点写作业呀！
11: 哎呀，快点去睡觉。
1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1: 快点洗澡啊！
13: 你打卡呀？
1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

0: 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2: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2: 南京人对吃的讲究，就像叶兆言在文章中说的那样，南京人在历史上真是太讲究吃了。南京的吃在历史上所以能辉煌，究其根本是因为有人能认真的做，有人能认真的吃。秦淮八绝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兼顾甘与稀、甜与咸、荤与素的搭配。南京人对吃很认真这件事情，不仅仅在于讲究搭配这么简单，他们也相当看重每道小吃背后的文化传承。那么同学们眼前的这道牛肉锅贴又与南京这座城市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13: 咱们南京人什么时候开始有吃锅贴的这个习惯了？
14: 作为锅贴的起源啊，实际上不是在南京，而是出自北方。明代的初期啊，跟随朱元璋啊打天下，有许多的就是少数民族，那么他们呢就习惯于啊吃牛羊肉。
13: 对，是的。
14: 这样一来呀，从宫廷到王侯将相，那么有很大的一批人啊都喜欢吃一些少数民族的食品。正因为这样，又体现了一个秦淮八绝当中的杂字。
12: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一场移民就此展开。除追随朱元璋而来的王公贵戚及其家属以外，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工商业者也是此次迁徙的重要成员。于是在明朝初年，北方人带来的生活习惯已经逐渐渗透到南京本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了多样的饮食文化，这便是形成南京小吃口味杂的重要原因之一。
14: 口味不同，各个民族的食品又同在其中。哎，大家都有能够找到的那一口美食啊。那么这样一来呢，为了把它做好，所以啊，少数民族寄居的地方，比如齐家湾，这里啊有很多水平极高的，他们专门做啊民族特色的食品。
13: 哦，
14: 锅贴就是这样的。
12: 随着移民群体不断增加。

0: 南京城里逐渐形成不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朝天门东南方向的七家湾就是其中之一。明清以来，这里的住户多经营牛羊皮生意，在七家湾和内秦淮河之间的狭长地带也存在着大量的屠宰加工作坊，于是这种兼顾北方饮食习惯和江南偏甜口味的牛肉锅贴应运而生。那么南京人在吃牛肉锅贴时还会搭配哪些小吃呢？
1: 啊，周老师，你看啊，咱们这个锅贴旁边还有这个牛肉小馄饨，我就想到秦淮八绝它是有八干八湿这样的吃法，是不是跟这个搭配也有关系？
2: 一点不错。这个锅贴啊就是干的，而湿的呢就是小馄饨。
1: 哦，是这样搭配，
2: 它互相搭配。大家想一下呀，在我们吃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加上一些调料，会不会效果更好呀？
1: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了，周老师，咱们南京人都特别瞎的那个，哎呦哎呦啊！
2: 对。
0: 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南京，叶兆言对小馄饨的感情颇深，在南京人中就有过这样一段描写。二十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有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常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即使是在很多人看来清汤寡水的小馄饨，却承载着诸多老南京人的味蕾记忆。尝完了锅贴和馄饨的组合，南京小吃的另一大类甜食小吃不得不提。与看起来清淡的小馄饨不同，甜食小吃大多色香味俱全，南京人更是把这类小吃编成童谣：糖粥藕、糖芋苗、桂花赤豆、小元宵，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甜食的喜爱程度。那么接下来书本旅行团将会品尝到哪一种甜食小吃呢？在这些小吃背后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2: 好，我们现在呢跟同学们一道品尝的呢就是秦淮小吃当中的甜口小吃。那么大家看一下，除了我们现在吃的甜口小吃啊，你们还知道有其他的什么甜口小吃？
1: 还有什么？
3: 桂花糯米藕。
1: 哦，桂花糯米藕。还有呢？还有糖藕。还有那个九娘元宵。
2: 对很多很多。
1: 对，很多很多。
2: 因为南京啊气候啊比较炎热的，那么自古以来啊就有说法啊叫做四大火炉之一。
1: 对，是。
2: 那么这么热的天气，大家出汗就多，就要补充水分，就吃上这些甜口小吃，稀的。所以呢当时呢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吃下粥。
1: 好，吃下粥，是下午的那个意思。
2: 对，就是下午，补充性的吃一点稀的甜食。
1: 哦，是这样的。
2: 作为能量的补充。当时啊，吃这些小吃有专门的一些地方。古代的秦淮河畔呀，它的房屋的建筑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当时啊，有一些叫做河厅河坊，沿着秦淮河的两岸，有一些房屋啊，就像吊脚楼一样，小的床啊就可以滑到它的下面。就在河厅的当中啊，有一个小水门，把它打开，然后就喊一声，啊，船家呀，我要点上一些什么小吃啊，就把这个小箩呀，给它系下去。对了，系下去以后，他把东西啊、零食啊摆好了，好，你就把篮子呀提上来，非常的方便。
0: 明代文学家张岱曾在他的著作《陶庵梦忆》一书中这样描述秦淮河坊：秦淮河河坊变玉变交际，画船销骨去去来来，周折其间。可见早在明代，秦淮河及河坊就为当时的大移民城市南京搭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河坊之内居住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秦淮玉客，秦淮河上往来叫卖的是来自

0: 四面八方的特色小吃。正是这样，南京美食才形成了杂的特点，也才培养出了广泛的会吃的群众基础。品尝着这些小吃，我们的书本旅行团又有了新的发现。
1: 老师，为什么这上面有个小桂花呢？
2: 是不是为了增强食物的美感呢？
3: 这个上面为什么有桂花？它的含义很深远。当然了，一方面呢，它可以提色增香。桂花是金黄色的，放在里面啊，哎，金黄色点缀，而且呢，它的香气浓郁，哎，增加了我们食品的香味。
0: 南京人对桂花的喜爱，不仅体现在糖粥藕、赤豆小元宵等小吃的桂花点缀上，也体现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清代诗人钱禄灿就曾在《秦淮竹枝词》中写道：“满城秋意桂花开，麦遍何妨不用栽”的美好景象。可见南京人对桂花之爱已经成为一种情结。那么除此之外，桂花对于南京人来说还有哪些更加深远的意义呢？
4: 周老师，您看啊，像上海啊、扬州一带的，它都有用桂花的这个习惯，那咱们南京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5: 好像有个成语。
3: 好，
4: 寒宫折桂。
3: 好，讲得非常非常对了。
4: 嗯，
3: 那么古代的科举考试，如果说我金榜题名呢，就被称为寒宫折桂。
4: 对。
3: 那么到了后来，尤其是到了宋代以后，南京出现了一处所在，它就是江南贡院。秋闱的时候啊，刚好是干什么？
4: 桂花盛开。
3: 盛开的时间。所以这时候发的榜啊，就被称为桂榜。
4: 哦，原是这个意思。
3: 哎，而且桂花的颜色是金黄色的，所以也被称为金榜。
0: 当桂花被赋予了金榜题名的美好寓意，桂花制成的小吃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文人学子诗酒唱和间最受欢迎的茶点。而那些聚集在秦淮河畔的商贾小贩，也在变着花样地将桂花融入到南京人的一蔬一饭之间。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南京小吃的种类和口味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不变的是南京人对于吃这件事认真且讲究的态度。就像叶兆言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会吃在六朝古都这块地盘上从来就是一件雅事和乐事。南京小吃没有山珍海味，也非绝世技艺，南京人只是把世代融合传承的各色美食吃得杂而有方。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关于人类的起源说法众多，中国境内有史可考的古人类起源于何时何地，他们的生活状况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将跟着7年级中国历史上册来到北京市房山区的周口店，探访中国境内早期人类的代表北京人曾生活过的地方。
10: 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上，这处遗址最先于1921年被发现，后来人类学家

0: 动在这里的古人类命名为北京直隶人或北京人。
1: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看出来了，今天我们的书本旅行团并不只有可爱的孩子们，而是一个温馨的亲子团，欢迎大家。
2: 秋秋姐姐好。
1: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以这个亲子团的阵容出现呢？是因为我们刚才读的这篇有关北京人的课文啊，出现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课文当中。刚才我们现场啊读课文的蜜朵和大宝都是初一的学生，对吧？刚刚学过这篇历史课文。
2: 是的。
1: 那我相信不管是他们还是妈妈爸爸姥姥和我，都应该有着有关这个北京人的一些疑问需要解答。没关系，今天我们都一一给大家找到答案，好不好？
2: 好。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0: 跟着书本去旅行，
1: 我们出发啦！
2: 出发！
3: 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周口店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包龙骨山，成为全世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研究的焦点。那么，龙骨山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今天陪伴大家旅行的特邀学者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馆长董翠平，他已经在此工作了18年，接下来的旅行将有怎样的收获呢？
1: 你看，董馆长等着我们呢。董馆长好。哎，
4: 你好，欢迎。
1: 咱们这个有关北京猿人的这个探索啊，其实在历史课本中代代都有，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很多自己的疑问啊。
5: 老师，我想问龙骨山具体在哪儿？为什么叫龙骨呢？
4: 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在龙骨山的脚下。为什么叫龙骨山呢？很早之前这个地方呢，老百姓以采石灰为生，石头当中会有一些骨头，当地老百姓就把它叫做龙骨。那么龙骨呢，在我国古代医书里就早就有记载，有止血啊止泻的作用，是一味很好的中药，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就叫龙骨山。
3: 龙骨一词多出现在经方药典之中，一般指象、犀牛、三趾马等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本草纲目》中曾记载，龙骨色可去脱，故成氏云能收敛浮月之正气，故大长而震惊。龙骨曾经被认作是一味中药材。
1: 其实是名字的由来，但是我们身后的这个头像是一直在历史课本中存在的，对吧？
6: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啊，就是当时打开历史课本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去猜一猜是男是女。
7: 她是女的。
1: 为什么呢？
7: 因为她的胸有背。啊、
1: 哦，有胸，对吧？看起来。
6: 我觉得是男性。
1: 为什么？
6: 因为他，我感觉胸肌特别发达。
1: 哦，这是胸肌是吗？您觉得？
6: 对。
8: 我感觉从上面的轮廓看，还是像男生。
9: 我觉得像男生，他眼神当中透露出来一种力量的感觉，像是男人的感觉。
1: 您看得更深，您都看出眼神来了。咱们看看对不对啊？
4: 实际上这是一位女性。
1: 恭喜青青，就你一个人答对了。
4: 对，这是1959年，由吴汝康还有吴新志他们的指导下，王春义进行的复原。实际上我们发现的第一颗头盖骨是在1929年，那么到复原这个是1950几年，也经历了几十年，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我们既然来到了周口店，我们就到里边去看看。
1: 好，走吧，咱们出发。
4: 同学们，咱一起走。
3: 1929年12月2日，年轻的考古工作者裴文忠在龙骨山发现了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他的这张没有露出脸部怀抱北京人头盖骨的照片成为了经典。时隔30多年，用什么性别的头骨进行复原，一直困扰着与裴文忠共同参与考古发掘的复原工程师王存义。大家发现依据女性北京人的头盖骨复原出的头像更接近人类的样貌，而男性北京人的复原像更类似猿的面部特征。虽然几代人所学课文标题多次改变，但这张北京人复原头像始终未变。那么发现北京人对于研究早期人类有着怎样的意义呢？董馆长带

0: 着大家踏上进化之路，又将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1: 哦，看这两边是有这样的雕像，南方古猿。
2: 对，这也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阶段。
1: 能人，能人，
2: 对，这也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阶段。对，
3: 董老师，哎，我现在是13岁，嗯，然后我比这个能人高，那他是不是比我小呢？
2: 嗯，实际上我们最早的人类要比我们现代人，矮很多，他应该在1米左右，年龄他不一定比他小。啊，
4: 老师，我找到北京人了。啊，
2: 这确实是北京人，北京人呢是直立人的一只啊，在这个进化阶段，在这个人属里边有早期这个成员，还有人类的中期成员，还有人类的晚期成员。北京人是在70万年左右，那么从形体上在1米44左右。
1: 我们刚才看到能人他已经是直立着的了，为什么能人不成为直立人？
2: 因为那个年代可能更早，是几百万年之前的，那么直立人呢，是他的上肢刚刚分离出来，哎，刚刚站起来，是这样。
0: 1964年，科学家最终为能人确定了人属命名。从研究结果发现，能人具备敏捷的攀爬能力和短时间的直立行走能力，所以他们拥有较长的上肢。而直立人可以保持长时间直立行走，四肢比例也产生了变化，并且直立人比能人拥有更大的脑容量，所以从人属关系上，能人与直立人分属两种不同的古人类。
1: 那既然我们刚才路过的这些已经证据都齐了，
5: 对，
1: 那我们其实就找到了祖先嘛。
5: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的课本当中又把祖先这个词给拿掉了呢？
2: 实际上呢，就是在1929年发现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的时候，那时候世界上也没有发现几处古人类遗址，所以呢就有祖先这二字。就是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进步，人类化石的地点发现的越来越多。那么比如说蓝田人呐、元谟人呀、中国发现古人类遗址已经有200多处了，所以现在就把祖先二字去掉了。
0: 1965年，人类学家弗朗西斯·克拉克·豪威尔在出版的《早期人类》一书中，按照时间先后罗列了当时在全球范围内发现的古人类类型，共14类原始人种。根据后世对古人类的基因研究发现，他们之间并非连续演化的排列关系，而北京人正是演化路径上直立人种的一支。
2: 1871年的时候，达尔文提出从猿到人的这样一个假说的论点，那么并没有更多的证据来验证它。那么北京人的发现是在我们的猿人洞的堆积层里，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足够的证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所以也一下轰动了全世界。
1: 其实等于说我们刚才行进的这一路只有个几百米、一两百米的距离，但是其实我们走过了
6: 几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史啊，
1: 是吧？突然觉得步履沉重了起来。但是刚才老师提到了堆积层，要不咱们看一看这个堆积层好不好？
5: 好的，好。
1: 看一看应该就很直观了，走吧。
2: 好，
7: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
9: 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
9: 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0: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3: 支付收款3万元。

0: 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0: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0: 漫长的时光，大自然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留下印记，以便人们了解过往。董馆长提到的堆积层正是记录方式之一。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考古研究还未涉及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学的领域。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周口店龙骨山上发现三颗古人类牙齿化石，为中国叩开了古人类研究的大门。紧接着，中国考古工作者裴文中带领考古队发现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将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了北京周口店。那么，堆积层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宝藏呢？
11: 大家往后看，实际上后边这就是我们保存一个比较完整的地质剖面堆积层。一至二层它是角砾岩，四五层它里边是石灰岩，再往下呢还有一些红土岩。
12: 它好像我哥哥给我做的一层一层的蛋糕哦。
11: 对，他说的很形象，
13: 蛋糕千层、是吧？
11: 确实是这样。我们一共分了13层，我们脚踩的这个就是13层。我们脚踩的是13层。对对对，人类的化石呢在8、9、10这些层位发现的。对，
13: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光所及平视处、
11: 对，
13: 大概这个位置。
11: 对对对，
13: 其实可以想象当时可能这个科学家们的这种心情，他挖到每一层他看到的惊喜都是不一样的。
14: 那所以说他这个堆积层的形成也是跨越了，
11: 对，它也是跨越了几十万年的。可能我们学的时候还是50万年，
13: 是啊，
11: 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现在是77万年了。
10: 堆积层也称文化堆积层，是考古学的术语之一，它专指由于古代人类的活动而残留下来的遗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原则上是老的在下，新的在上。科学家们通过对每一个地层部发掘、分析和研究，来逐步探究时间更久远的生物、生态命理。而猿人洞中的这面40米厚的堆积层，更像是一面肉眼可见的时光刻度表。
13: 我刚才观察到，就在这个8、9、10的上面一点，你看现在有洞熊，
11: 对，
13: 然后刚才还有鹿，还有老鼠，就是在我们这个人类发掘的这个化石的上面，有发现一些动物的骨骼化石。
11: 实际上呢，说明了当时的这里的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在这个洞穴里发现了200多种动物化石。
12: 那这是不是就说明了，当时动物们先住房之后他们退房了，北京人又来入住了，然后他又退房了，结果动物又来入住了。
11: 你说的非常的形象，确实是这样，人和动物交替在这个洞穴里居住。
15: 那要是食草的、食肉的还有人类都在一个洞里，
13: 很危险啊，感觉。
15: 对啊，他那人每天不都

0: 去冒险。
1: 确实是那样，我们在十三层发现了很多的中国猎狗的化石。
2: 哦，十三层，
1: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
1: 对对对，
2: 是有一点像电影《疯狂原始人》的感觉，是吧？
3: 生态环境的好坏成为远古生物和古人类迁移或聚居的黄金标准，但自然馈赠了适宜的生活环境，却摆开了残酷的生存之道。70万年前的北京人究竟处于怎样的生存状态呢？
2: 哦，这就是我们要冒险的地方吗？上面写的是中国猎狗。
0: 哇，这个猎狗这么大，它会不会吃人呢？
1: 这个问题很奇怪哟。实际上我们现在科学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它会吃人。那个时候的猎狗比现在的要大了很多，现在我们这边已经灭绝了，在非洲还有，但是呢体型已经比它很小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它非常的凶猛，是连骨头带肉一起吃下去的。哎，
2: 怎么会知道它是连骨带肉一起吃的？
1: 因为我们在原洞里发现了大量的粪便化石，它的粪便里边有一些细小的骨头，哎，存在里边。
3: 地球上曾生活过无数的生物，它们的遗体和与之相关的生活信息就随机埋藏于地下。这些生物遗体中的有机物质被分解殆尽，坚硬的部分如外壳、骨骼与周围的沉积物一起，经过上亿年的时光形成了化石。科学家们通过这些化石的形态、结构，甚至一些细微的内部构造，得以研究那些年代极其久远的古代生物，甚至古人类。
2: 我觉得呀，这个考古啊，发现化石啊，这种事情就是离我们生活比较远哈，我们生活中遇不到，如果不亲手试验一下，真的是没有这种体会，对不对？
1: 你们要不要亲自去看一看，体验一下？
2: 想不想啊？
0: 行行行，
2: 当一次考古队员好不好？为了让大家能够自己感受一下这个考古工作过程中发现化石的那种喜悦感，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工具，当然还有石块，但是这个石块不是普通的石块哦。看到鱼骨了吗？
0: 看到。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只要把表面这层薄薄的剔除掉，露出完整的鱼骨化石，就算成功。怎么样，能完成吗？
4: 能完成。
2: 好，谁先完成谁就挑战成功了啊。来，准备，各位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工作吧。知道第一件事都是戴手套。
1: 错的，对，对了。
5: 这块没有鱼可以找，知道吧？哎，
6: 捏不住它的力量，拿不住。
0: 小水姐姐，我们完成了，
2: 完成了，快让我看看。哎呀，
0: 而且好像不止一条。
2: 是吗？不错呀。
3: 接下来董馆长将带着大家进入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看看这些远古鱼群化石究竟有多久远，发掘难度又有多大呢？
2: 看看，哇，好壮观啊。数数看，这有多少条？
0: 数不清。
2: 因为好多都粘在一起了，你们能看到吗？这是原迹吗？还是复原的？
1: 这个是真正的化石。嗯，那么大家猜一猜，它有多少年了？
0: 我认为应该是50万年吧。
1: 50万年，它比我们课本中的北京人要老了很多。它是500万年前的鱼化石。
2: 500万年，
1: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距猿人洞1.5公里的地方发现的这个鱼化石，也叫我们的鱼岭第14地点，在那里发现了2000多条。
2: 其实化石的形成本身就需要很多很多条件的，所以能形成这么大的一块，而且您说上面还能发现2000多条，
1: 对对对，
2: 那太难得了。
1: 实际上在博物馆里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是一个时间，都蕴含了考古工作者的艰辛。
2: 所以你看，我们想一想，这个时间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是它却分分秒秒都在走，都在存在着。它又存在在土地里，同时它也存在在我们每一代人的书本里。那书本里面还有什么呀，大宝？
0: 我们的书本里还有1929年中国青年学者裴文中发现的第一颗头盖骨化石。
4: 1929年，中国的青年学者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7: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

0: 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是我把你蠢哭了吗》。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写作应该是崇高严肃，同时也将大脑视为一种界限模糊的构造，既是连同人类经验与未知世界的桥梁，也是一个不可亵渎的妙物。但作者站在神经科学家的立场，却一直在与此唱反调。在作者看来，大脑确实复杂难懂，也的确非常有趣，但若就此把它特殊化，认为它批评不得，就会很没意思。反倒是大脑那些较为随性杂乱的特性，与其完全无视，反而更应该重视，甚至大书特书。因此本书不仅写作风格诙谐幽默，而且讲的都还是大脑如何经常犯错的丑事儿，将神经科学与普通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大大拉近了，令神秘而引人好奇的大脑走下神坛，帮助读者快乐地了解关于大脑想知道的一切。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通过无预约式三方通话的形式连线各级部门，为大家协调解决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跟我们来进行反映咨询。这一路热线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那么如果在节目之外您需要反映问题，我们还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现在我们的节目还在同步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以及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节目的同步视频直播，你也可以多多关注，后台私信反映问题。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的回复问题的相关内容。消防一年多，小区地下车库漏水脏乱差，水电未分户，电梯维保存在问题，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呢？近日永州市冷水滩区的港联环球中心小区的业主唐女士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自己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7: 永州市滩区港联环球中心地下室垃圾成堆，要是下雨的话那个里面就漏水啊，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小区的水电一直没有开户，开发商欠了电费啊水费，就导致我们会停电停水。
5: 此外还有小区其他的业主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小区电梯在2026年3月11号起呢就一直都没有进行维保，已经发生了多次的故障，人员被困，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在接到了群众的诉求之后，为民热线记者也第一时间将问题呢是转给了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迅速的核实处理具体的情况，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敏杰了解一下。敏杰你好。
8: 主持人你好。那么收到为民热线节目组的反馈后呢，6月17号下午，永州市住建局两位副局长是组织了冷水滩区住建局、永州经开区开发建设局以及仁湾街道办事处、港联环球中心小区物业公司来召开会商调度会。最重要的这个开发商啊是因故没有出席会议。那么从初步核实的情况来看呢，业主反映的问题基本不属实。那么不实的部分就是误解的部分是哪里呢？就是这个反映的电梯啊从2026年3月11号起一直没有维保的问题不全面。实际调查

0: 来看呢，这个小区除了三栋和二栋的电梯，因为开发商拖欠供货商欠款，导致这个供货商不配合注册，一直没有注册，无法开展维保工作以外，其余的电梯维保工作一直是在按规定正常开展的。针对核实了解到的情况呢，永州市住建部门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个就是督促企业履行主体责任。这个项目的地下车库啊，因为开发商资金问题，还有部分扫尾工程暂时没有完工。现在呢，是由永州经开区开发建设局发函，督促开发商尽快筹措资金来完成施工，并组织竣工验收。电梯注册的问题呢，是由永州经开区开发建设局组织协调开发商、电梯安装单位，尽快的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第二个就是协调解决配套设施的问题。其实早在反映之前，在2026年的5月13号，永州经开区开发建设局已经组织了小区部分业主代表、开发商代表以及永州市水务运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在永州市水务运营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了研究讨论。结果呢，就是由开发商尽快组织自来水工程验收，同时你通过三方协议的方式先行供水开户。供电的问题呢，要等到开发商解决资金问题以后再进行电分户。第三个就是督促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关于地下车库垃圾清理、电梯维保、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由冷水滩区住建局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尽快的整改，同时呢，增强服务意识，优化服务流程，切实为已经入住的业主提供规范周到的物业服务，来维护小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此外，永州市住建局表示啊，接下来还将采取三个措施。第一个是持续跟踪问效，将密切跟进开发商资金筹措和工程扫尾的进度，定期调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协调联动，他们将持续的指导属地住建部门，加强与街道、社区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推动问题依法依规妥善有序的解决。第三个就是保持沟通畅通，搭建沟通对话平台，通过见面座谈等等方式，及时的向业主来反馈工作进展，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敏杰在前方给我们发来的相关进展的连线报道。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0号键您可以拨打参与，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马上走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醒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2: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

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3: 这能行吗？
2: 妈，来试试。
3: 真省力。
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4: 这是感应
1: 灯，这是扶手，
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7: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8: 妈，怎么样了？
9: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来，请
1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6: 省委省政府决定今年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目的是坚持问题导向，提升企业服务效能，真心实意解决好企业反映强烈的堵点痛点问题，让各类企业在湖南能够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
0: 为民热线节目特别报道，我为企业办实事正在播出。
1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马上有请到的是线上的这位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18: 你好。
17: 哎，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吧。
18: 我是2017年8月29在邵阳县白沙镇签订了一份就是农村安全饮水项目。
17: 嗯。
18: 2017年9月份开始开工进场的。就是2017年12月的主题完工了，大部分村民都喝上自来水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已经是这么多年，现在还有尾款8.26万元，一直没付给我。
17: 嗯，您跟哪里签的合同？
18: 跟那个邵阳县白沧镇。
17: 啊，跟镇上白沧镇签的合同是吧？
18: 对。
17: 镇政府签的合同。
18: 嗯。
17: 啊，一共总额是多少？
18: 中标金额是68,680，
17: 76万8680。现在这76万8680还有18万多没有支付吗？
18: 还有18万2600，但是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呢，领导要求我们增加了工程量。
17: 嗯。
18: 通过审计之后，做到了90万4400。
17: 这个签的合同吗？
18: 这个是审计的。签了合同的是中标价。
17: 什么意思？签没签合同？这个后面新增的。
18: 后面是新增的，因为是当时我们做了主体完工之后，因为发现那个我们工程呢就是对时片嘛，对时片小合约之一。

0: 如说地势比较高，他吃喝不到自来水，又要我们重新增加了一个居外供给水管，就增加供水量了。后来通过审计之后呢，做到了90.445万元。
1: 九
0: 已
1: 十
0: 经
1: 点
0: 付
1: 四四
0: 了，
1: 五万。
0: 已经已经付了72万多，现在下层还剩下18.6万元没付给我。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76万多，你是签了合同的，对不对？
0: 对。
1: 那后面新增的这个十几万有没有签合同？
0: 没有没有结合的，都是但是他们领导要求我们增加的。
1: 这个领导是谁呢？
0: 当时有白沙镇的主管副镇长、张副镇长，水利局的主管副局长，郭副局长，还有那个主管那个，这个项目的龙洪波啊主任，还有水利站那个站长陈书记一起找到我，要我增加那个工程量。那个他当时给我采购是这些增加的资料不要我做，由他们水利局的负责做好，不要我们负责的。后来我们完人之后交付使用了，也通过了审计审核，是90万元。现在已经付了172万多元。
1: 好，我知道了，现在18万多为什么不支付，什么原因？
0: 他是说我超过了招投标价格的10%。
1: 招投标价格是76万多，对吧？
0: 对，现在我是审计价是90万4450。
1: 如果你是10%的话，那你这个价格都只有80多万出点头啊。你现在离你的这个招投标，离你最后核定的价格那还差大几万呢。那现在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
0: 现在我问了水利局领导，要问了龙洪波啊，他们是说就是要我等，但是我是等到什么时候，他没说。
1: 龙洪波是谁？
0: 也没说。
1: 龙洪波是谁？
0: 是原来居委管，就是邵阳县水利局居委管我这个项目的
1: 就管这个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主任，对吧？
0: 对。
1: 应该是股长吧？科室
0: 是
1: 股
0: 股
1: 长，
0: 长。
1: 对不对？他是怎么说的呢？
0: 他知道我这个情况，他也认可我这个工程量，但是他说他也没办法，领导不批，他说他也没发，他只是要我等，我问了好多次。
1: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这个项目当时让你们新增，为什么又没有走流程给你新增这个合同呢？
0: 他说那当时他给我承诺，水利局他们是给我承诺这个资料不用我管，由他们负责去做。
1: 承诺的人是谁？
0: 承诺的人是他们的那个郭副局长啊。
1: 郭副，
0: 那个白色队的张副队长，他们都在现场了。
1: 好，都在现场。这个现场的，您刚刚说的这个人呢，应该是有五个了，一个是副镇长，一个是副局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龙股长，还有一位是水利站的站长，还有一位是村长，他们对这个事情都是知情的，而且新增的项目他们也是认可的。当时水利局的副局长承诺你不用你管，资料他们来做，然后合同后续签。但是现在没有签合同，导致于现在的说法就是你的总额已经就是增加的金额超过了合同额的10%，所以现在这笔钱是不能支付还是怎么地呢？
0: 他也不是不能支付，他是要领导批，领导一直没批，这是要我等，我是等到什么时候，他也没说，他只是要等。
1: 但是你这个项目是在2017年12月就已经完工了呀？
0: 对啊。
1: 你这都将近10年时间了呀？
0: 嗯。
1: 已经有将近9年时间了，将近9年时间了。那怎么这个钱一直都不支付呢？等领导批，等这么久吗？
0: 是啊，我找了领导，找水利局领导也找了好多次，现在换了好多次了。
1: 那你自己有没有去找过这个当时承诺你的郭副局长呢？
0: 郭副局长现在不在位了。
1: 不在这个位置上调走了是吧？但是也不管怎么样嘛，新冠要理旧账啊，这个事情还得继续啊。
0: 我们也去过县信访局呢，也给批了条子，要随时给我解决，但是一直也没解决。
1: 他最后一笔钱是什么时候付的？
0: 最后一笔钱就是2025年4月20号吧，那个时候好像上面有政策嘛，是说还贷资金嘛。那还贷资金原来说50万以内的，好像是说要全部搞完嘛，他是给我付了一半，付了18.25万。
1: 就到目前为止还剩下这么多，就一直都没有支付了。你自己去找这个相关的水利局的领导，他们怎么说的呢？
0: 他们就是要我等呢，我说等到什么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我说等到到底有没有钱付啊？他们说也不知道。
1: 其实我觉得很奇怪耶。那个何先生，我觉得很奇怪，当时这个合同，他说他们去弄，然后所有的

0: 增加的资料他们去弄，他一直没出资料，这么多年了，你自己都没有追问过吗？
1: 追过。
0: 你当什么第一次追是什么时候呢？
1: 第一次我是做完之后，
0: 做完之后追这个合同你也要把它签的呀，你这个起码的意识要有啊。你看现在没签合同，直接他就说不能超过总这个签订合同的10%增加的费用，所以你
1: 对，
0: 这个就有问题呀。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吧，好吧？
1: 好，
0: 您先稍等一下。因为我们马上要尽享的宣传了，待会儿宣传之后呢，我们先给您来联系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个龙股长，我们看看事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如您所说，它的卡点到底在哪里？而且呢，确实你这个工程做了已经是将近9年的时间了，到目前为止还有10几万没有付，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而且
1: 好。
0: 当时呢，如果说如你所说的，这个当时水利局的副局长答应你要把所有的资料补全，我们也得了解一下为什么后面这个资料一直都没有补全，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您稍等一下啊，小段宣传之后，我们马上来连线相关部门，核实了解一下刚才何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何先生有个补充的问题，我问一下，您当时是以个人的名义跟他们签的合同，还是以公司的名义签的？
1: 公司，
0: 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
1: 邵阳县新城市镇工程有限公司，
0: 星城是天上的星辰那几个字吗？
1: 不是，新是兴隆的兴。
0: 兴隆的兴，辰
1: 城
0: 呢？
1: 市的城，
0: 星城，星城什么公
1: 工程，
0: 司？
1: 新城市镇，
0: 星城
1: 工程
0: 市
1: 有限
0: 政
1: 公司，
0: 星城市政公司。您叫何什么？
1: 和顺军，
0: 何顺，顺利的顺吗？
1: 顺利的顺，军队的军。
0: 好的。您稍等啊，小段宣传之后，我们马上来连线核实了解情况。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3: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1: 嗯，好的。
1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12: 今日同饮庆功酒， 张芝。
11: 爷爷唱的真好听。
1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11: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13: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1: 哇，
14: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13: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12: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13: 对，一年级。
11: 才一年级啊！
1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6: 省委省政府决定今年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目的是坚持问题导向，提升企业服务效能，真心实意解决好企业反映强烈的堵点痛点问题，让各类企业在湖南能够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
15: 为民热线节目特别报道，我为企业办实事正在播出。
0: 好，欢迎进入到为民热线的我为企业办实事环节。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了一位来自于邵阳县兴城市政公司的一位何先生的来电，他反映说是在2017年8月份呢，他通过招投标的方式是承接了邵阳县白仓镇的新建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这个呢，第一个合同他当时签的是768680多元，但是后来呢，在这个工程快做完的时候，当时呢是时任的水利局副局长还有副镇长，包括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分管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龙股长，还有水利站的站长，包括村长都在的时候呢，要求他新增一些相关的项目，是增加了这个相关的一些管道啊，所以呢费用也相应增加，最后核定的费用呢是90万出点头，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费用持续到2025年4月份还只付了70多万，还有18万多没有进行支付。当我们的何先生追问为什么这个钱没有进行支付的时候呢，对方只是说这个要等领导进行审批，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金额呢已经超过了签订合同金额的10%。可是据我们的何先生说，当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在现场呢给他的承诺是说所有的资料都由他们去进行补办，为什么后面我们的这个合同没有进行补签，然后后续的一些资料也没有补上，是什么原因呢？到目前为止这笔钱支付不出来，已经持续将近9年的时间了，还没有支付，卡点到底又在哪里呢？它的真相又如何呢？我马上来连线一下邵阳县水利局分管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这位龙股长，核实了解情况。来，何先生，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这个龙股长，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好，您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我们马上要核实相关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0号键，96218转0号键来告诉我们，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现在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邵阳县水利局分管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龙股长，核实情况。
17: 是空号，请核对后再。
0: 电话是空号，前面要加拨零啊，加了吗？也加拨了。来，那个何先生，您之前有没有打过这个龙股长的电话？
1: 打过的是1517391。
0: 哎，不要在节目当中来说他的号码，您跟我们的记者核实一下，跟我们的记者核实一下。
1: 嗯，
0: 记者把他电话切出去，核实一下电话号码。稍等一下啊，现在我们要核实一下这个号码啊，因为这个龙股长的电话呢是由何先生所提供的，我们看看这路电话能不能够打通，会不会有人接听？确定了吗？好，再来拨打一下，稍等啊。
15: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0，有事你说话。
0: 何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正在连线当中， 看看这位龙股长的电话能不能够。

0: 打通，我们要核实一下相应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这笔钱能不能够支付出来，现在的卡点到底在哪里，什么原因，为什么迟迟都没有进行支付，是不是如他所说的，就是这个合同没有签，然后导致了新增部分的金额超过了合同签订金额的10%，所以不符合当地的一些要求，这个钱没有办法支付出来。你好。
1: 哎，老弟。
0: 哎，请问是邵阳县水利局，龙股长对吗？
1: 是老弟。
0: 龙股长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哦、
0: 有个问题要跟您核实一下情况哈。是这样的、
1: 啊，
0: 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邵阳县兴城市政公司的何顺军何先生。他反映说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通过这个招投标呢，是承接了白仓镇的新建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一共是768000多元。但是后来呢，他说快完工的时候，在12月份呢，由当时在任的咱们的郭副局长，还有当时镇上的张副镇长，还有您，还有这个水利站的站长以及一位村长都在啊，就是给他增加了一些工程、
1: 嗯、
0: 这个好像是一些专用的水管吧、嗯、最后呢核定的价格就是90多万。当时呢据他所说、
1: 哦、
0: 郭副局长说所有的增加的资料都由你们来进行负责，但是据咱们的这个何先生说、
1: 嗯、
0: 到现在为止他只收到了72万多元的款项，还有18万多没有进行支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嗯、他这里是这个情况，他是哪个项目啊？
0: 它是白仓镇的新建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
1: 啊，新镇啊，他
0: 嗯，
1: 你是个老太太，他是这个情况，我跟您说解释一下，好吧？
0: 嗯，您说，
1: 他这个当初的时候，他就确实是2017年做了我们白仓镇一个工程项目，
0: 嗯，
1: 他那个应该是叫笨石，
0: 什么石？
1: 笨石应该是新建村笨石片，
0: 嗯，笨石片。
1: 啊，对，当初那个合同金额是我记得应该好像是768600。
0: 对，是的。
1: 啊，然后审定金额就是因为当初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包括那天确实我也在现场、
0: 嗯、
1: 包括我们一个就是他说的郭先生是我们当初的一个分管领导。
0: 嗯。
1: 啊，然后他们的一个副镇长啊，张副镇长，还有我们以前水利站的一个站长，就是李站长、
0: 嗯，
1: 我们都在现场。
0: 嗯。
1: 啊，然后他们可能有一片不在那个当不在应该不在当初那个设计范围之内。
0: 嗯。
1: 后面就是因老百姓的一个要求。
0: 嗯。
1: 然后就强烈要求把它列入这个范围，可能就增加了一些工程量。增加工程量之后，然后他审定金额应该是，90.4万元，应该是90.4万元。
0: 嗯，
1: 啊，然后就这个项目，我们应该也给他，列入到一个就是我们当初有一个就叫做，331的一个化债系统。
0: 嗯。
1: 化债系统的话，然后他这个。因为当初我们县里面有相关的要求就是说，超出合同10%以上的，就是本次化债就只能付到我们10%以下，所以当初我们只给他安排，就是这个应该是2025年6月份左右付的一笔钱，就给他付了18万多。
0: 嗯，
1: 相当于之前的话，他确实我们，还欠他是36万5000多块钱。
0: 嗯，
1: 这个具体数我不记得了。然后当初就说按照那个比例，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一笔资金总共还欠了将近有1亿多。
0: 嗯，
1: 1亿多的话，但是上面来给我们的财政部给我们的化债资金只有5100万。
0: 嗯，
1: 所以我们按照两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按照县里面的相关意思，就是说不能超过10%，因为之前那个财政部有一定的规定，就是超过10%的。属于重大变更，虽然说这个当初确实是我们领导或者包括镇里面领导在现场可能是有表态，但是就是说他这个实际金额确实已经超过了10%，他的金额应该是 超过了

0: 应该是17%吧。
1: 我有点疑问哈，就是当时呢，确实就是在任的这个副局长，他是承诺了所有的增加的资料由他们来办。按理说呢，这个补充协议是肯定要签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已经说工程完成这么久了，这个相关的补充协议一直都没有签，这是怎么回事？现在这个手续的漏洞就产生了。您看，我们只签了一个70多万的合同，县里面的规定要求超过合同的10%以上，只能够付10%以下，所以这就跟当时我们没签合同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个手续漏洞的风险转嫁给我们的施工方啊，对不对？
0: 那个是肯定的。但是这个当初的时候，因为合同是这样子的，当时我们2014年我们县里面搞那个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的时候。就是要求所有的乡镇作为业主单位，然后我们水利局它是水利局抽了一部分人在县里面成立了一个指挥部，就是当初是叫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暨巩固提升指挥部。然后就是说，因为指挥部它不能作为业主单位，就是由县里面县政府下了一个文件，就是所有的那一年的饮水安全项目都由当地人民政府作为业主单位。当初我们也跟他说，就是说补齐跟那个何老板，那个老板应该跟你们联系的应该是姓何，是吧？
1: 他在线上，何顺军，何先生。
0: 对对对，跟他们说要他们补齐相关的手续，这个跟他们说过的。但是就是说他们到底有没有跟政府对接，或者说补齐这个补充协议？
1: 那这个有出入啊，何先生，何先生，
2: 哎，
1: 当时是咱们的这个水利局让你补齐相关的资料，跟镇政府再签协议吗？有说吗？
2: 我这个是原来他说了这个后建的新建的这个项目手续不要我负责，由他们全面是给我们补充的。但是我也跑过，跑过最终才卡到哪个环节呢？卡到那个设计院那个环节。因为我要设计院要变更嘛，要增加工程量要变更嘛。但是设计院说了，他说是镇政府还欠他设计费。他们就是说跟个农户站可能也沟通过，他说要支付，把他设计费支付完，把我这个再说是变更。那么这个我肯定就左右不了了，我就跟农户长也说了。
1: 农户长，您也听到，您听到这个何先生说的了。这个项目呢，本来当时是承诺，何先生的意思是说，当时承诺这些资料都不要他去跑的，但是他自己呢，还是主动去跑了。但是跑了之后，出现了卡点的问题，这个也跟您沟通过了，但这个就不是他能左右的了，对吧？
0: 他说的就是说，那个设计单位当初要出一个变更设计，是吧？
1: 对呀，但是因为他说业主单位欠了这个设计费用没有给，所以呢他自己肯定办不下来呀，这不是我们何先生个人或者他们公司的问题的呀。所以现在有一点我们可以明确的是，我们当时确实承诺了这件事情，对吧？承诺了可以给他把这个资料办了，但是后面我们没有办。我不知道是后续是什么原因导致于这个东西之后了我们的补充协议没有签，但是正因为这个补充协议没有签，所以导致了现在我们的钱不能付到那么高。现在我们有没有解决的方式和方法呢？
0: 这个目前就我这一块了解的情况，就是说因为超过这个10%的因为他这个我看一下，他现在付款比例是达到了多少啊？
1: 他现在还有182000多没有支付，只付了721800块。
0: 他这个当初应该是按照合同金额的。
1: 那好，那个咱们龙股长，我们不按之前的说，我刚才的点在于什么呢？因为这个增加的项目是我们有多位领导到场承诺的项目，而且跟他说了，这个负责的增加资料由我们水利局来负责，但是后来这个事情没有办下来，导致于现在的情况，我们怎么解决？
0: 那么有，当初应该，我记得应该是，因为这个事情过了也有那么多年了。
1: 对呀，都快9年了。
0: 你说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我也不一定完全能够记得清楚这一句话到底是哪个领导表的态，但是我可以确认一点，我从来没有表这个态。
1: 那这个事情是存在的嘛，对吧？
0: 你可以问一下何总现在在线，你可以问一下他，我农宏博是否有表过这个态。
1: 刚才没有说是您表的态呀。
0: 所有的东西，或者说我来帮他跑，或者说由水利局来帮他跑。
1: 龙长，我打断您一下。

0: 第一，他没有说你龙股长承诺他，他一直说的是当时水利局负责的郭副局长，他是有这个承诺。但是你现在产生的后续的问题，你不应该由他这个工程承包方来进行承担呢，对吧？你现在18万多没付，他一个中小企业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何况这笔钱拖了快9年了，他不是一两年，是快9年了。
1: 这个确实也是，因为这个最主要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可以跟你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就是说这笔款或者这一次的款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吗？
0: 您说。
1: 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们当初实行这个全覆盖全线，总共是准备投入6个多亿。6个多亿的话，当初来的一个资金渠道就是说。省里面中央资金帮我们安排了1个多亿，然后市里面帮我们贷款，因为当初我们县里面是作为市里面的一个试点，就是饮水安全全覆盖作为一个试点，所以市里面答应帮我们贷2个亿，然后我们县里面也将近贷1.6个亿，但是后面因为那个财政部的87号令，然后就压缩了这方面的贷款，所以那个贷款就一直没有到位，就有几个亿的缺口。所以就一直把这些工程款，确实从2017年他们一般完成的时候，像何总这个项目应该是18年左右或者说
0: 他在2017年12月完成的，是不是？2018年春节后就把所有的施工完成了。
1: 没错。确实拖得有这么久了。这个是事实。
0: 您是这样好不好，龙股长，您是这样好不好？
1: 哎，
0: 就是您这个情况呢，我基本上了解了。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中小企业其实作为何总也好，他能够这么长的时间哈，我说实话，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支付完毕，他能够撑到现在，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但是呢，您刚才说到的有客观的条件，有没有呢？肯定有，但是这个事实已经产生了。我们怎么样把这笔钱给清还掉？这个是后续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要协助他。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可以补齐之前的手续和资料，然后来进行一个支付？或者说，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渠道打这个相应的报告，把情况说明清楚，然后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就是这个呢，需要你去上报给相应的主管领导去协调解决，好吗？
1: 对啊，我们也是这样子做的，就是针对于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我们针对比如说何总这个超过10%的这个情况，我们会以报告的形式报告到我们县里面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针对2017年这一批次的欠款，我们也是打了相应的报告报到县里面去了的。
0: 好。
1: 但是牵涉的这个资金量确实比较大。
0: 您是这样，今天这个连线之后，麻烦您再反馈一下，待会儿我们也会再联系一下这个人民政府值班室，好吧？
1: 好的，
0: 我们也同步反映给他们，好吧？
1: 好，
0: 我不跟您交流太多，我们的回复电话麻烦您记一下，0731。
1: 零七多少？
0: 0731。8554。
1: 8554。
0: 7177。
1: 幺。
0: 7177。7177。
1: 7177。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0731-8554-7177。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为民热线。那
0: 对，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1: 这个到时候我们报告之后有什么相关的情况，我再跟您反馈，好吧？
0: 对，麻烦您给我们一个反馈。第一个呢，就是确实这个钱我们拖了这么久了，没有给到何先生。何先生做个小企业，他也不容易，对吧？这个费用，我说白了，你哪怕放到银行里面放利息，我都不知道放多少钱出来了。但是你这个钱一直都没付。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事情确实是当时我们也是有当事人在场的，要求他来进行增加的一些项目，我们也是认的这个项目。但是后来因为您说您不记不清楚了是怎么样，但是呢，我相信何先生这个事情他肯定是会记得很清楚的，因为关系到公司的钱的问题。他说当时是分管的这个领导承诺他资料不需要他去跑，给他跑完，但是现在就是我们资料没有跑，合同也没有，后续的这个增加的协议也没有签下来，增加的合同也没有签下来，所以导致了现在我们付款的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阻碍。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想办法积极的去应对去解决，在您这个层面无法解决的，那请您上报给您的这个 主管领导。那么如果你

0: 的主管领导无法解决的话，那是不是还可以再报给我们县里的这个领导，对不对？但总是这个钱是要付的呀。
1: 那是肯定的，
0: 好吧？
1: 这个欠他这个工程款肯定是事实，这个我们也承认。
0: 活干了，我们还是不能够因为有一些这个工作。

0: 好的。
1: 然后就是说把相关的之前您说的那一些包括我们之前的领导答应他的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具体情况，我们再次跟他也进行一个对接
0: 好
1: 然
0: 的。
1: 后把这个情况我会反馈给我的分管领导和主管领导。
0: 对。
1: 那如果就是说我们局里面和乡镇这一块业主单位解决不了的，然后我们会通过相应的方式再反映到县里面去，
0: 好的，麻烦你们。
1: 好
0: 第一
1: 吧？
0: 个就是这个手续怎么搞，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拨付有没有一个时间点，还是要给他心里有数，好不好？
1: 行，这个到时候我们线下之后，我到时候会跟那个何老板进行对接，好吧？
0: 好，辛苦您。好，来，我们的
1: 没有
0: 记者，
1: 没有没有，
0: 我们的
1: 好。
0: 记者可以把龙股长的电话先切出去啊。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需要还要同步跟邵阳县人民政府值班室来同步反映一下，请他们进行协调。因为刚才呢，我们龙股长说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我们的专班呢，当时是没有作为业主单位跟何先生的公司来签订合同的。那么签订合同呢是当时的镇政府，但是这笔钱到底谁来付，谁来负责？而且刚才呢，我们的这个龙先生他也说得比较的清楚啊，什么原因导致的没有付？但是确实有一点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当时我们增加的这些项目，增加的项目他们也是认的，那么这个付款后续怎么办呢？我们小段宣传之后继续来进行连线。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喂，
4: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3: 没有啊。
4: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5: 没有啊。
4: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6: 没有。
4: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7: 没有，
8: 没有，
9: 没有，没看见。
10: 爸，你在哪儿啊？
4: 喂？
11: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4: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2: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3: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7: 来，遮住左眼，这个。
1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7: 上一排呢？这个。
18: 还是不清楚。
1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7: 妈，咱们穿衣服了。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7: 来，伸胳膊，
4: 伸胳膊。
17: 哎，
4: 哎，
17: 真棒！
4: 哎呦，宝宝真棒！
17: 哎，慢点，慢点，
4: 慢点，慢点。
16: 爸，别怕，
3: 儿子
16: 有我呢。
3: 别怕，
16: 来，
3: 有爸呢。
16: 迈腿，
3: 来，迈腿，
16: 来，
3: 来，哎，对，
16: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16: 落，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16: 好极了，
3: 哎，
16: 加油，
3: 来，
16: 爸，
3: 儿子，
16: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6: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

0: 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5: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1: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6: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1: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7: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1: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我们马上要来连线到的是邵阳县人民政府值班室，来反映何先生的问题。来，继续有请线上的何先生。何先生，
9: 哎，
8: 好，稍等一下，我们来拨打电话，马上连线一下邵阳县人民政府值班室，我们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他们，请他们做协调处理，好吧？
9: 好好，
8: 嗯，好，您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

0: 来告诉我们。
1: 哎，喂。
0: 哎，你好，请问是邵阳县人民政府值班室对吗？
1: 哦，对，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哦，
0: 有个
1: 你
0: 问
1: 好。
0: 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请您记录一下问题啊。
1: 好。
0: 是这样的，线上有一位何先生，他是邵阳县兴城市政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兴是高兴的兴，城是城市的城，啊，兴城市政，何顺军，单人何，人可何，顺利的顺，军队的军。2017年，他们公司通过招投标承接了白仓镇的一个叫笨石片区的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当时签约的合同呢是76万8680。2017年12月份主体快完工的时候，镇政府还有镇政府的一位副镇长，还有当时的水利局的副局长叫郭副局长，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这个水利局的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一位龙股长啊，包括水利站的站长、李站长，还有村长都在那里啊，就跟何先生协商，让他们增加了一部分的区域管网的项目。后来最后核算的价格呢是90万4494，啊，90万4494，2018年春节后完工了。到现在为止，啊，中间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呢，据何先生说，郭副局长说，你所增加的这些项目的资料不用你管，我们来负责。但是现在产生问题了，到目前为止，这个新增的协议都没有签，就导致于目前项目完工到现在已经是有8年多的时间了，可是还只付了72万多，还有18万2000多块钱没有支付。这个事情呢，何先生也多次的找到了邵阳县水利局等等部门啊，但是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刚才呢，我们连线了分管的这个龙股长，龙股长是这么说的，他说呢，确实新增的协议没有签，所以目前呢，县里面有个规定，超合同的10%以上，那么只能够支付10%以下的费用，这就导致了现在这个钱不太好付，但是这个后果不是我们何先生造成的呀。您要新增的这个项目啊，您又承诺了这些资料由你来负责，关键是你承诺了之后，我们何先生自己还去跑了，想要把这些资料补齐。可是据何先生说，因为当时我们的业主单位，因为业主单位是白仓镇嘛，白仓镇欠的设计院的钱，所以呢不给办，因为要改设计方案，所以就导致了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的何先生呢，18万多的回款收不到，关键是拖了8年多的时间了。做一个小微企业不容易啊。但是现在水利局呢也比较为难，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我们能不能够特事特办？对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说明，讲清楚，看怎么去协调他的这个付款的问题，需要我们邵阳县人民政府转办给相关的主管领导，然后来协调解决，好吗？
1: 好，
0: 现在呢，我们想知道有几个诉求哈，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出具一个拨付的时间表和规划，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口头增项、事后欠手续、缺手续、尾款拖欠的同类问题，我们乡镇、我们这个县里面有没有进行排查？如何去共同处理？好吧，咱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7177，
1: 哦，好，
0: 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1: 什么？什
0: 湖
1: 么热
0: 南
1: 线？
0: 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1: 民热线，哦，好。

0: 您别挂电话，我把这个何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一下，好吗？
1: 好。
0: 好，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把何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一下我们邵阳县人民政府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好，来，何先生。
2: 哎。
0: 好，我们同步是进行了一个反应啊，那么后续我们看看他们会怎样协调处理，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您对栏目组的信任。现在呢，时值全省企业服务年清欠账款的攻坚阶段哈，那这一桩8年的饮水工程的尾款的遗留事情呢，正是惠企清欠我们需要啃下的硬骨头。那么对于这个事情呢，早年属地口头安排了管网的增项，事后呢这个手续又没有补全，我们不该让完工的企业独自去承担这个回款的难题。希望呢当地的这个专班，包括我们县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属的直属的这个单位啊，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呢重视起来，来清欠补齐相关的一些手续，清欠所有的账款，敲定付款的时间。同时呢，我们也要立好基层基建增项的规矩，把守履信的承诺，为企业纾困落到实处。这个事情的后续呢，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如果你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小段宣传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大家也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0: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1: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9: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9: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1: 你好，是

0: 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共同打造，我是主持人周梅。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欢迎拨打和参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线上的周先生，听听他的声音，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周先生你好。
6: 你好。
5: 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6: 那个芙蓉北路和新桐路那个浏阳河桥的北边呢，有个那个马路边上那个指示牌啊，南北向啊，那个指示牌。本来是南北向的指向呢，可能是因为风吹啊，是什么挂啊，把它挂到去指向东西向了。
5: 您这个到底是在芙蓉北路上还是在新桐路
6: 上？芙蓉北路上面。
5: 在芙蓉北路上，是在与这个新桐路路口交叉的位置是吧？
6: 对对对。
5: 这个持续多长时间了？
6: 他我原来打个12345，他们做好了，可能没固定，他们上去可能随便就随便搞了些，现在可能风一吹又是一样的了，又变成了东西向了。
5: 好的，怕别人把这个方向搞错了，现在南北向指到的东西向，所以方向全都乱了是吧？
6: 对对对。
5: 说实话，我是一个东西南北分不清的人，所以你指不指对
6: 我
5: 来说
6: 也误导误导那边。
5: 对，您这个热心的提醒非常的得当啊，也非常及时。我们来打一下这个长沙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理处，跟他们反映一下，请他们去处理一下哈。我看到您发来的图片了，这个是南北向，对，写了南北向。确实啊，这个还是看得出来，确实是有错误的。好，您稍等，我们马上来联系相关部门，跟他们反映这个问题，请他们来进行协调处理啊。
6: 好的。
5: 好，来，记者拨打电话，记者拨打电话，打城管局的电话呀。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5: 你好，请问是长沙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理处对吗？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去看处理一下好吗？是这样的，线上有一位热心的听众周先生，他反映说呢，在芙蓉北路上，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浏阳河桥的北边，芙蓉北路和这个新桐路的交界处这一块，具体的这个指示牌是在芙蓉北路上，本来是一个南北向的指示牌，但是不知道是被风刮的还是怎么地，因为没有固定那块牌子，所以现在指向呢已经成了一个这个东西向了，所以方向就完全不对了。
7: 好的好的。
5: 对，之前他们反映过，他说呢也调整了，但是现在又这样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一些固定的方式来固定一下这个指示牌？
7: 可以，我们马上去落实。
5: 麻烦你们了，好吧。
7: 在这个芙蓉北路跟哪条路的这个交界处啊？
5: 新桐路路口交界的地方。
7: 新旧的新是吧？
5: 欣欣向荣的欣。
6: 对，欣欣向荣的欣，红彤彤的彤。
5: 红彤彤的彤。
7: 新桐路啊。
5: 对，新桐路路口。
7: 好的好的，我
5: 主要的这个牌子是在芙蓉北路上。
7: 好的好的，我马上落实。
5: 好的，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
7: 8554
5: 7177
7: 71777。
5: 对，解决了之后麻烦回复我们一下啊。
7: 好的好的，我马上落实。
5: 好，谢谢。来，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吧。谢谢周先生。
6: 好的好的，
5: 您热心提供的这个提醒，我们也给这个城管部门呢提供了线索，请他们去处理。
6: 谢
5: 谢啊。
6: 谢
5: 谢。好，热心市民周先生是我的这个本家，也是姓周啊，不能算本家，家门。好了，今天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关注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么96218-0号键呢我们始终在线，欢迎大家的拨打和参与。 那么可能打电话的时候忙线的时候确实会比较多，大家也要理解，因为每一路电话打通了之后我们得问清楚一些情况，比如说什么事情发生在哪里，时间是怎么样的，什么事需要寻求我们什么样的帮助，还有留电话号码等等等等，这个都需要时间，对吧？那么如果您确实很赶的话，您可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那就是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我们再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反映问题的时候提醒大家一定一定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不要只是发张图片，或者说哎，我有问题你帮我解决一下，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是不受理的。再有一个就是家事已经走到法院那一步的这些事情呢，我们不受理啊。那么如果说你要反映问题，一定是时间地点什么事需要寻求为民热线什么样的帮助，图片视频音频这都是佐证的材料，然后一个呢就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这些都很重要，请大家一定记得。那么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和铁粉生活当中我们会有更多的呈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小段宣传之后我们马上走进的是今天的福彩为民福泽潇湘专栏。
2: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一张张福利彩票托起幸福晚年，为伤残群体提供温暖助力，培育孤残儿童梦想花苞。为民热线新闻专栏福彩为民福泽潇湘正在播出，
5: 欢迎进入福彩为民福泽潇湘专栏。由湖南省福彩中心发起的福泽潇湘彩润童心家校社同户儿童成长公益项目，精准对接校园和家庭的现实需求，通过整合专业力量，盘活多元资源，为全省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注入了温暖的福彩公益力量。来听到记者皮婷的报道。
8: 在长沙市开福区实验小学心理团辅室内，2年级小学生小雨正认真地将自己的内心情绪化作可爱的情绪小怪兽。在心理老师的耐心陪伴和专业引导下，他拿起画笔自由涂抹，尽情表达，在绘画中舒缓情绪，接纳自我，完成了一场温柔又真诚的心灵对话。小雨是一名单亲家庭的孩子，存在一定的发育迟缓问题。由于不懂同伴交往规则，他常常在校园里与同学发生摩擦，产生冲突。孩子的状态让母亲张女士十分焦虑，她尝试过说教、批评甚至惩罚等多种方式，却始终收效甚微。就在张女士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之际，由湖南福彩资助、湖南省智慧心理健康服务发展中心执行的福泽潇湘彩润童心家校社同户儿童成长公益项目走进校园。项目团队第一时间掌握小雨的情况，为其家庭匹配专属心理顾问，定期与家长沟通交流，指导张女士科学识别孩子的情绪变化，用正向行为引导替代简单的批评指责，同时为小雨提供常态化一对一的校园心理辅导，针对性化解他的心理困扰。湖南省智慧心理健康服务发展中心老师郭义南：
9: 我们每周是派遣了一名专业的国家二级的心理咨询师到学校来为这个孩子提供心理辅导，邀请这个孩子参与到学校开设的团体心理辅导小组，学习怎么掌握正确的人际相处的方法。寒假的时候，我们在东华社区开展了社区的融入活动，邀请孩子过来和同年龄段的孩子相处，差不多一个学期的时间，妈妈反馈孩子现在在学校的人际交往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融入进去了。
8: 不只是特殊儿童的心理成长亟待关注，多所学校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也存在明显短板。长沙市开福区实验小学、清水塘鹅秀小学、清乡第二小学等多所城区学校普遍面临心理师资不足的问题，部分学校甚至没有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一线心理工作人员身兼数职，任务繁重，常常刚上完课程就要紧急处理班级突发问题，还未整理完学生个案资料又要及时安抚情绪失控的学生。紧张饱和的工作状态让学校难以系统性精细化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无法全方位保障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郭义南：
9: 他们学校心理老师是兼职的，或者是从其他的学科老师转过来的。在我们这个项目刚刚开始跟他们学校建立联系的时候，学校的这种心理健康教育的体系和制度的建设是非常不全的。孩子出现了一个危机情况，怎么通知家长，我们的老师该怎么关注，这些东西他们是完全没有的。我们举办了很多的家庭的讲座，还有一些教师的指导。

0: 这个方面，学校真的是可以说是显著的提升了。
1: 据了解，福泽潇湘彩润童心家校社同户儿童成长公益项目首批选取长沙五所代表性学校开展试点工作，服务周期覆盖2025年秋季学期至2026年春季学期。项目重点聚焦流动儿童、存在特殊心理需求的学生以及广大一线教师、学生家长，全力搭建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在校园成长关爱方面，项目摒弃传统枯燥的量表测评，采用更贴合儿童特点的绘画心理测验，开展学期心理筛查，结合测验结果，一对一访谈摸排，精准掌握学生心理状态，为不同的孩子量身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同时，常态化开展教师心理培训，提升教师识别应对学生心理问题的能力，筑牢校园心理健康第一道防线。在家庭教育指导方面，项目面向流动儿童家长开设亲子沟通专题讲座，为特殊家庭配备长期跟踪心理顾问，通过家庭阅读分享、亲子角色互换体验等丰富的活动，帮助家长读懂孩子的内心压力，理解孩子的成长需求，打通家庭教育的暖心链路。在社区关爱服务方面，项目组织青少年参与公益志愿、城市研学等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集体交往中锻炼能力、拓宽视野，进一步增强社区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湖南省智慧心理健康服务发展中心老师郭一楠：
0: 我的亮点就在于，真正的打通了家校社的闭环，形成了筛查、干预、融入全链条的服务。以学校为筛查阵地，实施一校一策的精准分层服务，以家庭为干预延伸，构建家庭心理顾问深度的介入模式，以社区为社会适应的场景，将社区融入和城市研学作为心理支撑的重要延伸。
1: 精准服务，持续守护，公益力量持续赋能少年成长。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该项目已累计服务学生1379人次。教师185人次，家长90人次，全方位多层次守护师生及家长的心理健康。郭一楠：
0: 孩子们的心理工作，如果说只是靠学校的力量去建设的话，那可能这个时间是很缓慢的。但是由于有心理专业力量这样一个培育，家长和教师这个心理健康意识也是明显增强的，学生心理的问题的识别率也是显著提升的，让家校社这三方力量联合起来，共护孩子这个健康成长。
2: 更多的福彩公益报道，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湖南福彩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遇到了困难需要帮助，欢迎您拨打惠民热线0731-888-55110 888-55110，或者您也可以关注惠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福彩惠民福泽潇湘。我们下期再会。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惠民热线节目到这里和大家就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关注。节目之外有问题需要反映咨询的话，欢迎通过关注惠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你也可以在铁粉生活惠民热线专区更多了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院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

0: 出水面。
1: 哎，鱼不要抓，哎，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来呀，
2: 来了，这鱼就。
0: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3: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4: 扔什么？
5: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6: 湿了的玉米棒子。
4: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3: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7: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8: 有谁家小孩啊？
7: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9: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96218-0号键可以直接来向我们的节目求助。是的，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已经请到了大咖作证，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团。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湖南大学法律硕士、民事侵权纠纷解决专家律师宋岑。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岑，宋律师，也是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今天很荣幸能够上节目，能够给大家进行相关的分享和解答。
2: 马上来问候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4: 你好，宋律师你好。
2: 您说。
3: 您说。
4: 我老婆是一个幼儿园上班。幼儿园现在因为生意的问题还招不到人了，所以他就要闭园了，就是说不办了。他已经向教育局的提交的材料说申请停办，但是他对于这些教职工他还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比如说是去别的园还是赔偿，
2: 没有出安排，没有出结果，对不对？
4: 对对，他都没有，都没有搞这些。
2: 您太太在这个公司里面上班上多久了呢？
4: 十年，
2: 社保那些都买了对吗？
4: 他集中有2年没有跟他买社保。对，他也跟他交涉过，他说跟他补上，但是他一直没有补。
2: 现在是听说要马上关掉这个幼儿园，但是相关的安排没有任何痕迹，对不对？
4: 对对对，他已经是完全要停办了。
2: 您是想要提前来做一些准备，是不是？看看接下来怎么办，对不对？
4: 对，我就是说，他要是现在停办了，他不跟他们这些教职工提出一些东西的话，赔偿啊什么之类的话，我们应该先做些哪些准备？
2: 来，我们请教宋律。
3: 好，张先生，我问您几个小问题哈。我想问一下，首先第一个，这个幼儿园它是一个连锁型的，还是说它就是纯粹只有一个主体的这种类型的幼儿园呢？
4: 它是连锁的，它有好多的分店。
3: 它有很多分店是吧？好，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跟幼儿园交涉过，或者主动提出过，就是如果说你这儿要停办的话，那我的这个工作后续我去哪儿呢？是去其他的这个幼儿园呢，还是说我就直接结束这个相关的一个服务？有没有明确跟您讲过呢？
4: 他们之前跟他们交涉过，他的方案，幼儿园那边的方案就是说，你如果说愿意去别的园，我们是可以给你安排去别的园。如果说你不去别的园的话，就给你就是经济赔偿，但是他始终都不跟你讲那个赔偿是按照什么标准来赔偿。
3: 是这样的啊，我跟您简单的先解释一下，所谓的经济的这个补偿金啊，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的，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劳动法相关的一个规定啊，这个经济补偿金呢，按照您的这个工作年限来，如果说你工作满1年，它就会有1个月的经济补偿金。那刚刚您说您的这个妻子她是有十年了
2: 、
3: 对吧？那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经济补偿金那就是10个月的工资啊，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个规定，你们自己心里先有个数。然后
4: 他曾经我们他也跟他提出过是 N 加一嘛，是吧？
3: N 加一的话是让你即刻啊，但是他如果给了你相关的这个准备时间，
4: 他不能按那个工资来搞。
2: 张先生，您可以先来听我们宋律给您的分析啊。刚刚给您分析了，第一步首先赔偿，如果是按照你们目前沟通的流程来讲，是 N 不是 N 加一。来，宋律继续。
3: 然后他这边是明确跟您说他不同意按照这个模式来进行一个补偿吗？
4: 他是说不能按照你的工资，比如说你的工资是2000，他只能按照1000来。
3: 他有什么明确的理由吗？
2: 依据呢？对啊，
4: 他没有依据，他就是说这样你能不能接受，你接受你就签字。
3: 好，
2: 那我不接受呢。
4: 不接受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没签字嘛。
3: 好，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他也提到了啊，就是你可以去其他的园区，你们能接受吗？
4: 那个园区他不是去他的园区，他可是把你放到另外的旁边的幼儿园，不是去他自己的园区。
2: 对，你能接受吗？
4: 不能接受，他们对这些人都不能接受，
3: 都不能接受。好，是这样的，张先生，您这个事儿呢，我大概给您提供两套解决方案。

0: 方案哈，您可以试试看。好，第一个就是因为您也刚刚讲到了，它这个幼儿园呢，它是一个连锁的，对吧？它不是一个独，就完全自己一个独立的机构，没了就真的是没了。它其实是有一个集团式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您可以向它的这个上面的一个管控的一个母公司，或者是相关的一个主体来反馈你的这个情况，要求他们安排您到其他的园区去，他们同集团的园区去，可以啊。当然啊，另外一个。当然这个从实际角度来说，如果您的这个住的地方离现在的这个地方它很近，那么安排到就近的其他不属于这个集团的园区，只要这个待遇啊能谈得拢呢，我觉得也差不多啊，反正这个工作呢在哪儿都差不多啊，
1: 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0: 对，你能谈得拢，关键是这个条件啊，如果是同等条件甚至于可能更优厚的话呢，那未尝不可。那么第三个方案呢，也就是说相当于如果说前两个您都谈不拢，那最后就只能把这个赔偿，对吧，我们拿足。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您就得考虑啊，首先那个幼儿园他的明确告诉你说按照你的工资一半标准肯定是不合规矩的啊，这个我先给您个定心丸。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如果始终谈不拢的话，我建议您啊可能要尽快的发起这个相关的一个仲裁。为什么呢？第一个，首先这个用人单位他一直拖着您的这个谈判，他不给你最终的结果，会导致他们的主体一旦灭失之后，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注销，应该是
1: 还没有关张啊。
0: 对，应该还没，他只是提交了申请。那么等到他真正要这个主体灭失，他还要一段时间。那么主体灭失之后，您要再去找的话呢，就会更麻烦。那么趁着他现在主体还没灭失啊，赶紧的把这个仲裁的这个流程先提上来。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主体在灭失之后，他的这个财产和他的这个赔付能力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在这两条的前提下，我觉得如果您再谈个一次到两次，仍然没有相关的一个这个结果的话，那我就觉得您不用再谈了，就直接去走仲裁吧。甚至于你可以把社保是否要补交啊，或者是说平常有没有什么加班啊，这个加班费啊是不是一起，也可以综合考虑，也就是这一次都把它解决掉。
1: 嗯，都可以是您的主张。嗯，也您知道去哪里进行仲裁吧？
2: 劳动局吗？
1: 嗯，您是在哪个区？
2: 我们岳麓区。
1: 岳麓区
0: 啊，那就在岳麓区的这个人事局这边啊，你可以去申请仲裁。
2: 他们有打个这个电话，有打个劳动局电话。
0: 你打电话
2: 没有正确回复他们。
0: 你打电话呢，可能只是涉及到的一个投诉啊，
1: 咨询甚至是。
0: 对，是的。那这个东西呢，他可能这个主体他会来给你进行一个调和，但是我刚刚还是不是跟您讲了吗？这个调解你们达不成一致，那对方他也没有办法强迫这个幼儿园给您赔钱呀。那能够让他产生这个执行力度的，只有这个仲裁和人民法院啊。所以说，您还是要考虑把这个流程要走上来了哈。
2: 好的 ，OK。
1: 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我占满了一只海鸟、海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
5: 2003年。

0: 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1: 您好，欢迎来到畅享纯净旅行社，请问您的旅行目的地是？比如来一个瑞士洗肺之旅，感受世界花园日内瓦的清新空气，或者去看看新西兰迷人的海滩和森林，再或者去冰岛，拥抱大自然的纯净和壮观。
2: 啊，可是我能不能不去这么远，也能感受到这些呢？
3: 留住身边的纯净自然，需要我们做出一点绿色的改变，推进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
4: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5: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6: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5: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6: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4: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7: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划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8: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也已经为你开通了，96218转0号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宋律师，
8: 欢迎宋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10: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子，因为之前买了2个半包车，后来卖掉之后呢，签下合同是说要缴过户的。现在一直每年都会要，现在已经是第4年了。
8: 第四年了，我可以理解为
10: 他打的电话说马上过，后来我出一直在外地。现在我想咨询一下我该怎么办。
8: 您的半挂车签这个买卖合同卖给他，合同已经签了，钱到账了没有呢？
10: 钱到账了，
8: 钱也给你了。
10: 名字一直是挂的我的名字，
8: 但他已经开走了，是不是？
10: 开走了也好几年了。
8: 哦，钱到你账上了，车他开走了，但是过户他不配合你。
10: 对对，就是、
8: 那你也有风险啊！
10: 因为那个车头过户了，不是车头过车挂是两个分开的。
8: 哦。
10: 他的车挂车，他后来他自己把那个改了的型，加了高配，他说现在没有恢复原样，他说现在就他跟一直没过户。
8: 他有一点点违规的小行为是吧？
10: 啊，是的。
8: 来，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宋律。
9: 好，是这样的啊，这个陈先生，我问一下，就是相当于你现在主动提出要求要过户，他不配合，还是说他说他没时间？
10: 他只是说答应给我过户，等于就是一直没催他，就是也不了了事了。
8: 而且4年了耶。
9: 对，4年了。那我其实有个问题，这个时候问可能会有一点点稍显晚了哈。就你当初把这个车子交给他交付的时候，为什么就不直接带着他去这个运管那边去过户呢？
10: 因为那个时候过了户，他说那天他是几个伙计的，他们直接去干那个干活去了。就没在当地干，去外面干活。
8: 他找了个借口，
10: 我也不去，去打工去了。
9: 那其实啊，这个事情风险对你来说挺大。首先，第一个，你这个没过户的情况下，所有的违章的这些情况，他会都要先挂到你这儿来，对吧？也要通知你的。你没少接到过这种交管的一些这种违章的一些电话呀，或者是一些短信吧？
10: 就听着这个事啊，他也现在挂车也没给我搞检测，现在逾期了，我就学检费那个也检不了。
8: 还逾期了？哎呦，这个麻烦越来越多了，而且4年了，我觉得这个时间让我觉得危机感很重
9: 很重。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刚刚这个陈先生讲到了，他这个半挂车他是进行了改装吧？
10: 对，
9: 这个改装可是一个重大的违法事项哈，所以说你一定要是这样的。那我跟您这么说啊，首先你要做2个动作啊。
8: 第一个动作，
9: 你一定要给他发短信，或者是要留痕的方式告知他说，这个你务必在什么时候要来配合我过户，或者是说你一定要来啊过户。如果说你拒绝过户，这个是你单方的一个拒绝过户，或者是你一直不配合我们的过户的一个申请的话，

0: 那么未来出现任何的这种包括违章也好、违法也好、事故也好，那么你们自行承担责任。你一定要先把这个东西给我发过去，
1: 把这个话给他说清楚。
0: 对，因为这个有一个体现，到时候就像今天您跟我说啊，是您跟他打电话，他不配合，

0: 忽悠我，他说
1: 对，
0: 好好好，
1: 所以其实
0: 又不了了事。
1: 所以其实如果你这边都每一次都有录的话，你应该会有很多份这种向他就是要求过户的一些材料，那这个材料对你是很有用的。为什么？起码证明未来如果真有事找你，起码证明是你一直有这种要求，对吧？是他拒绝，
2: 我们是积极的，
1: 对，过错在他身上呀，对不对？
2: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您得赶紧做啊，其实你已经晚了，
2: 嗯，
1: 对吧？
2: 这是第一步。
1: 好，第二步，如果说您在发的短信也好，经过多轮催促也好，他仍然不配合的话，那我觉得您就得去交管这儿，跟交管这边说清楚，说这台车你向交管提供啊相关的这种买购买合同、转账记录，以及你跟他沟通这个过户的这个事儿，作为一个报备啊，你跟交管这边说啊，这个车我其实已经销售了，但是因为这个新的车主他始终不配合我过户，所以导致我没有办法到这儿来完成。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备案在这儿。那万一以后出了相关的问题，起码你有一个这样的动作，那到时候不会找到你身上来。
2: 有人给你说理呀？
1: 是的，
2: 嗯。
1: 那么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呢，一般来说啊，如果您有这个车辆的购买的一个相关的合同，有转账记录，并且呢又还有多年跟他沟通说这个我一直要求过户他不过户的这些材料，这三样东西如果齐全的话呢，那么一般来说如果后续出了相关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有事故发生啊，您一般是可以不用承担责任的。
2: 您之前的那些电话催促的这些东西有录音吗？
1: 应该没有。
0: 就是我以前也给他发个微信，发一次微信，
2: 那也是有证据的。
0: 用语音发的微信，
2: 嗯，那也是有证据的。
1: 你把这些语音微信啊都转化成文字，然后截图保留哈。
2: 嗯，晚一些呢，我们送律给您支的招，我们也会转化文字发到群里，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0: 我听朋友说还有这个事，我到那个交警队可不可以把这个档案给他那个锁掉？
1: 我刚刚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之所以让你带着这些资料去交警这边去报备，就是因为为了这个事情啊，因为您通知他了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个档案或者是甚至于交警部门他也会跟他说要他过来办理过户的一些手续。
0: 哦，好嘞好嘞。
2: 嗯，好，谢谢您的支持和信任。这是一位叫做 GGV 的朋友，他说你好，我跟前男友网恋，他在没有跟我确认关系之前自己提出发了奖金送我一部手机，后续分手了，以我未按照答应他的情况送他生日礼物为由要求返还啊，我理解为这个手机他要求返还。好，然后他就问需要还吗，又是前男友又是网恋，嗯，你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细节哈，我们就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来请教一下宋律，这个返还是可以的吗？来来来，请教您。
1: 嗯，我们觉得哈，这种类型的要求呢，是否稍显有一点点过分了？
2: 有一点点过分了。
1: 对，
2: 怎么个过分法呢？
1: 嗯，就是恋爱期间你说啥都是对的，然后呢，恋爱之后对吧，分了手。你怎么做都是错，
2: 对，可能当初的某些承诺也不算数了。
1: 其实呢，在我们的法律上来啊，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大家啊碰到这种要求礼物返还，首先啊，它有几个点。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就是它是以生日礼物为由送出的，
2: 嗯，
1: 那么并且是有明确有一个赠与的一个意思表示在这儿，那么加上特殊的一个节日、特殊的一个日子，那么我们会认为这是属于一个明确的一个赠与行为，而不是属于一个就是我们的一种借款呀，或者是一种所谓的附条件的一种啊借与的一个情况。
2: 嗯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啊，并不能说他前男友说他没有完成他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要求就要求返还，这个很明显是啊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们说，就最终的一个结论啊，我们认为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是不需要返还的。那当然有一个特殊情形，因为今天这个咨询的这个信息它相对来说比较的简短，那么我们其实还是要确定一下，就是如果说当初啊在赠与的过程中他有明确附说什么条件，就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我赠与你这个材料，或者是我赠与你这个财产，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那我提出来了，那你明确答应了，并且我以你完成这个要求为前提才作为赠与的话，那可能那如果说你没有达成的话是会要啊进行返还的。
2: 嗯，
1: 但是如果说结合到特殊节日或者是生日，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经常碰到的什么520啊1314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这种特殊意义的这种数字的话，那么我们一般都是会把它认定为一个啊无条件性的一个赠与。
2: 嗯，那如果额度呢，是额度越高越不能返还，还是说这个数字有一些什么讲究呢？
1: 如果你纯从金额上

0: 上来说的话呢，如果说这个赠与的额度越高，我们一般会认为额度越高，它所需要的条件会越严格。
1: 嗯，
0: 因为大家对于小额的这种往来的话，可能都是属于这种哎赠与型的，或者是说我对你不抱任何的要求，那么小额的也不会有涉及到很高额的一些风险。但是如果今天啊这个额度啊很大或者是巨大，首先作为常理来说，一般这种额度的赠与是非常少见的。而且这种赠与的额度呢，它极有可能是附有一定条件和相关义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觉得就是额度越大，可能啊它的这个要求就越高，那么可能你可能需要返还的风险就越高。
1: 但是有些数字表达爱意的数字是不是除外呢？类似于像5200啊这种。
0: 对，如果说这个5200后面多几个零，似乎啊，如果结合上下的一个语境来说的话，是一个爱意的表达，那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啊。
1: 所以这种情感的变化是很正常的，只是说资金的流转可能就不一定会如我们自己的意愿了。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4: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星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6: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5: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7: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5: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8: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是我把你蠢哭了吗？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写作应该是崇高严肃，同时也将大脑视为一种界限模糊的构造，既是连同人类经验与未知世界的桥梁，也是一个不可亵渎的妙物。但作者站在神经科学家的立场，却一直在与此唱反调。在作者看来，大脑确实复杂难懂，也的确非常有趣，但若就此把它特殊化，认为它批评不得，就会很没意思。反倒是大脑那些较为随性杂乱的特性，与其完全无视，反而更应该重视，甚至大书特书。因此本书不仅写作风格诙谐幽默，而且讲的都还是大脑如何经常犯错的丑事儿，将神经科学与普通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大大拉近了，令神秘而引人好奇的大脑走下神坛，帮助读者快乐地了解关于大脑想知道的一切。
9: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

0: 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到下线上的徐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去年年底12月20多号吧，我妈妈是被那个汽车撞了一下，然后右膝关节骨折。
1: 什么什么骨折？
3: 右膝关节是吧？
2: 右膝关节骨折。
1: 哦，好的，您继续。
2: 右膝关节骨折，然后恢复了大概一个多月以后，去医院检查又查出了右腿骨静脉有血栓。
3: 血栓形成了是吧？
2: 啊，
3: 好，您继续。
2: 现在就是在家里恢复疗养啊，然后他住院的话住了一个星期就出院了，他也不肯做手术，70多岁了嘛。
3: 您说的这个手术是膝关节的手术还是这个血栓的手术？
2: 没有，当时撞伤了以后住院，就医生说可以考虑给他做手术，然后他自己拒绝了，他没有做。
3: 我想明确问一下哈，因为膝关节的这个损伤它比较模糊，你要知道啊，我们的膝关节里面它会有韧带和半月板，那我想问一下，它是韧带和半月板哪一个损伤，还是两个都有损伤？
2: 韧带和半月板都有损伤。
3: 几度？3度、2度、1度？
2: 那上面没有写，那个它没有写几度，
3: 没写是吧？好，您继续。
2: 他住了一个星期，出院了以后，然后后面的话也没有请护工，都是我们自己家人照顾嘛。
3: 家人护理啊。
2: 家人护理，然后他本人是中医，也没受伤之前呢，一直是在上班的。
1: 哦，有误工费这方面的。
2: 对。
3: 那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1: 诉求是什么？
2: 诉求就是我现在到交警队那边已经出了责任认定书了。说责任认定书了以后，我现在就是跟保险公司谈赔偿了嘛。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大概他这个后续需要赔偿多少钱，我心里没有底。
3: 是这样的哈，关于这个您的这个问题我大概了解了，对方应该是全责吧？
2: 不是全责，我妈妈是不在斑马线上面，离斑马线大概有10几20米，她不在斑马线上过马路。
3: 最后责任怎么认的呢？您这边四责
1: 啊，您再说一遍责任怎么划分的？
2: 我妈妈是主责。
1: 你妈妈是主责？
3: 主责啊，有横过道路的行为是吧？
2: 她就是没有在斑马线上面嘛，是当时的是小轿车是左转，她是绿灯左转。
3: 我知道了，
1: 这个责任判定很关键。
3: 是这样的哈，这个问题呢两个点我先跟您说一下，当然可能您知道啊，但是可能您也不清楚，因为您刚刚说到主责以后，可能很多人就会认为，哎呀，这个慌了是吧？
1: 对，
3: 这个我赔不了多少钱，我自己是主责嘛，对不对？但是大家要知道哈，在我们的交通领域里面呢，它有一个交强险，那么所有的小车都是必须要强制购买的一个交强险。那交强险出现了之后呢，它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就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么就是交强险范围内它不分责。也就是说，只要您的赔偿啊，它在交强险的这个赔偿范围内的话，无论你是主责也好，同责也好，次责也好啊，那当然你都是可以不需要分责，全额获得理赔的。所以这个前提我先跟您说啊，您应该知道吧？
2: 这个我知道。
3: 好，然后在讲完这个前提之后，那么另外一个就关于您的这个赔偿了啊。医药费这个东西呢，我就不跟您说，反正据实主张发票，只不过是说在您的这个医药费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个小争议，我提前给您提醒哈，就是您说这个在一个月左右出现了血栓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点小争议。为什么呢？血栓呢，它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它不会是很少会因为交通事故所产生撞出来的，不会。但是它都是会成为一个附随型的一个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他撞的是膝关节，他的腿，那么他就会有一个卧床静养的一个情况，那么作为上了年纪的人，他会出现长期卧床静养，就会有血栓。所以说您这个血栓的赔偿啊，到时候当然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会认为这是你交通事故产生的一个附随性的东西，它不是，虽然不是直接产生的，但是会必然产生，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保险公司在这个层面上会要给您扯一扯啊，他们是不太愿意来承担这一部分的赔偿的，所以给您先有个心理准备。好，第二个问题呢，其实啊，我刚刚问了您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他的半月板损伤和韧带损伤的一个程度。当然我这个问题跟您说一下啊，如果今天他是半月板的损伤加韧带损伤

0: 损伤都达到了3度以上，你做了手术的话，它是有可能评伤残的啊。那当然，如果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可能评残的基础呢就相对弱一点。那您的赔偿啊，我大概给您数一下，您记一记啊，好不？
1: 嗯
0: 啊，首先第一个，
2: 宋律，有必要做鉴定吗？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啊，鉴定这个东西要不要做？如果您在评估啊伤残可能性很低的情况下，我觉得您就没有必要先去做鉴定了。您可以先去跟对方和他的保险公司沟通一下，那保险公司他也会给您做一个基本的一个评估，然后给您一个相关的一个，比如说您休息多长时间的一个计算，您拿着他的计算再来考量。如果他的计算太低，再考虑行鉴定。一般我们的鉴定在没构成伤残的情况下，我们都不太建议你做，因为鉴定也会产生成本，您知道吧？对，然后关于这个赔偿项目，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具体的钱我没办法在直播给您，在这个节目里给您算，我只能给你说一下项目啊。如果您有住院的话呢，那会有一个住院伙食的补助，然后呢，这个膝关节损伤呢会有一个营养费，然后呢，主要的就是两个大头来了，一个是误工费，一个是护理费。那么误工费呢是根据您母亲啊在受伤前的工资的标准，然后按照他伤后这个伤情，他大概能有多久的恢复时间来计算的。护理费也是一样的啊，那家人护理的话我们是有行业标准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交通费啊，另外一个是交通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后续治疗，也就是说如果后续您母亲这边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治疗，您可以有两种方式选择。第一个呢就是直接跟对方谈一笔赔偿啊，就是这个我包干多少钱了，对吧，以后我们再不来找了。另外一种呢就是您可以等到这个后续的治疗它实际产生了之后，凭借发票病历去主张也可以，看您怎么选。
1: 嗯，这两条路都可以进行选择的。
0: 对，
1: 嗯，思路很清晰啊，宋律。
0: 嗯，
1: 听您讲话有一种心很安的感觉。嗯，我知道现在听节目的各位应该也是同感哈。徐先生，您刚才还有什么要请教我们宋律的？
2: 我现在就是他保险公司也是这么跟我说，就是说我大概需要就是计算一下给他一个数目
1: 范围是不是。
2: 那我现在就是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没数。
1: 这样子我们就一个一个帮你来稍微的比划一下，比如说误工费，你母亲的这个工资拿哪些证据，怎么来评估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先生，我给你一个意见吧。
1: 嗯嗯嗯，
0: 就教你一个小技巧小贴士啊。您就把你母亲的工资的标准，您找材料，比如说他是银行转账也好，或者是说什么支付也好，您找到这个资料之后，您把事故认定书啊，那个雇工的相关的工资标准和比如说您的合同啊，包括您母亲是中医，肯定是有这个资格的，对吧？中医医师的资格。您说完
1: 先
2: 送发给那个保险代理人了。
0: 你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之后，事故认定书病历和这个中医资格您发过去之后，是这样的，我觉得您不要自己报，因为首先第一个，不管我再怎么教您，您肯定是不如我们专业的。那我觉得作为您一个普通人，你不知道这个赔偿有多少，很简单呀，你保险公司知道。那么你作为专业机构，在得到了我的这些资料之后，你本应当就要告知我，你们认为我的这个案件你给我赔多少，而不是作为一个我们不知情的人我来报。如果他一定要您报的话，我觉得您就开口说就行了。因为很简单，您开口说多少也好，他们都不会直接答应，除非您说的太低哈。我今天往高了说，说完之后呢，让他们给你一个相关的一个明细，然后再就他们的明细来一项项说，或者是您再来咨询，相对好一点。否则呢，我觉得这样子对您个人的一个学习成本会很高。你要相当于把每一项赔偿它的法律依据、相关的一个事实依据、计算方式，你都得算得很清楚，您才能去报，而且可能有一些情况你还掌握不准。
1: 宋律不仅教我们相关的知识，还教我们博弈的方法，借力打力啊，这个您参考一下，徐先生。然后刚刚我们宋律讲到的这一些标准啊，我们的群里晚些会以表格的方式发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2: 嗯，是的。然后他那边的话也是跟宋律讲差不多，然后他就是问我需要多少钱，然后我就当时没报，然后他给我报了个12000。你觉得是靠谱啊还是太低了？
1: 我只能说宋律现在能看到的材料非常少，他是根据您目前有限的那个内容来给出您的建议。嗯，
0: 一般是要看你的病历资料的，当然像膝关节损伤，如果
2: 资料呢 啊，线下我发资料过来。
0: 那也是后面了呀。现在我能跟你说的啊，只有这么多。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个人跟你简单的说下，如果说关于膝关节韧带损伤加半月板损伤同时存在的话，它的误工期您大概往60到90天的标准去估一估，你自己看一下你妈妈每个月的工资多少。像那个护理

0: 仪器的话，你按照60天的标准，营养器差不多60天标准，你把这三个时间段我给您说出来，钱你可以自己算了。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0: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9: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0: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9: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0: 因为
11: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2: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3: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1: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4: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遇见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当中朋友们想要来请教的问题。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位叫秦的朋友，他想请教宋律，应该是刚刚听了节目对您很了解哈。他说无接触事故，宋律帮帮忙，我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开，过路口时一辆4轮车从左侧变到我前方，又变到右转车道，导致我急刹摔倒，哦，就是没有接触，吓到了。但是呢，我没戴头盔。他说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定责哈？我们先来稍微描绘一下你这个画面哈。这种无接触的事故一般会怎么判呢？您的实务经验来分享一下吧。
0: 首先啊，第一个有一个前提条件跟大家讲，大家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觉得无接触事故我就没责。那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啊，就是我开车，我只要不碰到这个非机动车或者行人，我就是没有责任。首先无接触事故，机动车也是很有可能会要承担责任，甚至于我们见到过承担全责的情形。
14: 全责，
0: 对，
14: 这应该比较极端的情况哈。
0: 是的，
14: 嗯。
0: 然后回到这个朋友的问题呢，首先啊，他肯定是首当其冲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电动车，那一般我们默认是非机动车啊，虽然电动车三个字有点模糊，
14: 嗯，
0: 那么我们如果它是非机动车的话，它在机动车道上开它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非机动车是要在道路边上靠右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对不对？
14: 嗯，
0: 那么它开到机动车道上，可能第一个这有问题，但是啊，我看到它的这个描述之后，我觉得可能这个小车的问题非常大，为什么呢？哎，您看他有一个问题，他从左侧变道到我的前方，右变道到右转车道。那么其实我们还原一下刚刚的这个情形，我们可以 大概能了解到他因为可能是临近路口，他为了尽快到右转车道去，他可能变道的时间非常

0: 长短，也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咨询人他的这个情况，也就是急刹，对吧？摔倒了。那么那两个问题，第一个，他在变道的时候是否有打转向灯呢？并且在打转向灯之后有没有等待啊他这个原本车道里面的车的一个情形？同时啊，最终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你的这个变道是不能影响原本车道中车辆的一个行驶。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机动车的责任会相对来说大一点。那当然这个电动车肯定自己有问题，就是第一个它没有在非机动车上行驶，
1: 第二个就是没有戴头盔。
0: 对戴头盔。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在戴头盔的这个问题有一个小小的解释啊，这个解释跟大家的进行陈述一下，那看看大家觉得这种解释有没有道理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戴头盔，我们认为它不属于事故发生的责任。我戴不戴跟事故发生似乎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那么它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我们的损伤情况有关系，
1: 跟结果有关系。
0: 对，如果说因为你没有戴头盔，然后您恰恰摔到的又是头部，那么就会导致您头部的损伤会相对高一点。你有保护嘛，你戴了头盔，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碰到我们的这个头有损伤的话，那么可能你在赔偿的时候，这个因为你没有戴头盔导致这个损伤可能加重啊，或者是可能更大的前提下，那么你自己要对这个损伤负一定的责任。对。所以其实关于损伤责任和这个赔偿责这个事故责任呀，我们还是要有一定小小的区分。
1: 条理非常的清楚，我相信各位有这种感觉哈。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宋律来向他请教哈。非常的擅长这方面的案件，而且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这位叫301的朋友，他说我在停车场昨天发生了刮擦，我是静止状态，对面是逆行的，对方全责，他也签了事故单。他说我的轮毂、车漆、车衣都有损伤，当时呢对方很着急，说没事的话就走了啊。然后呢他说去吃饭很赶，今天呢我的售后去联系了对方，结果对方不接电话，不报保险，修不了车，早上打了一次是通的，让他去给他的保险联系一下，他同意了，到中午呢再打就发现被拉黑了，这怎么办呀？这个走代位能不能走呢？然后保险公司说如果走代位追偿是不赔车衣的，是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您。
0: 好，那这个朋友的问题哎挺棘手的哈，问的也比较多。
1: 这个人怎么还能变脸呢？真是，
0: 哎呀，我们现在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他会觉得他有保险，你不要来找我，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想管这个事故啊。其实我觉得这种态度肯定是不行的啊。首先第一个，关于代位能不能赔车衣啊，首先这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在这，你的代位一定是走的车损险。那么车损险呢，它其实是针对车辆出厂相关设置的一些保障。那么如果在你投保车损险的时候没有进行相关附加的一些这种增值啊，比如说我们有什么音响啊等等的增值，那么他可能他会觉得你的这个车损我能赔，但是你这个车损之外附加的一些额外的东西它本就不包含在我的车损险内，我不赔。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走代位确确实实会出现车衣不赔的情形。但是其实哈，我要跟您讲的是，这个车衣是对方的保险，肯定要赔的。对，所以说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方式，您这个情况有点麻烦是什么呢？第一个点就是你纯想走代位的话，车衣您得损失，但是如果今天你想要拿车衣的钱，那就意味着您要作为一个主体啊去诉对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意见给这位朋友哈。一个小小的意见是这样的，首先我们的法律规定里面明确了，即便是对方啊不同意啊这个报保险也好，拒绝赔偿也好，怠于履行他的保险责任，那么我们作为伤者作为三者方，我们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发起赔偿的要求。
1: 我们有这个权利。
0: 对的，就大家不一定说什么事儿都一定要找到对方的肇事方啊，我们作为一个受害者，我们是有直接权利的，法律赋予我们的直接权利的。所以说今天我觉得您可以先找这个啊帽子叔叔啊去要到对方保险的保单啊，保单后面会有相关的报案的电话，您直接打这个报案电话向他们报，然后把这个事故认定书啊损失等等的直接发给对方的保险公司理赔员，他们是可以直接越过肇事方来给 给您进行联系的。甚至于啊，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呢，我再给您一个小小的意见哈，
1: 马上倾听。
0: 再给您一个小小意见，就是您在跟对方联系或者是跟保险公司联系的时候，您可以跟对方说，你说今天啊，你的赔偿按道理来说事故不大，应该都是由你的保险公司来承担赔偿。

0: 赔偿责任的，
1: 要覆盖掉的
0: 啊。对，你作为一个肇事方，很简单，签个字儿就行了，对吧？你也不需要说有其他的一些成本的付出。
1: 他有什么压力呢？我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拉黑啊。
0: 也没压力，对吧？好，但是今天如果你这边怠于行使保险责任，那我告诉你，你可能要出钱哦。
1: 嗯，
0: 对，如果今天这个案件啊，你不签字啊。不管我，那到时候如果硬要逼到我要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话，那么我就要做鉴定呀，对吧？我的车衣的一个损失、
1: 哦、相当于这个鉴定的费用是额外增加的。
0: 对呀、这个、
1: 而且鉴定费用还不低。
0: 对，这种车损鉴定可贵了呢。
1: 嗯
0: 啊，这个鉴定费你得出呀，
1: 就保险公司是不会覆盖的。
0: 对，
1: 这就是因为你不签字导致了后来的总体的数字增加了，所以你要来出钱了。
0: 是的。好、
1: 哦、
0: 第二个问题，诉讼费你得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对吧？好，两个成本产生了，第三个成本是什么呢？那你一直不处理我的事故，那我的这个车就修得慢呀。
1: 啊，
0: 那我作为一个车主，我得上班呀，那我就会产生什么呢？轻则产生打车啊替代性的费用，重则那我得租车呀。
1: 嗯，
0: 那我的这个租车费呢，
1: 也应该你来掏
0: 啊。那是的、
1: 啊、
0: 对，所以说。就是大家无论你是伤者还是肇事方，大家要知道啊，躲一定是不行的。
1: 一下子通窍了、我感觉很舒畅。
0: 是，你跟他说你不签字可以，那只要这几个钱你出得开心，那我也无所谓啊，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说一般啊，我们碰到很多车，这个不管是的车主朋友听到这个话，一般都是麻溜的处理来事情。
1: 是的，那刚刚我们送礼给您支的这个招啊，晚一些我们发个文字版本您参考一下，或者呢你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编一段这个话，换一个手机发给当时的那个司机，他看到短信之后，他心里会有盘算的。这冤枉钱没必要啊，是吧？
0: 对、他可以不管你，但是你让他出钱，那他就得在乎了。
1: 万万不行了。
0: 啊、
1: 好的，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可以通过热线来找到我们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好，大家好，宋律师，
1: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微信当中，这是一位叫做七元的朋友，他想请教一下宋律，他说：“你好，我17岁签了个合同，在某音平台上直播。”我现在想离职，不想在那个工会待了，自己想单干了，但是他们说如果发现了就是50000的违约金。他想问我当时17岁签的合同算吗？你这个应该分做几个问题，第一个是17岁的合同算不算，第二个就是你想离职提的这个违约金啊、有没有依据。来，我们请教宋律。
0: 好，那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们关于这种，首先第一个就是年龄问题。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哈，我未满18周岁，我是一个未成年人，那我签的这个合同呢是不作数的啊。那么在这其实我要跟大家先小小的解释一下，那么在相关的法律规定里面说呢，如果说你年满16周岁，你以自己的劳动能力来赚取生活的一个这个成本，或者是说为自己的生活赚取相关的一个收入的话，它是可以视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那也就是说你在17岁签的合同并不能直接认定因为你未成年人它就是一个无效的合同啊，那要结合你当时的一个状态，包括你的这个生活情形来结合。那么当然我们说如果说认定为有效的话，那么当然合同内容您是要进行一个遵守的。
1: 哎，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刚刚其实我在听您的这个留言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词儿，我这边还是比较留意到了啊，你是说想单干啊、
1: 为什么想要离开这个工会？不是不喜欢这个工会，也不是吃不消了，是想单干赚更多钱。
0: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的话呢，那我还是要提醒您一下，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呢，我们在签署合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合同相关的内容，并且那同样带来的一个义务就是我们要遵守合同所带给我们的一些限制条件
1: 约束。
0: 对，我们要有契约精神，对不对？那么既然双方都有一个约束的话，那既然我享受了我的权利，那么对方只要遵守了他的一个义务，那我们也要遵守义务。当然如果今天哈，如果今天您是因为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完全不合理，或者是您的一些客观情形导致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了，那么这种解除我个人认为这个违约金要不要出其实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1: 嗯、
0: 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能够解除这份合同且不用承担相关的违约金。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其他的客观情形，没有一些这种对合同条款的误解啊，或者是一些 霸王条款啊，我们经常讲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是因为你想单干，那么你想换取更多的收益，或者是啊，我们再往下走，您想更自由一点，那这个其实并不构成您可以直接解除合同的一个法定理由。
1: 嗯，换句话说就是你。

0: 想要违约了
1: 啊，对
0: 啊，
1: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确确实实您可能会需要承担违约金了哦。
0: 嗯，这是我们送礼给您的专业解答，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补充，比方说你在职期间的这种类似于工时啊，或者是这种工资的发放啊，别的细节补充，那我们可以再进行讨论，好不好？
1: 是，
0: 谢谢各位的支持，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好，大家好，我是宋晨宋律师，
0: 感谢宋律给我们的专业指导哈，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聊到更多，一起来提高法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我是文员，
4: 我是秘书，
5: 也是伐木工人。
6: 我是客户的伙伴，
7: 我是同事的搭档，
8: 也是树木的敌人。
9: 我是老板的助手，
10: 我是业务的能手，
11: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2: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3: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

0: 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2: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3: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4: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5: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6: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2: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

0: 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9: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2: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

0: 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4: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7: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6: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7: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4: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9: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8: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 受浸泡。

0: 道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1: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0: 今明两天，衡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5: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4: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讯基站。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形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9: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8: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审，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

0: 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0: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0: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若即若离轻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9: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9: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一直以来啊，校园餐都触动社会神经，食材从哪里来，采购谁说了算，营养够不够，每一问都牵动人心。自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我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校园餐，各地有了哪些新变化呢？请听报道，从吃得饱到吃得安，吃得香。中午时分，走进永州市冷水滩区银巷小学，食堂做得满满当当，肉末蒸蛋、西芹炒牛肉、醋溜土豆丝，再加上汤和水果，学生们的餐食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家长刘艳斌点赞道：
11: 开学一个月之后，他胖了2斤。以前的话，学校食堂是外包给别人的时候，每次开学都要瘦2斤。
9: 这样的改变始于一次次日常监督检查。冷水滩区纪委监委发现，该区中小学食堂都是托管经营，在招投标、大宗食材采购、财务管理等关键环节廉政风险大。冷水滩区纪委监委驻区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廖斌介绍，一顿校园餐仅10元，但由于就餐人数多、频次高、供应量大，其中隐藏的腐败金额可不是小数目。
12: 这笔支出那肯定会转嫁到学生身上，会降低那伙食标准。
9: 对症下药，冷水滩区全面推动中小学食堂由托管经营向自主经营转变，自营食堂严格执行大宗食材招标采购集中配送制度，由职能部门、公餐学校代表定期询价议价。在各个学校不仅聘用学生家长担任食堂员工，还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参与食材验收、陪餐、食材率核算等事项监督。刘艳斌正是其中一员。
11: 整个流程它是公开透明的，就是有监督的话就知道它食材是安全的，餐饮安排是合理的，是健康，是有营养的，然后让大家很放心的带孩子在学校吃饭。
9: 在永州零陵区、宁远县、新田县等地，中小学校大宗食材由县区属国有企业统一配送，形成本地企业直产直供，平台公司精细管理，职能部门严格监管，纪检监察强化监督的工作闭环，让价格更实惠，数量有保障，品质更可靠。学生家长吴女士说：
13: 现在小孩在吃饭放心，非常满意，现在有10多个菜，小孩子说是3份1素。
9: 针对痛点，2024年3月，湖南湘江新区纪检监察工委将校园餐管理列为整治群众身边微腐败的重点抓手，开展专项整治。怎样

0: 减少中间环节跑冒滴漏呢？湖南湘江新区教育局教育保障服务中心主任杨伟展示了他们的法宝——智慧食堂监控平台。平台会根据周边市场食材价格情况以及运输成本等生成发布价，一旦学校采购价格超过发布价，就会触发预警。
1: 这样就使我们每采购的每一种商品、每一单都会价格被控制在我们的发布价之下，那就会有足够量的食材落到学生的碗里面。
0: 从食材的来源到智能称重，从成本核算到菜品留样，只要清楚屏幕，全区500所学校食堂的情况一目了然，全过程可视化可追溯。雷锋新城实验小学副校长邹永胜：
2: 利用智慧食堂平台和名厨酿造系统，对学生的食材进行了全程监管，并对食堂的操作流程等等全程进行了监督，从而让孩子们吃上放心餐、阳光餐、营养餐。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4: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5: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4: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5: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6: 同学们上课。
7: 老师好。
6: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8: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9: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4: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10: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7: 退休后去上学。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7: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6: 哎，走走走。
7: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8: 现在不是面包。
9: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9: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6: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9: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7: 哼，我们分手吧。
6: 哎，亲爱的。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0: 说到张廷玉名为归附贤良祠，几个臣子都是一愣。这一君一臣闹生分，到死乾隆对张廷玉都很显贤赠，此刻怎么会想到给他加恩呢？乾隆好像看出了几个臣子心里，皱着眉头缓缓说道，想起张廷玉，朕心里是五味俱全。朕回京调看了他存在皇室上的文章《论三老五更》，回想他当年弑君治世、理国行径，晚年时真是老得糊涂了。除了一生勤勉尽忠，虽然有过，还是瑕不掩瑜，朕打心里谅解他了。他进贤良祠可以安定官场，给臣子立榜样，也是他应有的荣名。说着他一抬眼，见卜礼已经站在格子外，便说道，和亲王

0: 经带阿穆尔萨纳在前清门等着了，我们过去吧。于是乾隆乘八人台明皇油布杠轿前行，出养心殿由月华门下轿，穿廊向南进到乾清门。阿贵、纪晓岚和刘同勋三人步行跟随，因为雨下的大，虽然只过了一个天井，几步涌向，三个人的袍摆、裤脚和官靴都被少雨和辽水打湿了。乾隆站在后廊门口，看着他们换了靴子，拧干了袍脚，轻咳一声，抬脚进殿。王八尺早抢前几步，大声喊着：“
1: 万岁爷驾临！”
0: 便见须弥座略偏东跪着的两个人，红胄领头伏地行三跪九叩大礼，口中是高呼万岁。一阵衣裳窸窣，乾隆步履蹉跎，从容升座。纪晓岚、阿贵、刘同勋三个人略一会意，并排跪在了座东。便听得红胄说道：“臣王弘昼奉旨带辉特部台吉臣阿穆尔萨纳引荐。”阿穆尔萨纳来京已经颇有时日，进紫禁城觐见还是头一回。他似乎心情有些紧张，俯身跪着，头几乎抵到金砖地下。乾隆一时没言语。外间淙淙的大雨和隆隆的雷鸣在广旷的大殿中回响，凭空地增加了几分威压和庄严。阿穆尔萨纳两手十指紧贴着冰凉的地面，叽里咕噜说了一通蒙语。乾隆就看弘昼，弘昼舔了舔嘴唇翻译着，他说：“上天赐予我这样的荣耀，能够在这座至高无上的宫殿里拜见伟大的博格达罕。天上的太阳没有您的辉光灿烂，天山的雄伟也比不上您的博大胸怀。我是博格达罕法统之下的一方小小领主，我要像雄鹰一样飞回我的故乡。当我将来再见到您时，将用天山那样长的哈达和瑶池酿成的美酒，还有美丽的雪莲向您奉献，以表示我部落臣民由衷的敬畏。”他翻译刚一落音，阿穆尔萨纳就纠正着：“是仰慕，我的亲王，我说由衷的仰慕。”乾隆一下子就笑了：“哈哈哈哈哈，仰慕就仰慕吧，意思都差不多。你能说汉话很好，省了多少时辰。弘昼通习东蒙古语，西蒙古语略有变异，朕也不大熟悉。你是在雅尔一带游牧的吧？”“
2: 是。”
0: 阿穆尔萨纳顿首说道，他的汉语说的也还顺畅，只是拗口，有点舌头转不过来的意思。“
2: 我是和硕特部拉藏汗的孙子，外祖是阿拉布坦。我的母亲博托洛克在父亲去世后改嫁了辉特部台吉魏征和硕齐，由继父那里承袭为辉特台吉。”
0: 跪在一边的纪晓岚听此人说母亲嫁了三个丈夫，其中两个还是兄弟，托尤平继承台吉汗位，而且是说的嘴响，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吞的一下想笑，又装作咳嗽掩了过去。乾隆只微眼瞧了纪晓岚一眼，笑着说道：“这么着就明白了，打从圣祖三代交情，恩恩怨怨老相识，今日一见不易，别这么跪着了，和亲王你们赐座赐茶，你们三个也起来吧。”

0: 谢皇上恩。
1: 五个人是一起叩头。乾隆这才仔细打量阿穆尔萨纳，只见这位西蒙古台吉王爷穿着一袭簇新的宝蓝绣球滚边蒙古袍，罩一件新刺的黄马褂，脚下踩着打湿了的高腰牛皮靴，年纪在40岁上下，公牛一样的身躯又高又壮，黑红脸膛宽宽的，留着八字髭须，只是浓眉下两只眼睛小了点，眼白大瞳仁小，不停地眨动着，看上去有些古怪。因见他两腿微微罗圈，双脚有点倒八字，乾隆笑着说，好雄壮一条蒙古汉子，你必定好骑术的，听说打遍鄂鲁特四部无敌手的，怎么会败给达瓦齐？想必是中了人家的圈套。阿穆尔萨那黑红的脸泛着光，凝视着乾隆，骄傲地说道，我的兵没有怕死的，都是天山矫健的雄鹰的。达瓦齐的骑兵是42000，34000从东，他的将军马穆特率领8000从西。啊，他双手比成了一个前行合围式样给乾隆看，我们部落里老人女人和孩子加上部队只有30000，不能硬拼的，只能突围。乾隆笑着说道，那你从那达慕大会上逃出去，见过朕的天山将军随贺德，说你有30000铁骑，要求会兵合击准格尔，是虚张声势吧？
0: 嘿嘿嘿，随贺德是天山狐狸老奸巨猾，不肯听我的假话。
1: 乾隆也是咯咯一笑，呵呵呵，但是你已经表明了心向中央朝廷，这也很老奸巨猾了。你心里必定还想，最好能出兵打一下，随贺德打败了，朝廷更不能与喇嘛达尔扎罢手言和，你就拿准了胜算。阿穆尔萨那孩子气的一偏脸说道，这是我的心事，皇上怎么知道的？他这样诚朴天真，逗得乾隆一阵大笑。纪晓岚笑着说道，你的那点心事如何逃得过皇上万里洞见？阿贵说道，准噶尔之乱起，皇上已经妙算无疑，几道诏书严命静观待命，随贺德岂敢为止？只有刘同勋表情庄重，隔门望着三大殿下雨雾蒙蒙的天街，端坐不语。说笑了几句，乾隆正容说道，你这次万里来见，九死一生来的，很不容易，朕兼程返京也为得早点见你。自康熙末年至今30多年，准噶尔一直乱，现今和卓也乱，弑父弑母，杀兄杀弟，互争牧场领地，与朝廷时判时服，生灵涂炭，人民受难，再也不能姑息拖延下去了。他喟然一声叹息，站起身来，踱至乾清门前，愣愣地望着外间的倾盆大雨。
2: 上了，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3: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4: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5: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6: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7: 好

0: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1: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3: 你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5: 乾清门坐落在乾清宫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之间，由北向南子午线中轴出去，直到正阳门，所有的龙楼凤阙都笼在苍暗的天穹下，在雨幕中朦朦胧胧。一漫平坦的临清砖广场叫天街，已经汪了两寸多的雨水。三大殿周匝三层月台上的汉白玉壶栏下，数千只排水龙口绝流飞瀑，和着雨声雷声发出山呼海啸般的轰鸣，偶尔卷地而起的回风扑上丹池，撩得乾隆袍角微微掀起，又失重地耷了下去。几个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交换着目光，都不言语。许久，却见乾隆一笑回身，问道：“纪云，三车灵归府是亲王封号，有没有颁领亲王俸禄？”纪晓岚赶紧屈前一步，躬身说道：“回皇上话，皇上原有旨，着三车灵由李藩院领年俸18000两，此后给三部重新分封草场墓地，他们上奏恳辞俸禄，皇上留中不发，事情搁置下来了，没有实领。”乾隆说道：“阿穆尔撒那身处极险之地，辗转百战，万里流徙，奔谒朝廷，诚勇忠贞，岂止可嘉？朝廷预定新疆，还要借重阿穆尔撒那4部臣民，这就有了区分。赏阿穆尔撒那时亲王双凤，现有护卫仪仗增加1倍，加上豹尾枪4杆。”时亲王双凤，人称双亲王。由清以来得此恩赏的王爷已是极为罕见。虽说只是多出18000两银子，仪仗比寻常亲王加了几件名器法物，实惠不大，难得的却是这份体面。天恩雨露，锦衣玉食的尊荣华贵。红咒顿时啧啧称羡。康熙朝的康亲王，雍正朝的怡亲王，那是多大的功劳辛苦，也没听见增加仪仗的。多咱我也出兵放马，拼个血葫芦，功勋情分，弄个双亲王，荣耀荣耀。见乾隆看自己，伸舌头半个鬼脸，一笑收住。阿穆尔撒那激动得血脉奔张，扑通一声长跪在地，大声说道：“上天和佛祖为证，我阿穆尔撒那，还有我牧场上的奴隶娃子，愿将一腔热血洒向天山南北，维护博格达汗庄严的法统。我如果有欺瞒圣主的心，就让天上的雷霆把我击成粉尘。”电闪在云中疾走龙蛇，一闪过后紧接着一声焦脆的雷声，飒飒的豪雨仿佛受了惊似的一顿，立刻又急骤的砸落下来，打得大片辽水密密麻麻都是雨脚水花。乾隆回头凝视着阿穆尔撒那说道：“你是双亲王，你的儿子自然就是世子，有这份心。

兄志向世世代代都是大清的股肱藩篱，世世代代都是西北台吉王之首，这一份荣耀非同小可，朕寄厚望于你。阿穆尔萨那激动得浑身颤抖，声音也兴奋得有点走调。万物之主博格达汗呐，辉特部忠勇的儿女永远铭记您赐予的恩荣。太阳也许有一天会熄灭它的火焰，月亮也许有一天会失去它的光明，天山南北的人民不会忘记大汗赐予的光荣。乾隆听得频频含笑点头，他被这些话深深的打动，眼睛里也闪着泪花，良久才说道：洪昼带阿穆尔萨那提人阁休息，此宴之后再回王府，明日再递牌子进来。补礼补制补信几个太监就张罗着备游衣游靴，指挥小苏拉太监背了二人出殿升轿而去。乾隆望着雨地许久不作声，他似乎思虑很深，目光悠悠的只是出神。不知过了多久，回头问道：阿贵，你看这个人怎么样？阿贵字斟句酌地说道：奴才和他谈了两次，随贺德、策棱二人也几次和奴才谈，但是听其言，阿穆尔萨那并无可疑之处，但若观其行，他实在是在辉特连吃败仗，穷促无计才内归请命的。他在准部称汗，袭杀达什，胁迫其子讷摩库归附自己，都没有依法请旨施行。达什有恩于他，忍于下手，可见他心狠手辣。如果是心向朝廷，真心归附，那么五年前与纳摩库、班卓尔、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合并，就应该修表请封。直到准部无立足之地，突围犯难来投，可见他原来的本心并非忠贞朝廷，乃是有求于朝廷。阿贵顿了一下，随贺德和策棱因为两次向乾隆奏陈阿穆尔萨那是奸雄，大遭乾隆诟罪，被骂得狗血淋头，现在自己仍然这么说，原本是预备着再遭申斥的，但乾隆却一声也不言语，脸上不喜不怒，竟是个毫无表情静心聆听的光景。他胆子又大了点，又说：但据奴才见识，准噶尔诸部和卓诸部内乱，只有阿穆尔萨那率部来归，至少他心中尚有朝廷二字。和三车灵相比，三车灵已在乌里雅苏台安居，且从罗刹万里奔波，似属真心忠诚。说阿穆尔萨那心口相应，奴才不敢深信，因此奴才以为此人可用不可信。啊，可用不可信，乾隆重复了一句，又自失的一笑：呵呵呵，你有胆量，而且事情说得明白。随贺德和策棱是两个莽夫，当着那许多朝臣大喊大叫他是个混蛋不可信，还怎么能用？准部和桌部之乱，局面也是可用的局面，与其让达瓦齐在西疆自立为王，何如这个阿穆尔萨那为我所用？雍正九年为什么我们打了败仗？合同坡之战、
6万江东弟子几乎

片甲不回。就因为那个时节，他们内里上下一心，我军千里万里携粮带水奔袭，兵法上犯了大忌，必绝上将军。现在他们乱了。

0: 握准时机，一举可以抵定西江，岂敢有一丝疏忽？朕原来准备了110,000人马远征的，有阿穆尔萨那5000人，还有三车岭2000人马。他们不但地理气候适合，骁勇善战，恐怕也比绿鹰兵有过之而无不足。有这先锋向导，朕看有5-6万兵就够用了。以准制准，你们算算看，省了多少钱粮，省了多少事。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6: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3: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14: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13: 刚钓的鱼，个个活。
14: 哪儿钓的呀？
13: 护城河呀。
15: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13: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14: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15: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16: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7: 南京人，南京的诗，叶兆言。南京人在历史上真是太讲究诗了，南京的诗所以值得写一写，不是一

0: 会师的群众基础。
1: 这段文字出自知名作家叶兆言的《南京人》。伴随着这座城市发展而长大的叶兆言，对南京人的性情有着独到的见解，尤其对饮食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生动的描写。古往今来，南京百物汇集，人杂五方，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饮食文化。几乎每一个南京人谈起吃来都如数家珍。那么他们究竟有多会吃，吃起来又有多讲究，人杂五方的特点又对饮食产生了哪些影响？今天书本旅行团将继续在南京的旅行，从小吃中探寻南京人食杂五方的渊源。
2: 周老师，
3: 哎，
2: 周老师好，周老师
3: 好，
2: 哎，同学们，周老师又见面了。周老师，今天呢，我和同学们一直在讨论关于咱们南京的美食，南京小吃到底有哪些特色，我们就提炼出了一个字儿，叫杂。
3: 那么这个字啊，用得非常的准确。
2: 嗯，
3: 它的品种杂，它的口味杂，它的食材杂。那么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非常杂的这种状况？
4: 因为南京是六朝古都，然后呢非常的繁华。
3: 好的，正是这样。大家看一下，我们脚下是什么地方呀？
5: 秦淮河。
3: 对，这条秦淮河啊，实际上就是南京的母亲河。这条河的两边啊，在历史上啊，有许多全国呀闻名的所在。大家想一下，是哪些地方呀？
6: 名酒无疑巷。
3: 哦，好。
2: 还有呢？
3: 还有
2: 贡院，是不是啊？对。
3: 哦，作为江南贡院来说啊，是当年啊全国最大的考场。这样一来，大比之年，四面八方的才子都奉旨赶考，赶往南京。在大比之年，增加的流动人口将近100万。在晚清的时候，就是南京，不要说是小吃的品种有多少，就是美食店有400多家。到了民国时期，南京地区的所谓的小吃店，大家想一想，达到多少家了？
2: 那时候都400多家，怎么也说有个500多家吧？
6: 500到1000，
3: 5000余家，简直是难以想象。
1: 秦淮河畔的夫子庙是古代江南的文教中心，每逢科考之年，文人学子云集夫子庙，带动了各地美食在南京的发展，逐渐形成南京小吃杂的特点。夫子庙周边不仅摊贩众多，为考生服务的茶馆、旅馆也应运而生，于是物美价廉、口味各异的小吃充斥在夫子庙与秦淮河附近的大街小巷，所以南京小吃也有秦淮小吃、夫子庙小吃的叫法。那么如今的南京小吃还保留着哪些经典的味道呢？
3: 那么后来啊，科举被废除了，这个地方来的人也少了，那么这些品种呢也没有了。还有呢，某一个地区它有一种独特的食材，那只有它那里生长呀，其他地方没有。那么当时呢带入了南京，可是现在呢可能这种食材啊也没有了，所以呢自然而然的呢少了许多。即使这样，现在呢所保留下来的啊秦淮的小吃品种啊，被大家呢浓缩成了秦淮八绝。
1: 关于南京的小吃，清代著名作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29回中曾有这样一段描写：传杯换盏，吃到午后，杜慎卿叫取点心来，便是猪油角耳、鸭子肉包的烧麦、鹅油酥、软香糕，每样一盘拿上来，众人吃了，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每人一碗。字里行间可见当年南京小吃的丰富多样，往日的美食盛景成为了一代南京人味蕾上的记忆，逐渐演化精进的秦淮八绝。

0: 绝，如今已经成为南京小吃的新名片。其中的一道牛肉锅贴，不仅是许多南京人早餐的首选，更被列入了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牛肉锅贴为什么能被列入秦淮八绝？秦淮八绝都包含哪些美食呢？
1: 实际上呢，这个牛肉锅贴呀，就是秦淮八绝当中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小吃。可是问题是，你们知道哪些品种包括在秦淮八绝当中？
2: 哦，还有哪些是秦淮八绝？
1: 哎，对，
3: 有葱油饼和豆小元宵。
4: 哦，远近闻名的熏鱼银丝面。
2: 有素干丝和五香蛋。
1: 一点不错。
2: 嗯，
1: 实际上呢，这个秦淮八绝呀，每一绝两道，二八一十六。然后问题是呢，大家感觉到没有？八干八湿，
2: 哎，
1: 它互相搭配。
2: 哦，
1: 哎，所以里面啊，哎，有脆有软，有干有湿，非常的全面。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来尝一下牛肉锅贴。
2: 好。
1: 汤汁很足，
2: 外酥里嫩。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4: 我本可以。
1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6: 我的笔在哪里？
1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6: 妈妈，
13: 等一下。
14: 不行，
1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4: 怎么样了？
18: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7: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小雷，上次
12: 你摔门进屋。
1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

0: 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南京人对吃的讲究，就像叶兆言在文章中说的那样，南京人在历史上真是太讲究吃了。南京的吃在历史上所以能辉煌，究其根本是因为有人能认真的做，有人能认真的吃。秦淮八绝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兼顾甘与稀、甜与咸、荤与素的搭配。南京人对吃很认真这件事情，不仅仅在于讲究搭配这么简单，他们也相当看重每道小吃背后的文化传承。那么同学们眼前的这道牛肉锅贴又与南京这座城市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8: 咱们南京人什么时候开始有吃锅贴的这个习惯呢？
9: 作为锅贴的起源啊，实际上不是在南京，而是出自北方。明代的初期啊，跟随朱元璋啊打天下，有许多的就是少数民族，那么他们呢就习惯于啊吃牛羊肉。
8: 对，是的。
9: 这样一来呀、从宫廷到王侯将相，那么有很大的一批人啊都喜欢吃一些少数民族的食品。正因为这样，又体现了一个秦淮八绝当中的杂字。
7: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一场移民就此展开。除追随朱元璋而来的王公贵戚及其家属以外，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工商业者也是此次迁徙的重要成员。于是在明朝初年，北方人带来的生活习惯已经逐渐渗透到南京本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了多样的饮食文化，这便是形成南京小吃口味杂的重要原因之一。
9: 可谓不同，各个民族的食品又同在其中，大家都有能够找到的那一口美食，那么这样一来呢，为了把它做好，所以啊，少数民族寄居的地方，比如齐家湾，这里啊有很多水平极高的，他们专门做啊民族特色的食品。锅贴就是这样的。
7: 随着移民群体不断增加，南京城里逐渐形成不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朝天门东南方向的七家湾就是其中之一。明清以来，这里的住户多经营牛羊皮生意，在七家湾和内秦淮河之间的狭长地带也存在着大量的屠宰加工作坊。于是这种兼顾北方饮食习惯和江南偏甜口味的牛肉锅贴应运而生。那么南京人在吃牛肉锅贴时还会搭配哪些小吃呢？
8: 啊，朱老师，

0: 咱们这个锅贴旁边还有这个牛肉小馄饨，我就想到秦淮八绝，它是有八干八湿这样的吃法，是不是跟这个搭配也有关系？
1: 一点不错。嗯，这个锅贴啊就是干的，嗯，而湿的呢就是小馄饨。
0: 哦，是这样搭配。哎，
1: 它互相搭配。大家想一下呀，嗯，在我们吃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加上一些调料，会不会效果更好呀？
0: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了，周老师，咱们南京人都特别瞎的那个，哎呦哎呦了。
1: 对。
2: 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南京，叶兆言对小馄饨的感情颇深，在南京人中就有过这样一段描写。20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有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常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即使是在很多人看来清汤寡水的小馄饨，却承载着诸多老南京人的味蕾记忆。尝完了锅贴和馄饨的组合，南京小吃的另一大类甜食小吃不得不提。与看起来清淡的小馄饨不同，甜食小吃大多色香味俱全，南京人更是把这类小吃编成童谣：糖粥藕、糖芋苗、桂花赤豆、小元宵，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甜食的喜爱程度。那么接下来书本旅行团将会品尝到哪一种甜食小吃呢？在这些小吃背后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1: 好，我们现在呢跟同学们一道品尝的呢就是秦淮小吃当中的甜口小吃。那么大家看一下，除了我们现在吃的甜口小吃啊，你们还知道有其他的什么甜口小吃？
0: 还有什么？
3: 桂花糯米藕。
0: 哦，桂花糯米藕。还有呢？糖藕。哦，还有那个九娘元宵。哦，
1: 对对对。很多很多。
0: 对，很多很多。哎，
1: 因为南京啊气候啊比较炎热的，哎，那么自古以来啊就有说法啊叫做四大火炉之一。
0: 对，是。哎，
1: 那么这么热的天气，大家出汗就多，就要补充水分，就吃上这些甜口小吃。
0: 哦，是这样
1: 的。嗯，所以呢当时呢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吃下粥。
0: 然后吃下粥，就是下午的那个意思。哎，
1: 对，就是下午。嗯，补充性的吃一点稀的甜食。哦，
0: 是这样的。哎，
1: 作为能量的补充。哦，当时啊吃这些小吃有专门的一些地方。古代的秦淮河畔呀，它的房屋的建筑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当时啊有一些叫做河厅河坊，沿着秦淮河的两岸有一些房屋啊就像吊脚楼一样，小的床啊就可以滑到它的下面。就在河厅的当中啊有一个小水门，把它打开，然后就喊一声啊船家呀，我要点上一些什么小吃啊，就把这个小锣呀给它系下去。对了，系下去以后，他把东西啊、零食啊摆好了，好，你就把篮子呀提上来，非常的方便。
2: 明代文学家张岱曾在他的著作《陶庵梦忆》一书中这样描述秦淮河坊：秦淮河河坊变玉变交际，画船销骨去去来来，周折其间。可见早在明代，秦淮河及河坊就为当时的大移民城市南京搭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河坊之内居住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秦淮玉客，秦淮河上往来叫卖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特色小吃。正是这样，南京美食才形成了杂的特点，也才培养出了广泛的会吃的群众基础。品尝着这些小吃，我们的书本旅行团又有了新的发现。
4: 老师，为什么这上面都撒桂花呢？
5: 是不是为了增强食物的美感呢？
1: 这个上面为什么有桂花？它的含义很深远。当然了，一方面呢，它可以提色增香，

0: 桂花是金黄色的，放在里面啊，哎，金黄色点缀，而且呢，它的香气浓郁，哎，增加了我们食品的香味。
1: 南京人对桂花的喜爱不仅体现在糖粥藕、赤豆小元宵等小吃的桂花点缀上，也体现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清代诗人钱禄灿就曾在《秦淮竹枝词》中写道：满城秋意桂花开，麦遍何妨不用栽的美好景象。可见南京人对桂花之爱已经成为一种情结。那么除此之外，桂花对于南京人来说还有哪些更加深远的意义呢？
2: 周老师，您看啊，像上海啊、扬州一带的，它都有用桂花的这个习惯。那咱们南京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3: 好像有个成语。
0: 好。
2: 寒宫折桂。
0: 好，讲得非常非常对了。
2: 嗯。
0: 那么古代的科举考试，如果说我金榜题名呢，就被称为寒宫折桂。
2: 对。
0: 那么到了后来，尤其是到了宋代以后，南京出现了一处所在，它就是江南贡院。秋闱的时候啊，刚好是干什么？
2: 桂花盛开。
0: 盛开的时间。所以这时候发的榜啊，就被称为桂榜。
2: 哦，原是这个意思。
0: 哎，而且桂花的颜色是金黄色的，所以也被称为金榜。
1: 当桂花被赋予了金榜题名的美好寓意，桂花制成的小吃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文人学子诗酒唱和间最受欢迎的茶点。而那些聚集在秦淮河畔的商贾小贩，也在变着花样地将桂花融入到南京人的一蔬一饭之间。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南京小吃的种类和口味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不变的是南京人对于吃这件事认真且讲究的态度。就像叶兆言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会吃在六朝古都这块地盘上从来就是一件雅事和乐事。南京小吃没有山珍海味，也非绝世技艺，南京人只是把世代融合传承的各色美食吃得杂而有方。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喂，仔仔，在忙吗？
6: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5: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6: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7: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6: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5: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6: 妈，国庆还早着呢。
5: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6: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5: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6: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哎，来了，别催。
8: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6: 老板，我的失误。
5: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6: 妈，
5: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6: 好，
9: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10: 不要着急啊，有序排队，慢慢来。
11: 小心，施工请绕行。
12: 您好，出站请往这边走。
13: 下车请当心，记得带好随身物品。
9: 遇见爱岗敬业的螺丝钉，我会想起他。
14: 人家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5: 大家不要惊慌。

0: 请按照消防人员的指引有序离场。
1: 遇见无私奉献的平凡英雄，我会想起他。
2: 如果是机会的自己也是关于你。
1: 雷锋，刻在你我心中的名字。雷锋，代代相传的光辉符号。
2: 我一定要在脑袋里学习，一定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1: 信仰的力量，永恒的榜样，学习雷锋精神，传承时代荣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9: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8: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8: 有我，
10: 有我，
8: 有我，
12: 有我们。
1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4: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9: 关于人类的起源，说法众多。中国境内有史可考的古人类起源于何时何地？他们的生活状况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将跟着7年级中国历史上册，来到北京市房山区的周口店，探访中国境内早期人类的代表北京人曾生活过的地方。
12: 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西
9: 南周口。

0: 聂龙谷山上，这处遗址最先于1921年被发现，后来人类学家将活动在这里的古人类命名为北京直立人或北京人。
1: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看出来了，今天我们的书本旅行团并不只有可爱的孩子们，而是一个温馨的亲子团，欢迎大家。
2: 小小姐姐好。
1: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以这个亲子团的阵容出现呢？是因为我们刚才读的这篇有关北京人的课文啊，出现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课文当中。刚才我们现场啊读课文的蜜朵和大宝都是初一的学生，对吧？刚刚学过这篇历史课文。
2: 是的。
1: 那我相信不管是他们还是妈妈爸爸姥姥和我，都应该有着有关这个北京人的一些疑问需要解答。没关系，今天我们都一一给大家找到答案，好不好？
2: 好。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0: 跟着书本去旅行，
1: 我们出发啦。
3: 出发。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周口店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包龙骨山，成为全世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研究的焦点。那么龙骨山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今天陪伴大家旅行的特邀学者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馆长董翠平，他已经在此工作了18年，接下来的旅行将有怎样的收获呢？
1: 你看，董馆长等着我们呢。董馆长好。
4: 哎，你好，
1: 你好，
4: 你好，哎，你好，欢迎欢迎。
1: 咱们这个有关北京猿人的这个探索啊，其实在历史课本中代代都有，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很多自己的疑问啊。
5: 老师，我想问龙骨山具体在哪儿？为什么叫龙骨呢？
4: 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在龙骨山的脚下。为什么叫龙骨山呢？很早之前，这个地方呢，老百姓以采石灰为生，石头当中会有一些骨头，当地老百姓就把它叫做龙骨。那么龙骨呢，在我国古代医书里就早就有记载，有止血啊止泻的作用，是一味很好的中药，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就叫龙骨山。
3: 龙骨一词多出现在经方药典之中，一般指象、犀牛、三趾马等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本草纲目》中曾记载，龙骨色可去脱，故成氏云：“能收敛浮月之正气，故大长而震惊。”龙骨曾经被认作是一味中药材。
1: 啊，其实是名字的由来，但是我们身后的这个头像是一直在历史课本中存在的，对吧？
6: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啊，就是当时打开历史课本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去猜一猜是男是女。
7: 她是女的。
1: 为什么呢？
7: 因为她的胸有泪。啊，
1: 有胸，对吧？看起来。
6: 我觉得是男性。
1: 为什么？
6: 因为他，我感觉胸肌特别发达。哦，
1: 这是胸肌是吗？您觉得？
6: 对。
8: 我感觉从上面的轮廓看还是像男生。
9: 我觉得像男生，他眼神当中透露出来一种力量的感觉，像是男人的感觉。
1: 您看得更深，您都看出眼神来了。咱们看看对不对啊？
4: 实际上这是一位女性。
1: 恭喜青青，就你一个人答对了。
4: 对，这是1959年，由吴汝康还有吴新志他们的指导下，王春义进行的复原。实际上我们发现的第一颗头盖骨是在1929年，那么到复原这个是1950几年，也经历了几十年，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我们既然来到了周口店，我们就到里边去看看。
1: 好，走吧，咱们出发。
4: 朋友们，咱一起走。
3: 1929年12月2日，年轻的考古工作者裴文忠在龙骨山发现了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他的这张没有露出脸部、怀抱北京人头盖骨的照片成为了经典。时隔30多年，用什么性别的头骨进行复原，一直困扰着与裴文忠共同参与考古发掘的复原工程师王存义。大家发现，依据女性北京人的头盖骨复原出的头像更接近人类的样貌，而男性北京人的复原像更类似猿的面部特征。虽然几代人所学课文标题多次改变， 但这张北京人复原头像

0: 量始终未变。那么，发现北京人对于研究早期人类有着怎样的意义呢？董馆长带着大家踏上进化之路，又将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1: 哦，看这两边是有这样的雕像，南方古猿。
2: 对，这也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阶段。
1: 能人，能人。
2: 对，这也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阶段。对，
3: 董老师，哎，我现在是13岁，嗯，然后我比这个能人高，那他是不是比我小呢？
2: 嗯，实际上我们最早的人类要比我们现代人，矮很多，他应该在1米左右。嗯、
4: 年龄他不一定比他小。啊，
5: 老师，我找到北京人了。啊，
2: 这确实是北京人。北京人呢是直立人的一只啊、在这个进化阶段、在这个人属里边有早期这个成员、还有人类的中期成员，还有人类的晚期成员、北京人是在70万年左右，那么从形体上在1米44左右。
1: 我们刚才看到能人他已经是直立着的了、为什么能人不成为直立人？
2: 因为那个年代可能更早，是几百万年之前的，那么直立人呢、是他的上肢刚刚分离出来，哎，刚刚站起来，是这样。
0: 1964年，科学家最终为能人确定了人属命名。从研究结果发现，能人具备敏捷的攀爬能力和短时间的直立行走能力，所以他们拥有较长的上肢。而直立人可以保持长时间直立行走，四肢比例也产生了变化。并且直立人比能人拥有更大的脑容量，所以从人属关系上，能人与直立人分属两种不同的古人类。
1: 那既然我们刚才路过的这些已经证据都齐了，
6: 对，
1: 那我们其实就找到了祖先嘛。
6: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的课本当中又把祖先这个词给拿掉了呢？
2: 实际上呢，就是在1929年发现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的时候，那时候世界上也没有发现几处古人类遗址，所以呢，就有祖先这二字，就是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进步，人类化石的地点发现的越来越多，那么比如说蓝田人呐、元谟人呀，中国发现古人类遗址已经有200多处了，所以现在就把祖先二字去掉了。
0: 1965年，人类学家弗朗西斯·克拉克·豪威尔在出版的《早期人类》一书中，按照时间先后，罗列了当时在全球范围内发现的古人类类型，共14类原始人种。根据后世对古人类的基因研究发现，他们之间并非连续演化的排列关系，而北京人正是演化路径上直立人种的一支。
2: 1871年的时候，达尔文提出从猿到人的这样一个假说的论点，那么并没有更多的证据来验证它。那么北京人的发现是在我们的猿人洞的堆积层里，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足够的证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所以也一下轰动了全世界。
1: 其实等于说我们刚才行进的这一路只有个几百米，一两百米的距离，但其实我们走过了
7: 几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史啊，
1: 是吧？突然觉得步履沉重了起来。但是刚才老师提到了堆积层，要不咱们看一看这个堆积层好不好？
6: 好的，好。
1: 看一看应该就很直观了，走吧。
2: 好。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9: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0: 兄弟，干一杯。
11: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2: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3: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4: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5: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6: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7: 哎，太好了！

0: 您能在家养老啦。
1: 这能行吗？
0: 妈，来试试。
1: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0: 这是感应灯，
2: 这是扶手，
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漫长的时光，大自然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留下印记，以便人们了解过往。董馆长提到的堆积层正是记录方式之一。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考古研究还未涉及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学的领域。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周口店龙骨山上发现3颗古人类牙齿化石，为中国叩开了古人类研究的大门。紧接着，中国考古工作者裴文中带领考古队发现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将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了北京周口店。那么，堆积层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宝藏呢？
2: 大家往后看，实际上后边这就是我们保存一个比较完整的地质剖面堆积层。1至2层它是角砾岩，4、5层它里边是石灰岩，再往下呢还有一些红土岩。
3: 它好像我哥哥给我做的一层一层的蛋糕哦。
2: 对，他说的很形象，
4: 蛋糕千层、是吧？
2: 确实是这样，我们一共分了13层、我们脚踩的这个就是13层。我们脚踩的是13层。对对对，人类的化石呢在8、9、10这些层位发现的。对，
4: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目光所及平视处、
2: 对，
4: 大概这个位置。
2: 对对对，
4: 其实可以想象当时可能这个科学家们的这种心情，他挖到每一层他看到的惊喜都是不一样的。
5: 那所以说他这个堆积层的形成也是
4: 跨越了，对，
2: 它也是跨越了几十万年的。
4: 哎，
2: 可能我们学的时候还是50万年，
4: 是啊，
2: 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现在是77万年了。
1: 堆积层也称文化堆积层，是考古学的术语之一，它专指由于古代人类的活动而残留下来的遗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原则上是老的在下，新的在上。科学家们通过对每一个地层部发掘、分析和研究，来逐步探究时间更久远的生物、生态秘密。而猿人洞中的这面40米厚的堆积层，更像是一面肉眼可见的时光刻度表。
4: 我刚才观察到，就在这个8、9、10的上面一点，你看现在有洞熊，
2: 对，
4: 然后刚才还有鹿，还有老鼠，就是在我们这个人类发掘的这个化石的上面，有发现一些动物的骨骼化石。
2: 实际上呢，说明了当时的这里的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在这个洞穴里发现了200多种。动物化石，
3: 那这是不是就说明了当时动物们先住房之后他们退房了，北京人又来入住了，然后他又退房了，结果动物又来入住了。
2: 你说的非常的形象，确实是这样，人和动物交替在这个洞。

0: 这里居住。
1: 那要是食草的、食肉的，还有人类都在一个洞里，
2: 很危险啊，感觉。
1: 对啊，他们那人每天不都在冒险？
0: 确实是那样。我们在13层发现了很多的中国猎狗的化石。
2: 哦，13层。
0: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
2: 是有一点像电影《疯狂原始人》的感觉，是吧？
3: 生态环境的好坏成为远古生物和古人类迁移或聚居的黄金标准，但自然馈赠了适宜的生活环境，却摆开了残酷的生存之道。70万年前的北京人究竟处于怎样的生存状态呢？
2: 哦，这就是我们要冒险的地方吗？上面写的是中国猎狗。
4: 哇，这个猎狗这么大，它会不会吃人呢？
0: 这个问题很奇怪哟。实际上我们现在科学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它会吃人。那个时候的猎狗比现在的要大了很多，现在我们这边已经灭绝了，在非洲还有，但是呢体型已经比它很小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它非常的凶猛，是连骨头带肉一起吃下去的。
2: 怎么会知道它是连骨带肉一起吃的？
0: 因为我们在原洞里发现了大量的粪便化石，它的粪便里边有一些细小的骨头，存在里边。
3: 地球上曾生活过无数的生物，它们的遗体和与之相关的生活信息就随机埋藏于地下。这些生物遗体中的有机物质被分解殆尽，坚硬的部分如外壳、骨骼与周围的沉积物一起，经过上亿年的时光形成了化石。科学家们通过这些化石的形态、结构，甚至一些细微的内部构造，得以研究那些年代极其久远的古代生物，甚至古人类。
2: 我觉得呀，这个考古啊，发现化石啊，这种事情就是离我们生活比较远哈，我们生活中遇不到，如果不亲手试验一下，真的是没有这种体会，对不对？
0: 你们要不要亲自去看一看，体验一下？
2: 想不想啊？
4: 想
2: 当一次考古队员，好不好？为了让大家能够自己感受一下这个考古工作过程中发现化石的那种喜悦感，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工具，当然还有石块，但是这个石块不是普通的石块哦。看到鱼骨了吗？
4: 看到。
2: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只要把表面这层薄薄的剔除掉，露出完整的鱼骨化石，就算成功。怎么样，能完成吗？
5: 能完成。
2: 好，谁先完成谁就挑战成功了啊。来，准备，各位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工作吧。知道第一件事都是戴手套。
0: 做的对，对了。
6: 这块没有鱼可以找，知道吧？哎。
7: 你不是他的力量拿不到。
4: 小水姐姐，我们完成了。
2: 完成了，快让我看看。哎呀，
4: 而且好像不止一条。
2: 是吗？不错呀。
3: 接下来董馆长将带着大家进入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看看这些远古鱼群化石究竟有多久远，发掘难度又有多大呢？
2: 看看，哇，好壮观啊。数数看这有多少条。
4: 数不清。
2: 因为好多都粘在一起了，你们能看到吗？这是原迹吗？还是复原的？
0: 这个是真正的化石。那么大家猜一猜，它有多少年了？
4: 我认为应该是50万年吧。
0: 50万年，它比我们课本中的北京人要老了很多。它是500万年前的鱼化石。
2: 500万年。
0: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距猿人洞1.5公里的地方发现的这个鱼化石，也叫我们的鱼岭第14地点，在那里发现了2000多条。
2: 其实化石的形成本身就需要很多很多条件的，所以能形成这么大的一块，而且您说上面还能发现2000多条。
0: 对对对，
2: 那太难得了。
0: 实际上在博物馆里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是一个时间，都蕴含了考古工作者的艰辛。
2: 所以你看，我们想一想，这个时间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是它却分分秒秒都在走，都在存在着。它又存在在土地里，同时它也存在在我们每一代人的书本里。 那书本。

0: 里面还有什么呀，大宝？
1: 我们的书本里还有1929年中国青年学者裴文中发现的第一颗头盖骨化石。
2: 1929年，中国的青年学者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亲

0: 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通过无预约式三方通话的形式连线各级部门，为大家协调解决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跟我们来进行反映咨询。这一路热线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那么如果在节目之外您需要反映问题，我们还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现在我们的节目还在同步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以及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节目的同步视频直播，你也可以多多关注，后台私信反映问题。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的回复问题的相关内容。交房一年多，小区地下车库漏水脏乱差，水电未分户，电梯维保存在问题，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呢？近日永州市冷水滩区的港联环球中心小区的业主唐女士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自己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7: 永州市滩区港联环球中心地下室垃圾成堆，要是下雨的话那个里面就漏水啊，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小区的水电一直没有开户，开发商欠了电费啊水费，就导致我们会停电停水。
5: 此外还有小区其他的业主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小区电梯在2026年3月11号起呢就一直都没有进行维保，已经发生了多次的故障，人员被困，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在接到了群众的诉求之后，为民热线记者也第一时间将问题呢是转给了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迅速的核实处理具体的情况，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敏杰了解一下。敏杰你好。
8: 主持人你好。那么收到为民热线节目组的反馈后呢，6月17号下午，永州市住建局两位副局长是组织了冷水滩区住建局、永州经开区开发建设局以及仁湾街道办事处、港联环球中心小区物业公司来召开会商调度会。最重要的这个开发商啊是因故没有出席会议。那么从初步核实的情况来看呢，业主反映的问题基本不属实。那么不实的部分就是误解的部分是哪里呢？就是这个反映的电梯啊从2026年3月11号起一直没有维保的问题不全面。实际调查来看呢，这个小区除了3栋和2栋的电梯因为开发商拖欠供货商欠款，导致这个供货商不配合注册，一直没有注册，无法开展维保工作以外，其余的电梯维保工作一直是在按规定正常开展的。针对核实了解到的情况呢，永州市住建部门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个就是督促企业履行主体责任。这个项目的地下车库啊，因为开发商资金问题，还有部分扫尾工程暂时没有完工。现在呢，是由永州经开区开发建设局发函督促开发商尽快筹措资金来完成施工，并组织竣工验收。电梯注册的问题呢，是由永州经开区开发建设局组织协调开发商、电梯安装单位尽快的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第二个就是协调解决配套设施的问题。其实早在反映之前， 在2026年的5月13号，永州经开区开发建设局已经组织了小区部分业主代表、开发商代表以及永州市水务运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在永州市水务运营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了研究讨论。结果呢，就是由开发商尽快组织自来水工程验收，同时拟通过三方协议的方式先行供水开户。供电的问题呢，要等到开发商解决资金问题以后再进行电分户。第三个就是督促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关于地下车库垃圾清理、电梯维保、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由冷水滩区住建局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尽快的整改，同时呢，增强服务意识，优化服务流程，切实为已经入住的业主提供规范周到的物业服务，来维护小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此外，永州市住建局表示啊，接下来还将采取三个措施。第一个是持续跟踪问效，将密切跟进开发商资金筹措和工程扫尾的进度，定期调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协调联动，他们将持续的指导属地住建部门，加强与街道、社区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推动问题依法依规妥善有序的解决。第三个就是保持沟通畅通，搭建沟通对话平台，通过见面座谈等等方式，及时的向业主来反馈工作进展，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好的，主持人。
5: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敏杰在前方给我们发来的相关进展的连线报道。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0号键您可以拨打参与，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马上走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9: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0: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11: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

0: 据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9: 哦，可以啊。
8: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9: 你是来旅游的吗？
8: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9: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9: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1: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2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8: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22: 省委省政府决定今年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目的是坚持问题导向，提升企业服务效能，真心实意解决好企业反映强烈的堵点痛点问题，让各类企业在湖南

0: 能够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
1: 为民热线节目特别报道，我为企业办实事正在播出。
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马上有请到的是线上的这位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哎，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吧。
3: 我是2017年8月29在邵阳县白沙镇签订了一份就是农村安全饮水项目。2017年9月份开始开工进场的。就是2017年12月的主题完工了，大部分村民都喝上自来水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已经是这么多年，现在还有尾款一是8.26万元，一直没付给我。
2: 嗯，您跟哪里签的合同？
3: 跟那个邵阳县白沧镇。
2: 啊，跟镇上白沧镇签的合同是吧？
3: 对。
2: 镇政府签的合同。
3: 嗯。
2: 啊，一共总额是多少？
3: 中标金额是78,680，
2: 76,680。现在这768,680还有180,000多没有支付吗？
3: 还有182,600，但是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呢，领导要求我们增加了工程量。
2: 嗯。
3: 通过审计之后，做到了904,400。
2: 这个签的合同吗？
3: 这个是审计的。签了合同的是中标价，
2: 什么意思？签没签合同？这个后面新增的，
3: 后面是新增的，因为是当时我们做了主体完工之后，因为发现那个我们工程呢就是对时片嘛，对时片小河院子以后地势比较高，他吃喝不到自来水，又要我们重新增加了一个捐供水管，就增加工程量了。后来通过审计之后呢，做到了90.445万元。已经付了72万多，现在下层还剩下18.26万元。
2: 嗯，
3: 没付给我。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76万多，你是签了合同的，对不对？
3: 对。
2: 那后面新增的这个10几万有没有签合同？
3: 没有，没有签合同，都是但是他们领导要求我们增加的。
2: 这个领导是谁呢？
3: 当时有白沙镇的主管副镇长张副镇长。水利局的主管副局长，郭副局长，还有那个主管那个，这个项目的龙洪波啊，主任，还有水利站那个站长、村书记一起找到我，要我增加那个工程量。那个他当时给我采购是这些增加的资料不要我做，由他们水利局的负责做好，不要我们负责的。后来我们完成之后交付使用了。也通过了审计审核，是90万元。现在已经付了72万多元。
2: 我知道了，现在18万多为什么不支付？什么原因？
3: 他是说我超过了招投标价格的10%。
2: 招投标价格是76万多，对吧？
3: 对，现在我是审计价是90万4450。
2: 如果你是10%的话，那你这个价格都只有80多万出点头啊。你现在离你的这个招投标离你最后核定的价格那还差大几万呢，那现在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
3: 现在我问了水利局领导，要问了龙洪波啊，他们说是就是要我等，但是我是等到什么时候他没说。
2: 龙洪波是谁？
3: 也没说。
2: 龙洪波是谁？
3: 是原来捐管就是邵阳县水利局捐管我这个项目的
2: 啊，就管这个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主任，对吧？
3: 对，
2: 应该是股长吧，科室
3: 股
2: 长，对不对？他是怎么说的呢？
3: 他知道我这个情况，他也认可我这个工程量。但是他说他也没办法，领导不批，他说他也没发，他只是要我等。我问了好多次。
2: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这个项目当时让你们新增，为什么又没有走流程给你新增这个合同呢？
3: 他说那当时他给我承诺，水利局他们给我承诺，这个资料不要我管，由他们负责去做。
2: 承诺的人是谁？
3: 承诺的是他们的那个郭副局长啊，
2: 啊，郭副
3: 那个白沙镇的张副镇长，他们都在现场了。
2: 好，都在现场。这个现场的您刚刚说的这个人呢，应该是有五个了，一个是副镇长，一个是副局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龙股长，还有一位是水利站的站长，还有一位是村长，他们对这个事情都是知情的，而且新增的项目他们也是认可的。

0: 当时水利局的副局长承诺你不用你管，资料他们来做，然后合同后续签，但是现在没有签合同，导致于现在的说法就是你的总额已经就是增加的金额超过了合同额的10%，所以现在这笔钱是不能支付还是怎么地呢？
1: 他也不是不能支付，他是要领导批，领导一直没批，只是要我等，我是等到什么时候他也没说，他只是要等。
0: 但是你这个项目是在2017年12月就已经完工了呀？
1: 对啊，
0: 你这都将近10年时间了呀。
1: 嗯，
0: 已经有哦，将近9年时间了，将近9年时间了。
1: 嗯嗯。
0: 那怎么这个钱一直都不支付呢？等领导批，等这么久吗？
1: 是啊，我找了领导，找水利局领导，也找了好多次，现在换了好多次了。
0: 那你自己有没有去找过这个当时承诺你的郭副局长呢？
1: 郭副局长现在不在位了。
0: 哦，不在这个位置上调走了是吧？
1: 嗯。
0: 啊，但是也不管怎么样嘛，新冠要理旧账啊，这个事情还得继续啊。
1: 我们也去过县信访局呢，也给批了条子，要水利局给我解决，但是一直要没解决。
0: 嗯，他最后一笔钱是什么时候付的？
1: 最后一笔钱就是2025年4月20号吧，那个时候好像上面有政策嘛，是说还贷资金嘛。
0: 嗯。
1: 那还贷资金原来说50万以内的，好像是说要全部搞完嘛，他是只给我付了一半，付了半，付了18万2500。
0: 嗯。就到目前为止还剩下这么多，就一直都没有支付了。你自己去找找这个相关的水利局的领导，他们怎么说的呢？
1: 他们就是要我等呢，我说等到什么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我说等到有到底有没有钱付啊？他们说也不知道。
0: 其实我觉得很奇怪耶。那个何先生，我觉得很奇怪，当时这个合同，他说他们去弄，然后所有的增加的资料他们去弄，他一直没出资料，这么多年了，你自己都没有追问过吗？
1: 追过。
0: 你当什么第一次追是什么时候呢？
1: 第一次我是做完之后。
0: 做完之后追这个合同你也要把它签了呀，你这个起码的意识要有啊。你看现在没签合同。
1: 嗯。
0: 直接他就说不能超过总这个签订合同的10%增加的费用。所以你这个就有问题呀，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吧，好吧。
1: 嗯，好。
0: 您先稍等一下。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小队宣传了，待会儿宣传之后呢，我们先给你来联系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个龙股长，我们看看事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如你所说，它的卡点到底在哪里？而且呢，确实你这个工程做了已经是将近9年的时间了，到目前为止还有10几万没有付，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而且当时呢，如果说如你所说的，这个当时水利局的副局长答应你要把所有的资料补全，我们也得了解一下为什么后面这个资料一直都没有补全，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好，您稍等一下啊，小段宣传之后，我们马上来连线相关部门，核实了解一下刚才何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何先生有个补充的问题，我问一下，您当时是以个人的名义跟他们签的合同，还是以公司的名义签的？
1: 公司。
0: 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
1: 邵阳县新城市镇工程有限公司。
0: 新城是天上的星辰那几个字吗？
1: 不是，新是兴隆的兴。
0: 兴隆的兴。
1: 城市的城。
0: 啊，新城。
1: 嗯。
0: 新城什么公司？
1: 新城市镇。
0: 新城市镇啊。新城市镇公司。
1: 嗯。
0: 啊，您叫何什么？
1: 何顺军。
0: 何顺，顺利的顺吗？
1: 啊，顺利的顺。
0: 好。
1: 军队的军。
0: 好的。您稍等啊，小段宣传之后我们马上来连线核实了解情况，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3: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0: 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7: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6: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8: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9: 哇，
10: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11: 姐姐，我是东弟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12: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10: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12: 啊，
10: 当然还有这样的。
13: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14: 啊，真的不要钱？
10: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15: 好，
16: 防范网络诈骗3不宜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17: 筑老防骗树新风，
10: 守护幸福夕阳红。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8: 省委省政府决定今年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目的是坚持问题导向，提升企业服务效能，真心实意解决好企业反映强烈的堵点痛点问题，让各类企业在湖南能够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
0: 为民热线节目特别报道，我为企业办实事正在播出。
19: 好，欢迎进入到为民热线的我为企业办实事环节。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了一位来自于邵阳县兴城市政公司的一位何先生的来电，他反映说是在2017年8月份呢，他通过招投标的方式是承接了邵阳县白仓镇的兴建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 这个呢，第一个合同他当时签的是768680多元，但是后来呢，在这个工程快做完的时候，当时呢是时任的水利局副局长，还有副镇长，包括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分管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龙股长，还有水利站的站长，包括村长都在的时候呢，要求他新增一些相关的项目，是增加了这个相关的一些管道啊，所以呢费用也相应增加，最后核定的费用呢是90万出点头，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费用持续到2025年4月份还只付了70多万，还有18万多没有进行支付。当我们的何先生追问为什么这个钱没有进行支付的时候呢，对方只是说这个要等领导进行审批，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金额呢已经超过了签订合同金额的10%。可是据我们的何先生说，当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在现场呢给他的承诺是说所有的资料都由他们去进行补办，为什么后面我们的这个合同没有进行补签，然后后续的一些资料也没有补上，是什么原因呢？到目前为止这笔钱支付不出来，已经持续将近9年的时间了，还没有支付，卡点到底又在哪里呢？它的真相又如何呢？我马上来连线一下邵阳县水利局分管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这位龙股长，核实了解情况。来，何先生，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这个龙股长，好吧？
9: 好的，好的。
19: 好，您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我们马上要核实相关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0号键，96218转0号键来告诉我们，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现在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邵阳县水利局分管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龙股长，核实情况。
15: 是空号，请核对后再。
19: 电话是空号，前面要加拨铃啊，加了吗？也加拨了。来，那个何先生，您之前有没有打过这个龙股长的电话？
9: 打过的是1517391。
19: 哎，不要在节目当中来说他的号码，您跟我们的记者核实一下，跟我们的记者核实一下。记者把他电话切出去，核实一下电话号码。稍等一下啊，现在我们要核实一下这个号码啊，因为这个龙股长的电话呢是由何先生所提供的，我们看看这路电话能不能够打通，会不会有人接听，确定了吗？好，再来拨打一下，稍等啊。
0: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0，有事你说话。
19: 何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正在连线当中，看看这位龙股长的电话能不能够打通，我们要核实一下相应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这笔钱能不能够支付出来，现在的卡点到底在哪里，什么原因为什么迟迟都没有进行支付，是不是如他所说的就是这个合同没有签，然后导致了新增部分的金额超过了合同签订金额的10%，所以不符合当地的一些要求，这个钱没有办法支付出来。你好。
20: 哎，老弟。
19: 哎，请问是邵阳县水利局，龙股长对吗？
20: 是老弟。
19: 龙股长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您核实一下情况哈。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邵阳县兴城市政公司的何顺军何先生。他反映说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通过这个招投标呢是承接了白仓镇的新建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一共是768000多元。但是后来呢他说快完工的时候，在12月份呢由当时在任的咱们的郭副局长，还有当时镇上的张副镇长，还有您，还有这个水利站的站长以及一位村长都在啊，就是给他增加了一些工程，这个好像是一些专用的水管吧。最后呢核定的价格就是90多万。当时呢据他所说，郭副局长说所有的增加的资料都由你们来进行负责。但是据咱们的这个何先生说，到现在为止他只收到了72万多元的款项，还有18万多没有进行支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 他这里是这个情况，他是哪个项目啊？
19: 他是白仓镇的新建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
20: 新镇啊，你是个老太太。他是这个情况，我跟您说解释一下，好吧？
19: 您说。
20: 他这个当初的时候，他就确实是2017年做了我们白仓镇一个工程项目。他那个应该是叫笨石。
19: 什么石？
20: 笨石应该是新建村笨石片。
19: 嗯，笨十片。

0: 啊，对，当初那个合同金额是我记得应该好像是76.86万，
1: 对，是的。
0: 然后审定金额就是因为当初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包括那天确实我也在现场，包括我们一个就是他说的郭先生是我们当初的一个分管领导。然后他们的一个副镇长张副镇长，还有我们以前水利站的一个站长就是李站长，我们都在现场。然后他们可能有一片不在那个当不在应该不在当初那个设计范围之内。后面就是因老百姓的一个要求，然后就强烈要求把它列入这个范围，可能就增加了一些工程量。增加工程量之后，然后他审定金额应该是，90.4万元，应该是90.4万元，然后就这个项目，我们应该也给他，列入到一个就是我们当初有一个就叫做，331的一个划债系统，划债系统的话，然后他这个。因为当初我们县里面有相关的要求，相关的要求就是说，超出合同10%以上的，就是本次划债就只能付到我们10%以下，所以当初我们只给他安排，就是这个应该是应该是25年6月份左右付的一笔钱，就给他付了18万多，相当于之前的话，他确实我们，还欠他是36.5万块钱，这个具体数我不记得了。然
1: 现
0: 后
1: 在还
0: 当
1: 有
0: 初
1: 十
0: 就
1: 八
0: 说
1: 万多
0: 按
1: 没
0: 照那
1: 付。
0: 个比例，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一笔资金总共还欠了将近有1个多亿。一个多亿的话，但是上面给我们的财政部给我们的划债资金只有5100万，所以我们按照两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按照县里面的相关意思，就是说不能超过10%，因为之前那个财政部有一定的规定，就是超过10%的，属于重大变更。虽然说这个当初确实是我们领导或者包括镇里面领导在现场可能是有表态，但是就是说他这个实际金额确实已经超过了10%，他的金额应该是超过了，应该是17%吧。
1: 我有点疑问哈，就是当时呢，确实就是在任的这个副局长，他是承诺了所有的增加的资料由他们来办。按理说呢，这个补充协议是肯定要签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已经说工程完成这么久了，这个相关的补充协议一直都没有签，这是怎么回事儿？现在这个手续的漏洞就产生了。您看，我们只签了一个70多万的合同，县里面的规定要求超过合同的10%以上只能够付10%以下，所以这就跟当时我们没签合同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个手续漏洞的风险转嫁给我们的施工方啊，对不对？
0: 那个是肯定的。但是这个当初的时候，因为合同是这样子的，当初我们2014年我们县里面搞那个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的时候，就是要求所有的乡镇作为业主单位，然后我们水利局它是水利局。抽了一部分人在县里面成立了一个指挥部，就是当初是叫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暨巩固提升指挥部，然后就是说，因为指挥部它不能作为业主单位，就是由县里面县政府下了一个文件，就是所有的那一年的饮水安全项目都由当地人民政府作为业主单位，当初我们也跟他说。就是说补齐，跟那个何老板，那个老板应该跟你
1: 他
0: 们
1: 在
0: 联系的
1: 线
0: 应该是
1: 上，
0: 姓何，是
1: 对，
0: 吧？
1: 他在线上，何顺军，何先生。
0: 对对对，跟他们说要他们补齐相关的手续，这个跟他们说过的。但是就是说他们到底有没有跟政府对接，或者说补齐这个补充协议？
1: 那这个有出入啊，何先生，何先生，当
0: 哎哎。
1: 时是咱们的这个水利局让你补齐相关的资料，跟镇政府在签协议吗？有说吗？
2: 我这个是原来他说了，这个后建的新建的这个项目手续不要我负责，由他们全面是给我们补充的。
1: 啊，
2: 但是我也跑过，
0: 有他说的
2: 跑过最终才卡到哪个环节呢？卡到那个设计院那个环节。

0: 设计院别给嘛，增加工程量也别给嘛。
1: 嗯。
0: 但是设计院说了，他说是镇政府还欠他设计费。
1: 嗯。
0: 他们就是说跟个农户站可能也沟通过，他说要支付，把他设计费支付完，把我这个贷款说是别给。
1: 嗯。
0: 那么这个我肯定就左右不了了，我就跟农户站的也说了。
1: 嗯。龙股长，您也听到，您听到这个何先生说的了。这个项目呢，本来当时是承诺，何先生的意思是说，当时承诺这些资料都不要他去跑的，但是他自己呢，还是主动去跑了。但是跑了之后出现了卡点的问题，这个也跟您沟通过了，但这个就不是他能左右的了，对吧？
2: 他说的就是说，那个设计单位当初要出一个变更设计，是吧？
1: 嗯，对呀。但是因为他说，业主单位欠了这个设计费用没有给，所以呢。他自己肯定办不下来呀，这不是我们何先生个人或者他们公司的问题的呀。所以现在有一点我们可以明确的是，我们当时确实承诺了这件事情，对吧？承诺了，可以给他把这个资料办了，但是后面我们没有办。我不知道是后续是什么原因导致于这个东西之后了，我们的补充协议没有签。但是正因为这个补充协议没有签，所以导致了现在我们的钱不能付到那么高。现在我们有没有解决的方式和方法呢？
2: 这个目前就我这一块了解的情况，就是说，因为超过这个10%的，因为他这个我看一下，他现在付款比例是达到了多少啊？
1: 他现在还有182,000多没有支付，只付了721,800块。
2: 他这个当初应该是按照合同金额的。
1: 那好，那个咱们龙股长，我们不按之前的说，我刚才的点在于什么呢？因为这个增加的项目是我们有多位领导到场承诺的项目，而且跟他说了，这个负责的增加资料由我们水利局来负责，但是后来这个事情没有办下来，导致于现在的情况，我们怎么解决？
2: 那么有，当初应该，我记得应该是。因为这个事情过了也有那么多年了，
1: 对呀，都快9年了。
2: 你说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我也不一定完全能够记得清楚这一句话到底是哪个领导表的态，但是我可以确认一点，我从来没有表这个态。
1: 嗯，那这个事情是存在的嘛，对吧？
2: 你可以问一下啊，何总现在在线，你可以问一下他，我龙洪博是否有表过这个态？
1: 刚才没有
2: 说
1: 是您表的态呀，
2: 所有的东西，或者说。我来帮他跑，或者说由水利局来帮他跑。
1: 龙股长，我打断您一下。第一，他没有说你龙股长承诺他，他一直说的是当时水利局负责的郭副局长，他是有这个承诺。但是你现在产生的后续的问题，你不应该由他这个工程承包方来进行承担呢，对吧？你现在18万多没付，他一个中小企业，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何况这笔钱拖了快9年了。他不是一两年，是快9年了。
2: 嗯，这个确实也是，因为这个最主要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可以跟你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就是说这笔款或者这一次的款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吗？
1: 您说。
2: 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们当初实行这个全覆盖全线，总共是准备投入6亿多。
1: 嗯。
2: 6亿多的话，当初来的一个资金渠道就是说，省里面中央资金帮我们安排了1亿多，然后市里面帮我们贷款，因为当初我们县里面是作为市里面的一个试点，
1: 嗯，
2: 就是饮水安全全覆盖作为一个试点，
1: 嗯，
2: 所以市里面答应帮我们贷2亿，
1: 嗯，
2: 然后我们县里面也将近贷1.6亿，但是后面因为那个财政部的87号令。然后就压缩了这方面的贷款，所以那个贷款就一直没有到位，就有几个亿的缺口。
1: 嗯，
2: 所以就一直把这些工程款，确实从2017年他们一般完成的时候，像何总这个项目应该是18年左右或者说
1: 他在2017年12月完成的，说是2018年春节后就把所有的施工完成了。
2: 没错，
1: 嗯，
2: 确实拖得有这么久了，
1: 嗯，
2: 这个是事实。
1: 您是这样好不好，龙股长，您是这样好不好？
2: 哎，你说
1: 就是您这个情况呢，我基本上了解了。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中小企业其实作为何总也好，他能够这么长的时间哈，我说实话，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支付完毕，他能够撑到现在，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但是呢，您刚才说到的有客观的条件，有没有呢？肯定有。

0: 但是这个事实已经产生了，我们怎么样把这笔钱给清还掉，这个是后续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要协助他。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可以补齐之前的手续和资料，然后来进行一个支付，或者说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渠道打这个相应的报告，把情况说明清楚，然后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就是这个呢，需要你去上报给相应的主管领导去协调解决，好吗？
1: 对啊，我们也是这样子做的，就是针对于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我们针对比如说何总这个超过10%的这个情况，我们会以报告的形式报告到我们县里面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针对2017年这一批次的欠款，我们也是打了相应的报告报到县里面去了的。
0: 嗯，好。
1: 啊，但是牵涉的这个资金量确实比较大。
0: 您是这样，今天这个连线之后，麻烦您再反馈一下，待会儿我们也会再联系一下这个人民政府值班室，好吧？
1: 嗯，好的。
0: 我们也同步反映给他们，好吧？
1: 嗯，好，
0: 我不跟您交流太多，我们的回复电话麻烦您记一下，0731。
1: 零七多少？
0: 0731。
1: 啊。
0: 8554。
1: 8554。
0: 7177。
1: 幺。
0: 7177。7177。
1: 7177。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0731-8554-7177。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为民热线。
0: 对，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1: 嗯，这个到时候我们报告之后有什么相关的情况，我再给您反馈，好吧？
0: 嗯，对，麻烦您给我们一个反馈。第一个呢，就是确实这个钱我们拖了这么久了，没有给到何先生。何先生做个小企业，他也不容易，对吧？这个费用，我说白了，你哪怕放到银行里面放利息，我都不知道放多少钱出来了。但是你这个钱一直都没付。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事情确实是当时我们也是有当事人在场的，要求他来进行增加的一些项目，我们也是认的这个项目。但是后来因为您说您不记不清楚了是怎么样，但是呢，我相信何先生这个事情他肯定是会记得很清楚的，因为关系到公司的钱的问题。他说当时是分管的这个领导承诺他资料不需要他去跑，给他跑完，但是现在就是我们资料没有跑，合同也没有，后续的这个增加的协议也没有签下来，增加的合同也没有签下来，所以导致了现在我们付款的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阻碍。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想办法积极的去应对去解决，在您这个层面无法解决的，那请您上报给您的这个主管领导。那么如果您的主管领导无法解决的话，那是不是还可以再报给我们县里的这个领导，对不对？但总是这个钱是要付的呀，
1: 那是肯定的，
0: 好吧？
1: 这个欠他这个工程款肯定是事实，这个我们也承认。
0: 活干了，我们还是不能够因为有一些这个工作没有把手续补齐，导致于让他来吃亏，让他的公司来吃亏，这个确实不合适，好吗？
1: 这个是这样子了，到时候我们也会跟这个何老板再次进行对接，好吧？
0: 嗯嗯，好的。
1: 然后就是说把相关的之前您说的那一些包括我们之前的领导答应他的事情，
0: 嗯，
1: 到底是一个什么具体情况，我们再次跟他也进行一个对接。
0: 嗯，好的。
1: 然后把这个情况我会反馈给我的分管领导和主管领导。
0: 嗯，对。
1: 那如果就是说我们局里面和乡镇这一块业主单位解决不了的，
0: 嗯，
1: 然后我们会通过相应的方式再反映到县里面去。
0: 嗯，好的，麻烦你们。
1: 好吧。
0: 第一个就是这个手续怎么搞，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拨付有没有一个时间点，还是要给他心里有数，好不好？
1: 嗯，行，这个到时候我们线下之后，我到时候会跟那个何老板进行对接，好吧？
0: 嗯，好，辛苦您。好，来，我们的记者，我们的记者可以把龙股长的电话先切出去啊。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需要还要同步跟邵阳县人民政府值班室来同步反映一下，请他们进行协调。因为刚才呢，我们龙股长说的非常的清楚，这个我们的专班呢，当时是没有作为业主单位跟何先生的公司来签订合同的。那么签订合同呢是当时的镇政府，但是这笔钱到底谁来付，谁来负责？而且刚才呢，我们的这个龙先生他也说的比较的清楚啊，什么原因导致的没有付？但是确实有一点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当时我们增加的这些项目，增加的项目他们也是认的。那么这个付款后续怎么办呢？我们小段宣传之后继续来进行连线。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

0: 是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0: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0: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爸爸，他是谁？
1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9: 那我能看见了？
1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大夫，手术怎么样？
11: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9: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9: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它那样的人。
12: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1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12: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1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7: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8: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

0: 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3: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4: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3: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5: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得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3: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6: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3: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我们马上要来连线到的是邵阳县人民政府值班室，来反映何先生的问题。来，继续有请线上的何先生。何先生，
8: 哎，
7: 好，稍等一下，我们来拨打电话，马上连线一下邵阳县人民政府值班室，我们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他们，请他们做协调处理，好吧？
8: 好好，
7: 嗯，好，您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0号键9621800号键来告诉我们。
9: 哎喂，
7: 哎你好，请问是邵阳县人民政府值班室对吗？
9: 哦，对，是的。
7: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9: 哦、
7: 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请您记录一下问题啊。
9: 嗯、好。
7: 是这样的，线上有一位何先生，他是邵阳县兴城市政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兴是高兴的兴，城是城市的城，啊，兴城市政何顺军，单人何，人可何，顺利的顺，军队的军。2017年，他们公司通过招投标承接了白仓镇的一个叫笨石片区的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当时签约的合同呢是768680。2017年12月份主体快完工的时候，镇政府还有镇政府的一位副镇长，还有当时的水利局的副局长叫郭副局长，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这个水利局的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一位龙股长啊，包括水利站的站长李站长还有村长都在那里啊，就跟何先生协商，让他们增加了一部分的区域管网的项目，后来最后核算的价格呢是904494啊，904494，2018年春节后完工了。
9: 嗯，
7: 到现在为止，啊，中间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呢，据何先生说，郭副局长说，你所增加的这些项目的资料不用你管，我们来负责。但是现在产生问题了，到目前为止，这个新增的协议都没有签，就导致于目前项目完工到现在已经是有8年多的时间了，可是还只付了72万多，还有182000多块钱没有支付。这个事情呢，何先生也多次的找到了邵阳县水利局等等部门啊，但是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刚才呢，我们连线了分管的这个龙股长，龙股长是这么说的，他说呢，确实新增的协议没有签，所以目前呢，县里面有个规定，超合同的10%以上，那么只能够支付10%以下的

0: 这就导致了现在这个钱不太好付。但是这个后果不是我们何先生造成的呀，您要新增的这个项目啊，您又承诺了这些资料由你来负责，关键是你承诺了之后，我们何先生自己还去跑了，想要把这些资料补齐。可是据何先生说，因为当时我们的业主单位，因为业主单位是白仓镇嘛，白仓镇欠的设计院的钱，所以呢不给办，因为要改设计方案，所以就导致了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的何先生呢，18万多的回款收不到，关键是拖了8年多的时间了。做一个小微企业不容易啊。但是现在水利局呢也比较为难，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我们能不能够特事特办，对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说明讲清楚，看怎么去协调他的这个付款的问题，需要我们邵阳县人民政府转办给相关的主管领导，然后来协调解决好吗？
1: 嗯嗯，好。
0: 现在呢我们想知道有几个诉求哈，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出具一个拨付的时间表和规划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口头增项事后欠手续缺手续尾款拖欠的同类问题，我们乡镇我们这个县里面有没有进行排查，如何去共同处理，好吧。咱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7177。对，7177。
1: 哦，好。
0: 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1: 什么？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1: 民热线。
0: 嗯。
1: 哦，好。
0: 对，您别挂电话，我把这个何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一下，好吗？
1: 哦，好。
0: 好，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把何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一下我们邵阳县人民政府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好，来，何先生。
2: 对。
0: 好，我们同步是进行了一个反应啊，那么后续我们看看他们会怎样协调处理，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您对栏目组的信任。现在呢，时值全省企业服务年清欠账款的攻坚阶段哈，那这一桩8年的引水工程的尾款的遗留事情呢，正是汇企清欠我们需要啃下的硬骨头。那么对于这个事情呢，早年属地口头安排了管网的增项，事后呢这个手续又没有补全，我们不该让完工的企业独自去承担这个回款的难题。希望呢当地的这个专班，包括我们县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属的直属的这个单位啊，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呢重视起来，来清欠补齐相关的一些手续，清欠所有的账款，敲定付款的时间。同时呢我们也要立好基层基建增项的规矩，把守履行的承诺，为企业纾困落到实处。这个事情的后续呢，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如果你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小段宣传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大家也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3: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1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9: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2: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8: 妈，怎么样了？
1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4: 衬衫，你说说。
1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4: 30天后，
18: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20: 轻松拿捏。
3: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2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共同打造，我是主持人周梅。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欢迎拨打和参与。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线上的周先生听听他的声音，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周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 哦，那个芙蓉北路和新桐路那个浏阳河桥的北边呢，有个那个马路边上那个指示牌啊，南北向啊，那个指示牌。
0: 嗯。
1: 本来是南北向的指向呢，可能是因为风吹啊，是什么挂啊，把它挂到去指向东西向了。
0: 嗯。啊，您这个到底是在芙蓉北路上还是在新桐路上？
1: 芙蓉北路上面。
0: 在芙蓉北路上，是在与这个新桐路路口交叉的位置，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持续多长时间了？
1: 他我原来打个12345，他们做好了，可能没固定，他们上去可能随便就随便搞了些，现在可能风一吹又是一样的了，又变成了东西向了。
0: 好的，怕别人把这个方向搞错了，现在南北向指到的东西向，所以方向全都乱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说实话，我是一个东西南北分不清的人，所以你指不指对
1: 我
0: 来说，
1: 对，也误导误导了。
0: 对，您这个热心的提醒非常的得当啊，也非常及时。我们来打一下这个长沙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理处跟他们反映一下，请他们去处理一下哈。我看到您发来的图片了，这个是南北向，对，写了南北向。确实啊，这个还是看得出来，确实是有错误的。好，您稍等，我们马上来联系相关部门，跟他们反映这个问题，请他们来进行协调处理啊。
1: 好的。
0: 好，来，记者拨打电话，记者拨打电话，打城管局的电话呀。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你好，请问是长沙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理处对吗？
3: 嗯。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去看处理一下，好吗？
3: 哎，
0: 是这样的，线上有一位热心的听众周先生，他反映说呢，在芙蓉北路上。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浏阳河桥的北边，芙蓉北路和这个新桐路的交界处这一块，具体的这个指示牌是在芙蓉北路上，本来是一个南北向的指示牌，但是不知道是被风刮的还是怎么地，因为没有固定那块牌子，所以现在指向呢已经成了一个这个东西向了，所以方向就完全不对了。
3: 好的好的，
0: 对，之前他们反映过，他说呢也调整了，但是现在又这样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一些固定的方式来固定一下这个指示牌？
3: 哎，可以，我们马上去落实。
0: 嗯，麻烦你们了，好吧。
3: 在这个芙蓉北路跟哪条路的这个交界处啊？
0: 新桐路路口交界的地方。
3: 新旧的新是吧？
0: 欣欣向荣的
1: 欣。对，欣欣向荣的欣，红彤彤的彤。
0: 红彤彤的彤。
1: 嗯，
3: 新桐路啊。
0: 对，新桐路路口。
3: 好的好的，我
0: 主要的这个牌子是在芙蓉北路上。
3: 好的好的，我马上落实。
0: 好的，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
3: 8554。
0: 7177。
3: 71777。
0: 对，解决了之后麻烦回复我们一下啊。
3: 好的好的，我马上落实。
0: 好，谢谢，来，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吧。谢谢周先生。
1: 好的好的，
0: 您热心提供的这个提醒，我们也给这个城管部门呢提供了线索，请他们去处理。
1: 谢
0: 谢啊。
1: 谢
0: 谢。好。热心市民周先生是我的这个本家，也是姓周啊，哎，不能算本家，家门啊。好了，今天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关注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么96218-0号键呢我们始终在线，欢迎大家的拨打和参与。那么可能打电话的时候忙线的时候确实会比较多，大家也要理解，因为每一路电话打通了之后我们得问清楚一些情况，比如说什么事情发生在哪里，时间是怎么样的，什么事需要寻求我们什么样的帮助，还有留电话号码等等等等，这个都需要时间，对吧？那么如果您确实很赶的话，您可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那就是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我们再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反映问题的时候提醒大家一定一定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不要只是发张图片，或者说哎，我有问题你帮我解决一下，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是不受理的。再有一个就是家事已经走到法院那一步的这些事情呢我们不受理啊。那么如果说你要反映问题，一定是时间地点什么事需要寻求为民热线什么样的帮助，图片视频音频这都是佐证的材料，然后一个呢就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这些都很重要，请大家一定记得。那么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和铁粉生活当中我们会有更多的呈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小段宣传之后我们马上走进的是今天的福彩。

0: 为民福泽潇湘专栏。
1: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一张张福利彩票托起幸福晚年，为伤残群体提供温暖助力，培育孤残儿童梦想花苞。为民热线新闻专栏福彩为民福泽潇湘正在播出。
0: 欢迎进入福彩为民福泽潇湘专栏，由湖南省福彩中心发起的福泽潇湘彩润童心家校社同户儿童成长公益项目，精准对接校园和家庭的现实需求，通过整合专业力量，盘活多元资源，为全省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注入了温暖的福彩公益力量。来听到记者皮婷的报道。
2: 在长沙市开福区实验小学心理团辅室内，2年级小学生小雨正认真地将自己的内心情绪化作可爱的情绪小怪兽。在心理老师的耐心陪伴和专业引导下，他拿起画笔自由涂抹，尽情表达，在绘画中舒缓情绪，接纳自我，完成了一场温柔又真诚的心灵对话。小雨是一名单亲家庭的孩子，存在一定的发育迟缓问题。由于不懂同伴交往规则，他常常在校园里与同学发生摩擦，产生冲突。孩子的状态让母亲张女士十分焦虑，他尝试过说教、批评甚至惩罚等多种方式，却始终收效甚微。就在张女士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之际，由湖南福彩资助、湖南省智慧心理健康服务发展中心执行的福泽潇湘彩润童心家校社同户儿童成长公益项目走进校园。项目团队第一时间掌握小雨的情况，为其家庭匹配专属心理顾问，定期与家长沟通交流，指导张女士科学识别孩子的情绪变化，用正向行为引导替代简单的批评指责，同时为小雨提供常态化一对一的校园心理辅导，针对性化解她的心理困扰。湖南省智慧心理健康服务发展中心老师郭义南：
3: 我们每周是派遣了一名专业的国家二级的心理咨询师到学校来为这个孩子提供心理辅导，邀请这个孩子参与到学校开设的团体心理辅导小组，学习怎么掌握正确的人际相处的方法。寒假的时候，我们在动画社区开展了社区的融入活动，邀请孩子过来和同年龄段的孩子相处，差不多一个学期的时间，妈妈反馈孩子现在在学校的人际交往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融入进去了。
2: 不只是特殊儿童的心理成长亟待关注，多所学校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也存在明显短板。长沙市开福区实验小学、清水塘鹅秀小学、清乡第二小学等多所城区学校普遍面临心理师资不足的问题，部分学校甚至没有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一线心理工作人员身兼数职，任务繁重，常常刚上完课程就要紧急处理班级突发问题，还未整理完学生个案资料，又要及时安抚情绪失控的学生。紧张饱和的工作状态让学校难以系统性精细化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无法全方位保障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郭义南：
3: 他们学校心理老师是兼职的，或者是从其他的学科老师转过来的。在我们这个项目刚刚开始跟他们学校建立联系的时候，学校的这种心理健康教育的体系和制度的建设是非常不全的。孩子出现了一个危机情况，怎么通知家长，我们的老师该怎么关注，这些东西他们是完全没有的。我们举办了很多的家庭的讲座，还有一些教师的指导，在这个方面学校真的是可以说是显著的提升了。
2: 据了解，福泽潇湘彩润童心家校社同户儿童成长公益项目首批选取长沙五所代表性学校开展试点工作，服务周期覆盖2025年秋季学期至2026年春季学期，项目重点聚焦流动儿童、存在特殊心理需求的学生以及广大一线教师、学生家长，全力搭建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在校园成长关爱方面，项目摒弃传统枯燥的量表测评，采用更贴合儿童特点的绘画心理测验开展学期心理筛查，结合测验结果一对一访谈摸排，精准掌握学生心理状态，为不同的孩子量身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 同时常态化开展教师心理培训，提升教师识别应对学生心理问题的能力，筑牢校园心理健康第一道防线。在家庭教育指导方面，项目面向流动儿童家长开设亲子沟通专题讲座，为特殊家庭配备长期跟踪心理顾问，通过家庭阅读分享、亲子角色互换体验等丰富的活动，帮助家长读懂孩子的内心压力，理解孩子的成长需求，打通家庭教育的暖心链路。在社区关爱服务方面，项目组织青少年参与公益志愿、城市研学等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集体交往中锻炼能力，拓宽视野，进一步增强社区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湖南省智慧心理健康服务发展中心老师郭一南：
3: 我的亮点就在于真正的打通了家校社的闭环，形成了筛查、干预、融入全链条的服务，以学校为筛查阵地，实施一校一策的精准分层服务，以家庭为干预延伸，构建家庭心理顾问深度的介入模式，以社区为社会适应的场景，将社区融入和城市研学作为心理支撑的重要延伸。
2: 精准服务，持续守护，公益力量持续赋能少年成长。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该项目已累计服务学生1379人次，教师185人次，家长90人次，全方位多层次守护师生及家长的心理健康。郭一南：
3: 孩子们的心理工作，如果说只是靠学校的力量去建设的话，那可能这个时间是很缓慢的。但是由于有心理专业力量这样一个培育，家长和教师这个心理健康意识也是明显的增强的，学生心理的问题的识别率也是显著提升的，让家校社这三方力量联合起来，共护孩子这个健康成长。
0: 更多的福彩公益报道，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湖南福彩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遇到了困难需要帮助，欢迎您拨打惠民热线0731-888-55110 888-55110，或者您也可以关注惠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福彩惠民福泽潇湘。我们下期再会。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惠民热线节目到这里和大家就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关注。节目之外有问题需要反映咨询的话，欢迎通过关注惠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你也可以在铁粉生活惠民热线专区更多了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1: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8: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 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7: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9: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7: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7: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或用潜入梦庭，若即若离轻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2: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3: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2: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4: 他就是个败类。
12: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4: 哎，你们是谁呀？
15: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6: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2: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6: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5: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7: 陌生电话，
18: 别搭理；
19: 高额返利，
18: 别相信；
17: 免费礼品，
18: 别贪心；
19: 冒充亲友，
18: 别转账；
17: 保健品套路，
18: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1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就当是你给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0: 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的，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那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赵教授好。首先呢，跟我们的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8: 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啊，大家好，我是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赵志宏医生。
9: 本期嘉宾赵志宏，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学科负责人兼二病区主任，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卒中学组委员，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防治专家委员会重症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康复医学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医学学科青年骨干人才，湖南省人民医院131人才工程骨干人才。
7: 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很多家庭都在关心的话题啊，大家仔细想一想，自己或者是家里的父母身边的老年朋友有没有记忆力下降的情况呢？有没有记忆力下降特别明显的情况呢？有没有真的不记得自己的名字，记不住家里的位置，找不到家的方向呢？其实说实话呢，每次看到这些相关的信息，我都会感到人老之后的无奈和无助。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来关注一下这群记忆力下降的老年人群。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的和记忆力有关的话题，或者说您发现身边的老人有这些症状的，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0731-8468-1028啊，再重复一遍是8468-102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铁粉生活 APP 或者是健康相约100岁的后台来留言。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马上来听到一个小故事。
9: 长沙的李先生是一位退休会计，以前工作的时候因为算盘用得好，被单位很多人称为铁算盘。退休后的李先生一直在照顾小孙子，前段时间李先生接小孙子放学后去超市买东西，但是就是

0: 是想不起来老伴交代的到底要买什么，不得已只能给小孙子买点吃的，但结账的时候却和超市的服务员争吵了起来。李先生硬说超市工作人员多收钱了，但是超市里的工作人员是用计算机结算的，最终还是找来了经理理论。因为李先生总是算着算着就不记得之前的数，越算越着急，越算越生气，后来还是另一位老年朋友帮他算好了账。几天后，李先生去医院做检查，被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病。
1: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 ACR 呢，这个故事啊，其实这种情况在家里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发生的频次还是挺高的。我之前听说呢，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最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不记得你是谁。还有人把阿尔茨海默症呢称为最漫长的告别啊。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2: 好，阿尔茨海默病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痴呆有很多种，其中阿尔茨海默病占了绝大部分在临床中间达了50%到70%的比例，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神经系统变性疾病。所谓的变性疾病就是逐步进展的一个疾病，隐匿疾病的。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为什么是漫长的一个过程，它一般是病程一般是5到10年以上的一个过程，而且从发生以后它的这个是病程呢是不可逆的，也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全治愈的方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刚才您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这位先生可能就是记忆减退了，而且还有一些人格改变，比如说原来肯定不会跟别人吵架，对不对？这个一个记忆力不好计算力也降低，然后出现了一些人格的障碍生活可能也有些原来的生活能自理，可能现在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逐步进展的一个疾病。
1: 其实说到这个病的时候，很多老年朋友到了60、70岁甚至70、80岁都非常害怕得这个疾病，因为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记忆力不好，甚至像刚才我们赵教授说的，人格他的脾气有很多都会发生改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在2018年我们有一个数据显示呢，全世界有5000万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说每3秒钟全球就会有一位老人突然发现自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从您这些年临床上来看，这一类患者现在发病率高吗？
2: 您刚才一个数字是5000万这是全球的一个数字。我跟大家分享中国的数字占了1/4。也就是每4个痴呆里面阿尔茨海默病里面中国人就占了一个。所以这种比例是非常高的，也是非常普遍的。我们神经内科的医生不管在门诊也好病房也好都能看得到。可能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的身边也可能不乏有这种患者。
1: 其实这类患者很多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很多人都认为阿尔兹海默症呢可能只是记忆力的一个衰退，但是这种记忆力的衰退速度是快还是慢呢？还是一点一点的来衰退呢？它这个进展的情况您临床当中来看是怎样的？
2: 这种病的可以说是隐匿疾病的。不管是病人自己还是病人家属，你问他的时候他很可能会告诉你我真记不住是哪天开始的。逐步隐匿疾病的，而且进展是非常非常的慢。他从最开始可能是最近的次记不得，比如说今天早上吃什么了忘了然后就是最近的一些事情记不得，然后病情进展以后可能几年之前的事情也不记得了。但是这个进展是非常缓慢的。没有一个时间点，一个准确的时间来给到我们。
1: 就是他记住的这个东西他可能是近期的，比如说早上的事情他也不记得，有一些可能是相对比较久远一点，比如说上周甚至是上个月去年的事情他可能不记得。赵主任，我想问一下，如何来判断我们一个老年人或者说出现这些症状的老年人他下降的速度是否正常呢？就是这种记忆力衰退的速度有没有一个判断的一个简单的方式？
2: 这种记忆力减退一般来说是比较缓慢的。你像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它本身的特点就是进展比较缓慢。如果是进展很快或者突然弹药式下跌，那一般就不是阿尔茨海默病了。而且的话如果说它只是一种健忘，比如说他忘记个事情了，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提

0: 醒他，哦，他说我记起来了，这种情况也不是阿尔茨默病。
1: 嗯，
0: 阿尔茨默病一旦是什么，一定是记性不好，同时我们提醒他，他也记不起来。
1: 哦，提醒也记不起来
0: 啊，这才是叫做遗忘。
1: 哦，这个细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如果您的家里的老人啊，您提醒过后，他可能还没有回想起来，或者说反复提醒之后他也不记得。
0: 对，而且是最近的事情记不得，然后逐步逐步延伸到以前的事也记不得了。
1: 哦，那一般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连自己家人的姓名可能都记不住的情况呢？这是不是已经是比较严重了？
0: 是的。
1: 哦，
0: 啊，那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面，可能连家人名字都不记得，甚至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1: 嗯，
0: 那到了后期有了那情况。
1: 嗯，我们以前很多人说记不住事啊，就是老糊涂了啊。你像刚才我们这位患者啊，算不清，因为算账嘛，算不清。也记不住刚才算过的数字，这种逻辑有问题。这个算不清和逻辑有问题，是不是也是典型的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突出的表现？
0: 是的。
1: 嗯，
0: 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呢，其实最常见的啊，
1: 嗯，
0: 就是记忆力不好。
1: 嗯，
0: 这是最早发生的一些症状。
1: 嗯，
0: 认知力的损害。
1: 嗯，
0: 其实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执行能力的下降。
1: 执行能力
0: 啊，比如说原来能够啊，穿衣服啦，
1: 啊，
0: 能够搞饭啦，
1: 嗯，
0: 能够做菜啦，对吧？能够打扫卫生啦，
1: 嗯，
0: 他做不了了，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一些，这个出门回不了家了，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一些刚才您说的记忆力、计算力不好
1: 啊，
0: 啊，还有就是语言障碍的也有，他不是每一个病人同时具备这些情况，
1: 嗯，
0: 可能具备一两点，啊，甚至于更多一点情况也有。
1: 嗯
0: 啊，而且是逐步逐步隐匿起病，
1: 嗯，
0: 然后逐步逐步进展的。
1: 嗯，我之前就是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因为他家里呢，他妈妈做菜特别好吃。然后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去几个朋友到他那里去看望他妈妈的时候，就发现他妈妈做菜特别咸。后来我问他们家那个儿子，然后我就说，哎，我说阿姨最近怎么这个菜好像有点咸？他说是的，他说他妈妈记忆力不是很好。我就突然一下想到，是不是他可能本来放过的盐，他可能又多放了一次甚至是两次都不一定。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人上了年纪之后啊，有一些生活的细节是需要我们的老伴儿，是需要我们的子女去重视的。有的时候提前干预啊，可能会给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记忆力方面的一个治疗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时期。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出现记忆力减退的时候，减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能逃避啊，一定要去积极的寻找一些办法，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看看还有没有一些调理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去给我们的老年有一个更好的晚年生活质量的保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您的记忆力有衰退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0731-8468-1028来告诉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来提问。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9: 这是感应灯，
8: 这是扶手，
9: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3: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
2: 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3: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4: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啊，讲到的是阿尔茨海默症，讲到老年朋友为什么记忆力会衰退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类似的烦恼，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当然今天节目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智囊团主脑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很多朋友在留言啊，这里有个朋友说，睡眠不好的朋友建议大家多喝点牛奶。这个喝牛奶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有些朋友每天也在坚持。我想请教一下赵教授，喝牛奶真的能够帮助好睡眠吗？
0: 嗯，好，这个睡眠不好的朋友呢，正好我也是管睡眠的啊。
1: 啊，
0: 这个喝一点可以，但是不能喝太多，太多以后啊，可能要起床上夜尿
1: 啊。
0: 啊，所以说喝一点点，适当喝一点是可以的。
1: 嗯，然后我们这个后台听众群里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我生过一次病之后就发现记忆力就减退了，不知道这个现象是不是正常的？生病之后记忆力减退，这个在您临床当中常见吗？
0: 我不知道您生的什么病啊。
1: 嗯，
0: 我发现新冠以后，这个记忆力不好的确实很多，我在门诊碰到了不少。
1: 啊
0: 啊，当然。如果是脑血管病的话，那更多，啊，所以说看您生的什么病，啊，确实有的病是可以出现记忆力减退的，啊，建议您及时来就诊。
1: 嗯，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发现自己家的老爷子呢，现在最近这一个月经常反复的讲同一句话，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表现？就是可能有一些老人在家里可能唠叨孩子啊，唠叨小孙子啊，他总是反复重复说一句话，这个正常吗？这个是不是一个信号？
0: 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话，我们诊断啊有一个流程的，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告诉您的一个基本原则，阿尔茨海默病它一定是出现了生活能力的降低和工作能力下降
1: 啊。
0: 啊，如果说原来的工作它不能继续了，或者生活它要人照顾了，啊，这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诊断的关键点。至于您说的重复那一句话，如果凭这一点来看的话，只是可能存在可疑性，
1: 嗯，
0: 啊，如果说他生活能自理，工作又没受影响的话，那还不能诊断。嗯，
1: 哦，你看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呢，其实很多老年朋友都会有一些这种症状啊，或者是这种老年痴呆的一个趋势啊。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来进行自测一下，就是我自己来把自己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
0: 嗯，我建议啊，如果说发生了记忆减退和我前面讲的那些症状，那些认知域的损害，
1: 嗯，
0: 我想，自测还不如到医院来
1: 啊，
0: 这医院来进行就诊，来进行相应的检测和相应的量表检测，
1: 嗯，
0: 比如说 MMSE 模考量表，这都是我们专业的一些工具，
1: 嗯，
0: 来客观的评价，啊，您的这个认知能力是不是有下降，
1: 嗯，
0: 啊，这个通过专业的啊这些方法来进行评判，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就是建议大家去医院做正规的一个检查。
0: 对对，
1: 嗯。一旦得了老年痴呆症，你看有些朋友的症状不是很明显，有一些朋友呢症状非常典型。对，那对于我们一些比如说刚刚犯的，比如说初期的，或者是在进程当中的一些中度的，甚至是比较严重重度的，轻度、中度、重度， 三种不同的情况，他们在表现上面是不是也

0: 会有一些典型的特点，或者说有哪些方面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我们其实分为轻中重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0: 啊。
1: 啊，阿尔茨海默病它其实从发病到终末啊，时间是跨度很长的，一般是5到10年，甚至于更长。啊，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在发病的前期，可能就发现了一些跟正常和痴呆之间的状态，啊，叫做轻度认知障碍。这个情况可能是一些记性减退，啊，进到了这个痴呆期的话，最开始阶段就是记忆力减退，以近记忆力受损的为主。可能还有一些病人可以出现一些这个出门以后啊，这个回家回不了了，对吧？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啊。那么到了中期，除了记忆力进一步减退以外啊，他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人格的改变
0: 啊，
1: 比如说跟别人吵架啦，
0: 经常容易发脾气
1: 啊，经常发脾气，还就是一些这个怀疑人家，本来跟邻里跟家人的关系很好，他经常跟别人家人吵架，东西放在这里哎，不见了，可能自己放到另外地方去了，他怪了别人偷了，这是人格的改变，那么到了甚至于出现大小便的随地大小便的情况都有，到了后期，到了重度的那个情况下面，那患者是基本生活不能自理了，跟外界交流基本停滞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卧床或者说坐轮椅的情况下了，24小时不能离开陪人，这就是所谓的轻中重，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0: 其实我刚刚听赵教授在讲的时候，我觉得老人如果一旦得了这个病，他可能会给他的生活呀，包括他的心理啊，都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的子女也好，我们老伴儿也好，发现家里有老人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重视。很多朋友会想问一下，他说想请教一下赵教授，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导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去预防它呢？
1: 阿尔茨海默的原因的话呢，其实现在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楚。它的病因呐、发病机制啊，有些学说。有的认为是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是遗传相关的，这是少部分，还有一种散发的发病机制也是很多学说，比如说贝塔蛋白的沉积啊，套蛋白的磷酸化过度磷酸化呀等等啊，这都是一些学说，当然一些可能一些诱发因素等等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精准的能够预防预测这个患者是不是得阿尔茨海默病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方法，
0: 我们之前听说就是导致记忆力衰退，除了我们今天讲到的阿尔茨海默症，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叫血管性痴呆，这个跟阿尔茨海默症是一回事吗？
1: 不是一回事。我们临床中间最常见的是阿尔茨海默病，这个痴呆类型，那么其次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了，就是与血管相关的痴呆，其实这两者呢是很多的不一样的，你像血管性痴呆，它一般来说是与卒中相关的，与中风相关的，也就是中风中一次风以后，他的认知能力，包括记忆力就减退一次，呈弹药式下跌，比如说这个病人昨天中风了，可能马上就会出现记忆力衰退，然后稍微好一点点，第二次中风以后又弹药式下跌，跟那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逐步隐匿起病、逐步进展的是不太一样的。
0: 哦，就是这两个病不是一个病，
1: 不是，
0: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老人的记忆力减弱或者是衰退。
1: 对，
0: 后台还有一个朋友叫做东东他说想问一下赵教授，如果因为阿尔茨海默症导致的记忆力衰退，还有办法来恢复吗？或者恢复一点点也可以，有办法吗？
1: 目前是有办法的。首先呢，我还是建议这个因为痴呆的类型很多，阿尔茨海默病其实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也是最常见的类型，我们还是要到医院来看一看，那诊断明确以后进行精准的治疗，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得了以后也不要太恐惧，因为这种认知的遇到损害我们还是有些办法的，通过药物治疗，通过康复训练等等，能够使患者的病情得到一定恢复，甚至于这个延缓病程都是可以的，
0: 还是有一些办法来帮助到刚才这位朋友叫东东的朋友你可以来看看医生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治疗的越早，对我们的患者康复也越好。
1: 是的
0: 啊
1: 一定要越早诊断 越早治疗，
0: 嗯，
1: 越早康复，
0: 嗯，
1: 患者的愈后可能会更好。
0: 嗯，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力，来关注慢慢衰退的这个记忆。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说本身我们就是中青年朋友，也有这种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和烦恼，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3: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4: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2: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5: 生命鸟巢？
2: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4: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6: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垫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4: 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5: 3、2、1，开始。
1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7: 哇，这手艺太酷了！
18: 哇，求量产，求量产！
1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20: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
13: 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不是被骗了，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大家好，我是健康相约100岁的申晨。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啊，邀请到的主脑呢是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说到这个老年痴呆症的表现呢，我听说家里如果老人出现了以下这些常见化啊，可能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典型的症状了啊。这常见化是哪几句话呢？我们请赵主任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
13: 第一句就是最常见的啊，我不记得了。
12: 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
13: 记性不好
12: 啊，
13: 而且是最近的四记不得
12: 啊
13: 比如说早上吃东西啦，吃什么东西啊，忘了，
12: 嗯，
13: 对吧？这就是记性不好、记忆力不好的，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最早的表现的情况。
12: 我不记得了，这是一个典型的语言。
13: 第二个
12: 语言啊，
13: 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做，也就是他的执行能力降低了，
12: 一个口头禅
13: 啊，对，比如说做饭啦，
12: 嗯。
13: 洗衣服了，这些程序他可能不到位了，这就是第二个，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被别人拿走了，就是这种疑心很重，
12: 总是在担心这个问题，
13: 对，怀疑人家拿走了，甚至于跟别人吵架，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可能变得脾气非常暴躁，变得这个不可理喻，还就是这是哪儿，我们好像没来过这种以往很熟悉的地方他不熟悉了，或者说去出门回来不了了，回不去了，这就是这种视空间能力降低了，那么第五句话就是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也就是说前面没有东西，比如说没有老虎那些狮子他说哎呀前面有老虎有狮子等等这些幻觉，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后期晚期可以出现这种精神行为的异常。
12: 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也碰到过，有一些老人他说哎我突然看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大家同时在走路的时候可能其他人有没有看到，这个有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这是不是产生了幻听或者是幻视的这种情况。
13: 对，是的，这就是幻觉到了后期的这个精神行为异常的一种表现。那么还就是我哪里都不想去，待在家里，
12: 不想社交
13: 不想社交，这种心情呢很压抑，有焦虑抑郁睡眠障碍这些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12: 其实刚才赵主任给我们讲了6句

0: 话啊，我们给大家简单来重复一下，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您在生活当中家里的老人有没有出现这些情况呢？有没有说过这几句话呢？第一句话是我不记得了啊，一句口头禅，我不记得了。第二句话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啊，我不知道怎么做。第三句话是哎，我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谁拿走了呢？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误会。那第四句话是哎，这是哪里呀，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呀，他可能自己已经到了过这地方，或者说很熟悉的地方，他突然就搞不清了。第五句话就是我看到了什么什么，就是本来没有出现的一些人啊物啊或者是事情，他总是觉得哎，我看到了什么什么。第六就是我不想去。其实这几句话呢很简单，但是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大家经常会听到，不管是老伴也好还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也好，出现这几句话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高度的警惕。我特别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从您临床来看，接诊了这么多的一些患者，一般这些患者他是来到您门诊的时候是自己来的呢，还是老伴陪着来的呢，还是子女陪着来的呢？
1: 自己来很少
0: 啊。
1: 这个有的患者呀，他认为自己没什么问题，
0: 不想承认
1: 啊，不想承认。
0: 嗯，
1: 其实记忆力不好，在初期阶段呢，很少来看病的。
0: 嗯，
1: 所以为什么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率并不是很高的原因，
0: 嗯，
1: 就是病人自己可能认为自己没问题，
0: 嗯，
1: 家属也可能认为，哎，老年人嘛，记性不好一点也正常的，
0: 嗯，
1: 到了后期出现了什么呢？人格改变，
0: 嗯，
1: 出现了这个怀疑人家，
0: 嗯，
1: 啊，这些进行啊，出现了这些相应的一些脾气的改变，
0: 哎，
1: 家人就受不了了，
0: 嗯，
1: 就把他送到医院来了，
0: 嗯，
1: 一般都是子女啊或者老伴送过来的偏多，
0: 就是家人
1: 特别是子女送过来的偏多。
0: 家人陪着来的更多一些，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子女多关怀一下老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子女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有的时候也要忙工作，而我们的老人呢，可能缺少一些陪伴啊，有很多细节可能也没有及时的发现。你看我们健康相约一百岁六群里啊，有个朋友跟我们提到一个问题，他说女66岁，近几年呢感觉瞬间记忆力不太好啊，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吗？我要不要去看病来判断一下？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要怎么来调理？
1: 哦，这个情况那倒不一定啊，只是一种瞬间记忆力不好。
0: 嗯，
1: 啊，如果说没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啊，没有什么遗忘啊，没有一些刚才前面讲到的那些症状，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啊，如果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而且症状比较持续，而且逐步加重的情况下面，啊，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或者生活部分不能自理，这种情况应该要尽早来看。
0: 嗯，那像这种瞬间记忆力不好的朋友，我们以前也经常听到有一种说法叫间歇性的失忆，他这种突然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不记得，但过一会儿又想起来了，这个是正常的吗？
1: 这个呢，说实话啊，
0: 嗯，
1: 现在目前的社会压力啊，这种工作压力，或者说有的人可能比较大，对吧？或者睡眠不好，
0: 嗯。
1: 啊，或者过度劳累的情况下面，他可能出现那些瞬间的记忆力不好，
0: 嗯，
1: 然后可以想起来，
0: 嗯，
1: 其实这个不一定是个病，可能就是一个健忘啊，
0: 嗯，
1: 可能就是等他的这个睡眠改善了以后，情绪改善了以后，
0: 嗯，
1: 可能就真的就消失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情况不一定是个问题，
0: 嗯，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是不是痴呆 CT 一查就知道这个？如果有这种老年痴呆，是做 CT 来判断吗？
1: 这个老年痴呆的诊断啊，
0: 嗯，
1: 是有一个流程的
0: 啊。
1: CT 只是个初筛 ，CT 它的这个价值，
0: 嗯，
1: 是有限的，
0: 嗯。
1: 啊，我们还要做核磁，还做冠状位，
0: 嗯，
1: 做冠状位的核磁主要看它的海马，
0: 嗯，
1: 啊，那个地方有没有萎缩，
0: 嗯，
1: 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检查，
0: 嗯。
1: 啊，当然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进行问诊，
0: 嗯，
1: 啊，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量表的检测，
0: 嗯，
1: 啊，是更重要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到医院来看，如果说 CT 甚至于核磁没有问题，
0: 嗯，
1: 也不代表这个病人没有阿尔茨海默病，
0: 嗯，
1: 我们一定要进行综合的评判，
0: 嗯，
1: 尤其是问诊，
0: 嗯，
1: 更重要，
0: 嗯，好，其实对于记忆力的减退呢，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种说法叫以形补形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啊，比如说吃核桃啊，啊，吃这个猪脑花啊。还有包括吃一些营养神经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他们说可以改善或者是缓解我们记忆力衰退。我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如果我们吃以形补形的这些东西，对 缓解这种肌力衰退有帮助吗？
1: 如果是核桃的话呢，适当吃一点，可能会有助于改善记忆
0: 啊，
1: 但是也不能多吃
0: 啊，
1: 什么猪脑花就算了
0: 啊，
1: 这种没有证据的
0: 啊，
1: 而且猪脑花它有很多的脂质成分
0: 啊，
1: 所以吃多了可能还会导致一些另外的一些问题。
0: 嗯，就是这个吃点核桃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营养神经的一些比如说药物啊或者食物啊，还有一些什么食物可以推荐的吗？
1: 食物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地中海饮食
0: 啊，
1: 可能会更好啊，因为地中海饮食它的这个成分呢、比较健康。
0: 嗯，
1: 啊，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啊，白肉啊，对吧？啊，这种这个橄榄油啊，适当的一些这个海鲜呐、我们不要吃那个含脂类过高的食物，特别是那些动物油。要低盐低脂。饮食可能会更健康。
0: 然后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赵主任，老年性的痴呆会有遗传的倾向吗？他说他自己的爸爸有这个老年痴呆，然后自己的爷爷也有老年痴呆，他很担心自己也会有，这个担忧在临床当中问诊的朋友多吗？
1: 爱什么病的话呢，前面我也讲过那个病因方面啊，现在不是特别清楚。有一少部分人是有遗传的，但是绝大部分是散发的。遗传的话一般是常人或者显性遗传。但是这个占的比例并不高。并不是很多。确实临床中间是有的。
0: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个啊，就是哪些人群会是记忆力衰退的高危人群，您跟大家来简单的分析一下。
1: 这个情况呢，这个我前面讲到了膳食结构啊，确实饮食要注意。还就是那些女性啊，特别是绝经的女性，雌激素水平降低以后啊，这个女性她的易发因素是更高的。还就是目前中国是个高血压大国，对吧？高血压病、糖尿病啊、血脂增高，这都是易发因素。当然还有一些血管因素，比如说颈动脉呀、颅内的血管狭窄，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脑外伤，颅内感染，脑炎，特别是病毒性脑炎，还有自身免疫性脑炎，这些情况都可以导致这个相应的一些记忆力不好的情况发生的。
0: 有这么多的原因
1: 啊，还有一些这个长期饮酒啊，
0: 喝酒
1: 啊，
0: 抽烟、
1: 对，这都是一些危险因素
0: 啊。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参考啊，他说如果记忆力衰退可能是没有休息好导致的。然后我们后台的这个 AABB 他也说，他说我经常睡眠不好啊，一失眠然后就发现第二天没有精神，记忆力就严重减退。他说反复的这种睡眠不好是不是也会严重影响到自己的记忆力？
1: 是的，这个睡眠不好啊，确确实实啊，是影响人的这个幸福指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我建议啊，可以到门诊来看一看。可以调节的。现在睡眠啊，其实是有很多方法。除了药物以外，还有一些相应的其他的一些方法来改善睡眠。改善睡眠以后，你的记忆力就会得到改善。得到这个精力得到恢复。
0: 好的睡眠也是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和保障。
1: 非常重要。对，人的生命中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
0: 所以这个以前有句老话说叫吃人参不如睡五更，睡觉真的是太重要了。那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老人啊，本身这个睡眠质量又不是很好的老年朋友，大家更要警惕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聊到的是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 把最好的情绪

0: 最亲的人。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6: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5: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7: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2: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啊，守护慢慢远去的记忆。邀请到的主脑呢，是来自于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宏志教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后台有几个朋友啊，有一个观点啊，我想请赵教授来给我们回答一下。他说阿尔兹海默病呢，只有老年人会得，所以老年的这个痴呆症啊，年轻人不用担心。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到底是老年人的专利呢，还是年轻朋友也有这种风险呢？这个观点我想请赵主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11: 好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病俗称是老年性痴呆。
10: 嗯，
11: 哎，为什么叫老年性痴呆呢？一般都是60岁以上，
10: 65岁
11: 以上都得更多一些。
10: 嗯，
11: 而且这个病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年龄越大，它的患病率越高。
10: 嗯，
11: 啊，发病率越高。啊，你像这个到了85岁以上的时候呢，
10: 嗯，
11: 大概有20%到30%的人会有老年性痴呆。
10: 哦，
11: 但是并不代表这个65岁之前的人不得。
10: 嗯，
11: 啊，其实阿尔兹海默病它是一个隐匿疾病的，我前面也谈过，就是这个痴呆的前期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说出现了记忆减退，出现了这些前面讲到的一些认知的损害、轻度损害，
10: 嗯，
11: 可能就是预设的帕金森，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已经来了，啊，并不代表这个65岁以前就没有，啊，只是相对比例会少一些，
10: 嗯，就是说我们的年轻人，相对也有可能有这种风险，就是跟你的生活习惯啊，跟你的遗传等等，有很多原因都会有一些关联， 啊。我们后台还有很多朋友问，他说如果想挂我们赵教授的门诊的号，想问一下赵教授，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11: 门诊是周三的全天是普通门诊，周五的下午是专家门诊，一天半的时间。
10: 周三的全天和周五的下午，
11: 对，
10: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人民医院天心阁院区啊，来挂到神经内科我们主任医师赵志宏教授的这个门诊号。那如果大家有关于睡眠的问题啊，或者说记忆力减退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去请教咨询一下。非常感谢赵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11: 谢谢。
1: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2: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老年朋友身体不舒服，总喜欢忍一忍扛一扛，觉得小事儿不用跑医院，但是有些身体信号是身体发出的危险警报，硬扛只会耽误最佳治疗时间。教大家几个一定要立刻就医的急诊信号，建议长辈们记牢了：突然头晕眼花，一侧手脚发麻无力，嘴角歪斜，说话含糊，这是中风前兆，必须马上就诊。频繁的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冒冷汗，大概率是心脏问题，千万不能拖延。另外，持续高烧不退，剧烈腹痛，突发眼睛模糊，也不要在家自行吃药缓解。老年人身体机能弱，病情发展快，很多重症早期症状都很轻微，早检查早干预才能避免小病变大病。不确定的症状，宁愿多跑一趟医院，也不要心存侥幸心理。突发不适无人陪同，不懂轻重不敢就医，您可以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同急症就诊，快速引导就诊通道，让家人就医有依靠有保障。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13: 革命人永远是。
14: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13: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14: 哦，辣味香肠。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13: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15: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13: 啊！
15: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14: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16: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17: 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18: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17: 出门有。

0: 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1: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2: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鞠躬，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当作孙子来带路。
0: 打开一幅山河图，

0: 前脸撩上哈一簇，
1: 打开衣服穿个裤，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衣服扇个簇，
2: 拜鸟
0: Let's go
2: 龙泉山，
0: 万河千年连一串又一串，
1: 大河
0: 新的船无界一万又一万，
1: 这图
0: 万河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爱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
2: 你的忙来健康家，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晓不晓得？确实，你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呐、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0: 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呐、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

0: 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呐、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

0: 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

0: 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审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4: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5: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6: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

0: 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3: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4: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5: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6: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7: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8: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0: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1: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0: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省政府与部分部委在京举行工作会谈，深化部省联动，汇聚发展合力。毛伟明、张柱、辛国斌、姚来英、邓志勇出席。
4: 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比全部规模工业增速快1.3%。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我省321个乡镇累计雨量超50毫米，滋水两次形成编号洪水。
4: 还原抗战史实，新一批珍贵史料捐给位于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
5: 先锋闪耀，清溪村党总支。党建引领文学村庄建设，打造新时代山乡巨变典范。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5: 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6号到7号，省政府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北京分别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化部省联动，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书记、局长姚来英出席。记者刘畅报道。
5: 在农业农村部，毛伟明说，湖南大力实施5000工程，坚决扛牢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去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希望农业农村部继续指导湖南做强做优湘字号农业品牌矩阵，支持开展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试点，鼓励推广农业科技新成果、智慧农机研发应用，助力湖南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张柱表示，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支持湖南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强化农业科技装备支撑，指导支持湖南扎实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合力加快湖南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形成了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2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产业集群培育、重大项目建设、创新平台搭建、科产深度融合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携手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更大力量。辛国斌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在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化中非产业合作等方面支持湖南先行先试，共同服务好国家重大战略。在国家烟草专卖局，毛伟明说，希望国

0: 国家烟草专卖局在企业提质升级、规范市场监管、新型产品开发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力湖南烟草产业稳增长、提品质、增效益。姚来英表示，国家烟草专卖局将持续助力湖南丰富产品品类层次，培育提升品牌质量，打击涉烟违法活动，携手推动湖南烟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京期间，毛伟明一行还调研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昌平基地，希望研究院在重大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与湖南紧密协作，助力湖南做大、做强、做优智能横气计量产业。副省长于洪胜、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邓志勇、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陆杰、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有关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湖南广大企业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加速推动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比全部规模工业增速快1.3%。记者梁瑞报道。
2: 由湖南新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金刚石铜复合材料相关技术与产品先后入选湖南省重点研发计划、湖南省首批次重点新材料产品目录。这家脱胎于科研实验室的企业，依托20多年金刚石技术积淀，深耕金刚石新材料前沿赛道。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超40%，手握20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依靠原创核心技术打破海外长期技术垄断。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0%，强劲的创新活力带动企业产销两旺。湖南新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吴水平：
3: 我们这个材料呢，是金刚石跟金属的一个复合剂的一个材料，它主要用于这个芯片半导体。它这个比传统的这个散热的这个材料，比如说钨铜、木铜啊，它的这个散热这个效率是它的这个3倍到5倍左右。
0: 长沙金铎机械有限公司深耕铸造机械领域，依托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不断开展技术攻关，在轧钢模具、机械加工装备等方面斩获10多项专利，其轧滚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80%，远销俄罗斯等国家，也是泰纳瑞斯、瓦卢瑞克等国际龙头企业的定点合作供应商。企业新研发的高速钢滚环耗费5年时间，与中南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该款产品和传统产品相比，耐磨性增加30%，强度提高20%。长沙金铎机械有限公司周建明：
4: 我们的钢管轧滚和高速滚环和国内现在的话头部企业全部有合作，现在订单和去年相比的话增长了30%。
2: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6号受台风美沙克残涡影响，益阳、常德、邵阳、娄底、怀化、岳阳、长沙、永州多地出现暴雨。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7月6号到7号，滋水两次形成编号洪水。记者孙霞报道。
0: 据气象监测，7月6号7点到7号7点，强降雨集中在湘西南至湘东北一带，益阳、常德、邵阳、娄底、怀化、岳阳、长沙、永州45个县市区323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44个乡镇大暴雨，累计降雨量最大为安化奎西镇179.1毫米。滋水邵阳段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过程，截至7号12点，滋水邵阳站水位215.01米，超过警戒水位1.01米。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防御部工作人员刘德谦：
5: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严密监控雨水情，加密预报预警频次，对市县降雨提醒全力应对突发情况。
2: 通过浙西水库调控洪水，

0: 部下游安化、桃江、益阳市区等区域安全度汛风险可控，不会发生超警洪水。省水利厅将持续关注雨水情变化，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和精准精细调度，督促邵阳、娄底、益阳沿线市县严格做好巡堤查险工作，确保防洪安全。刘德谦。
1: 同时我们采用了这个 AI 电话预警校应，能够在雨降雨来临的第一时间就产生预警信息，并且校应当地的责任人。
2: 5号到6号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兴化县迎来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持续性暴雨天气，各乡镇出现不同程度灾情，有多座水库溢洪。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全县上下迅速响应，紧急部署下沉一线巡查排险，转移群众，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天门乡地处兴化县西北边陲，山体土质松软，沟壑密集，切坡建房散户多，山洪、山体滑坡、边坡垮塌风险急剧攀升。从7月4号晚开始，当地组织人员对全乡地质灾害隐患点、依山独居住户开展敲门行动，逐户排查独居老人、监测户、偏远散户，耐心劝导群众撤离危险区域，主动帮助群众搬运被褥、家电、生活物资，统一转移300多人至安置点。各村级安置点提前备好床铺、饮用水、方便面、应急棉被等物资，为转移群众提供温暖安稳的居住保障。兴化县天门乡天门村村民武玉清：
3: 感觉到实话是一来起来严重都在雨啊，我的主要就在那边边慌，我叫我妈去找我的打火机了，也是一个大家居中干部啊，我人干部啊，可都在芦荟宾馆的西亚在过来叫啊。
2: 在大熊山林场大理工区路段出现了山体塌方、路基开裂的险情，林场第一时间封闭危险路段，转移5户14名群众，干部全员下沉24小时巡查值守，紧盯边坡沟渠隐患，从严防范滑坡垮塌等次生地质灾害。兴化县大熊山林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刘俊江：
4: 下一步我们将邀请一些勘察队和设计人员到现场，这个做进一步的勘测和设计，迅速抢修停车，不影响景区的发展和村民的正常通行。
0: 在县城城区，兴化县城管局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全域内涝隐患专项巡查，逐一排查堵塞雨水篦子、淤积排水沟，现场清理落叶杂物，疏通排水通道，实时登记积水点位，研判积水成因，同步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从源头防范城市内涝险情的发生。
2: 受到台风美沙克外围云系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7月6号17点30分，桃江县五潭至天湾的五天公路梅林村关山组路段的边坡突发山体滑坡，导致公路被垮塌的土石完全封堵，道路交通全线中断，所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胡卫红、胡婷报道。
0: 五天公路是沿线5个行政村以及安化县羊角塘镇竹田村、云盘新村2万余名群众的日常出行主干道，同时也是五潭镇至金塘冲水电站重要物资运输通道。道路临时阻断，给沿线群众生产生活、项目物资运输造成较大影响。经现场勘测，发生滑坡的山体高度超20米，横向宽度约40米，滑落土石方总量达400余立方米。险情突发时，两辆途经车辆险些被垮塌的土石掩埋。桃江县应急管理局驻梅林村工作队队长周有为：
5: 我们过去山体滑坡的是透流发生的，当时有两车子经过这里，其中第一辆车老疙瘩滑坡出现，后面那辆车主呢，他发现了个情况，立即停车倒车驶离了危险区，现在我一想起来都有点吓人。
2: 由于事发当晚辖区的降雨持续不断，滑坡山体边坡土体松散，稳定性极差，碎石不间断的滚落，存在二次垮塌的重大安全隐患，不具备夜间大型机械进场施工的安全条件。当地村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通宵值守，拉起了安全警戒围栏，摆放警戒标志标牌，引导过往车辆就近绕行避险， 同时连夜实施勘察山体地质情况，联合应急部门敲定了第二天机械化抢险抢修的方案。
0: 七号清晨还不到六点钟，梅林村党总支紧急集结抢险队伍，大型工程机械准时进场就位，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道路抢通攻坚战全面展开。现场采用分段流水作业模式，挖掘机专攻剥离大块土石方，铲车同步平整路面，归集散落渣土，四台货运车辆循环不间断外运淤泥石块。村干部和专职安全员全程值守，实时监测山体边坡动态，紧盯高空落石风险，全程护航抢险作业安全有序推进。桃江县五潭镇梅林村党总支书记曲礼斌：
5: 目前我们已紧急安排了挖机、铲车各两台，还有四台运输车辆开展紧急处置，按照目前的进度，预计今晚十点恢复通行。
2: 近日，省消防救援总队曝光了14家存在火灾隐患的单位，这些单位以服务行业为主，隐患集中在逃生通道不畅、没有按规定使用不燃材料、火灾报警装置失效、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非线充电等等。
0: 从五月份开始，全省消防系统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组织专家聚焦火灾防控重点领域开展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集中曝光，督促隐患整改到位。在遇到突发火灾事故时，逃生通道可保障人员快速安全疏散，最大限度减少伤亡，阻断灾害蔓延。沿陵县月色酒店在东侧安全出口设置卷帘门，影响通行。韶山市美珍餐馆在客房安装封闭式防盗窗，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宜章县蓬莱宾馆在外墙门窗上安装防盗网，且未开设逃生窗口，并且安全出口数量不足。邵东市理想电竞酒店部分疏散通道违规堆放杂物，违规搭建和未按规定使用不燃材料是此次曝光的另一重大隐患。浏阳市运达快递服务有限公司洞阳镇分公司违规搭建夹层，且夹层未设置自动灭火系统。位于常德市的湖南创奇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顶棚夹心彩钢板内部芯材未按规定选用不燃材料。永州市零陵区喜羊羊羊肉馆包厢采用易燃泡沫夹心彩钢板搭建，存在安全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是消防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重点。去年，我省专门成立专班进行系统整治，但检查中仍然发现了风险隐患，如泸溪县第五中学教师宿舍楼道内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并采用非线充电。检查发现，有多家单位存在自动火灾报警系统有故障或停用，还有单位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省消防救援总队提醒，要把隐患当事故对待，千万不能大意，要加强排查，及时发现隐患，消除隐患，确保隐患动态清零。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7月7号上午，芷江侗族自治县侨联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捐赠一批珍贵史料，包括日俄战争前由日本绘制的地图、日陆清韩明细图，以及一批海外华侨在抗战时期写的家书与汇款凭证。怀化台记者福群梅、舒斌，芷江荣媒记者韦妹报道。
2: 此次捐赠的日陆清韩明细图清晰展示了日本、俄罗斯、中国、韩国地缘布局，图上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单独放大处理，并标注出了城市、铁路、道路、航路、电信线路等重要的战略信息，直观暴露了当时日本鲸吞东亚全域进而称霸世界的侵略野心，印证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地缘扩张的既定国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红：
6: 日陆清韩这个明细图，这是日本侵略者早年就制定了要侵略整个东亚，从而进犯整个世界的一个野心。确实，这份地图呢是原版的，在日俄战争之前所绘制的一张地图，而把这个地图今天向大家展示，更多的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那种本质和侵略的野心。
0: 同期捐赠的多份抗战时期侨批实物同样弥足珍贵。侨批是海外华侨的家书与汇款凭证，字里行间饱含海外游子心系故土、捐资助战的赤诚，完整留存下抗战年代侨胞救国济家、家国同心的红色记忆，生动印证了抗日战争是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全民战争，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抵御侵略的鲜活见证。吴建红，
6: 一部分侨批也是从海内外啊增加来的，而且，其中有很多啊是跟抗战有关的。这些侨批寄托了一批大量在海外的侨胞，心系祖国、热爱祖国、关心祖国啊发展建设的这种心愿。
2: 馆方表示，此次接收捐赠的各类史料将完成整理、修复、建档工作，后续纳入展陈，面向公众开放。馆藏新增史料将和原有的抗战文物相互印证，全方位地还原全民族抗战完整的历史脉络，让广大参观者透过实物深入了解伟大的抗日战争，感悟民族气节。吴建红，
6: 下一步重点是要把我们学生的课堂和纪念馆的这种历史的内容要深度地融合起来，让学生们走进历史，走进当年那段血与火的岁月。同时我们要把纪念馆里面增加更多的历史资料，挖掘更多抗战背后感人的故事，讲好芷江的故事、湖南的故事、中国的故事。
0: 益阳清溪村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家乡，也是其文学作品《山乡巨变》的创作背景地。近年来，清溪村党总支坚持以党建引领文学村庄建设，推动乡村文旅创新发展，着力打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典范。今年，清溪村党总支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益阳台记者邢玉红报道。
2: 清溪村通过与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合作，将小说《山乡巨变》和清溪村地标设计连环画、钢笔、帆布袋等各具特色的文创产品，以独特的清溪文化吸引游客。清溪礼物运营仅半年，就为清溪村集体增收35万元。
0: 清溪村党总支以文学为抓手，深挖文化资源，丰富文化载体，推动文化振兴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高标准题制周立波故居，建成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将22家农舍改造成书屋群落，实现文学资源串珠成链。在池子涧清溪书屋主理人、当地村民孙桂英正在向游客推介作家的相关书籍，并且分享自己的阅读感受。清溪书屋不仅让他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也提升了他的文学素养。其作品先后在《中国作家》等国家省级文学刊物发表。益阳市鹤山区谢林岗镇清溪村池子涧清溪书屋主理人孙桂英。
7: 对我来说，就是说那种鼓励还有一种肯定，就是因为我在尝试记录我与书屋、我一些读者还有我与清溪村的故事。写作它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自己沉浸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开心。
2: 依托丰厚的文学资源，清溪村先后承办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等系列重要活动，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国内传播覆盖面与影响力持续拓宽。以文学活动为契机，党总支带领村民发展农文旅产业，让文学村庄建设成果惠及全体村民。益阳鹤山区谢林岗镇清溪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俊。
8: 党员牵头发展文旅，带动3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产业增收，500多名村民就地务工、读书、向上、邻里和睦，成为了现在的新风尚。我们靠党建文化搭台，既富村民又润乡风，走出清溪村的特色振兴之路。
0: 通过文学村庄建设，清溪村乡风文明也在不断的涵养提升。 村党总支实施积分制，将志愿服务移风易俗纳入量化考核。村民不仅可以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积分排名靠前者还将优先被推荐参加文明家庭、道德模范等荣誉评选，极大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同步提升。清溪村志愿服务队队长王娟：
9: 积分制就是村民参与志愿服务攒积分，耗时加分，不文明行为扣分，积分能换生活用品，年底高分还会进行表扬，积分调动了大家做志愿活动的积极性，同时引导村民互帮互助，爱护环境，让村里乡风更好。
2: 通过党建引领文学村庄建设、乡村文旅，2025年清溪村接待游客171.4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882.32万元。村集体收入达到166.1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7万元，乡村文旅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攀升。益阳鹤山区谢林岗镇清溪村党总支书记周志虎：
10: 展望未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清溪村打造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标杆。我们将继续做好以文化人、以理富民的文章，把文学之乡的招牌插得更亮，让人文与人和的路子越走越宽。我们还要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让清溪的景更美、路更迅、村更亮。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让每一位生活在清溪的村民能够真正感受到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心里一年比一年更踏实，真正更享家乡的发展的成果。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湖南省有渭源故居、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馆、安江农校纪念园、清溪村等4个单位入选。截至目前，我省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总数达42个。
2: 工信部日前公布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82个案例入选。湖南三一集团有限公司、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鸿瑞文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各有1个案例成功入选，涵盖智能制造、智慧矿山、智慧文旅等多个领域。
0: 日前，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重大专项工程中心发布商业航天创新联合体第一批成员单位名单，全国共271家单位在列，其中长沙有5家单位入选，标志着长沙在服务国家航天强国战略、融入商业航天产业生态方面迈出重要步伐。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11: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12: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7: 我本可以。
1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9: 我的笔在哪里、啊、
2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21: 妈妈，
22: 等一下。
23: 不行，
2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
19: 少一点脾气。
2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7: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2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7: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23: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2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2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7: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2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24: 哦，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7: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2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7: 因为路变了。
1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今年七一，湘西州泸溪县浦市镇无果溜村党支部荣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字号荣誉，为沅水之畔的乡村振兴答卷写下亮眼注脚。一句深入人心的"有难处找村部"，是当地群众对村党支部最质朴的认可，也是支部深耕基层、服务民生、实干兴村的最好印证。
27: 这个簸箕种子今年的长势不那么好，就是天气的原因。后期不一样，就是。
0: 这是无果溜村党支部组织党员按农时节点开展的一次田间课堂，这次主要是给村民们传授簸箕种植技术。簸箕是无果溜村的传统产业之一。目前全村种植面积共计500多亩，产值超过400万元。但是在2020年，因为一场枯萎病突袭，全村超过30%的簸箕田绝收，幸存的也因为品质问题销路受阻，导致不少村民萌生了弃种的念头。关键时刻，村党支部站了出来，以村集体的形式流转30亩土地，建立了簸箕试验田，并从广西请来专家驻村指导，党员更是带头学、带头种。为了帮助村民重振发展信心，村两委上门动员，并且免费为种植户提供技术培训及肥料、农药等农资，同时积极对接市场，助力簸箕产业实现销路畅通、价值倍增。村民米杰：
28: 现在我们无果溜这个簸箕品牌已经打出了名气，从以前批发1块钱，已经到现在改良优果过后可以批发到2块多，精品果到外面可以卖到4-5块钱一斤，我们农户和合作社年收入年年上涨。
2: 一颗小小的簸箕不仅盘活了村里的土地和产业，更凝聚起村民对村两委的信任。为做好产业，村党支部还着力培育本土产业能人。村民米巴尔家曾是建档立卡户，几年前他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学习养殖小龙虾，凭借敢闯敢干、刻苦钻研的劲头，成了远近闻名的养虾能手。 如今他联合两名同村乡亲合伙承包了30亩水塘发展小龙虾养殖，年产值达13万元，日子蒸蒸日上。泸溪县普市镇五果六村村民米巴尔：
1: 这几年我们村里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好了，发展也越来越方便了，所以村里大量支持我养虾养鱼，都是工作队和村里帮我推销，不走销路，大家都是

0: 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这是个大家庭呢。
1: 此外，村党支部还鼓励支持年轻人主动融入互联网时代，学习使用新农具，利用手机直播、拍摄短视频等宣传家乡好物，助力农特产品销售。
2: 近年来，五果六村党支部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坚持走做强水果、做优水产、做活水景三水产业融合发展之路，推进水产养殖示范区连片改造，闲置的小池塘变成了聚宝盆。昔日沅水江畔的一个普通村落，在一届届村党支部的接续耕耘中，先后摘得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省级特色精品乡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等荣誉。泸溪县浦市镇五果六村党支部书记易兴强：
3: 这份荣誉是我们全村集体努力的成果，它不是终点，而是我们五果六村新的起点。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发挥支部本力，党员先锋作用，帮助村民走技术、走市场，把五果六特色产业做大做强，积极帮助群众、农户解决积难就盘问题，把好事办到大家心坎上，让村里更和睦，让我们党组织凝聚力更强，干军关系更紧密。
4: 再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在以往，外卖小哥、网约车主，甚至不少的个体从业者，因为缺少单位缴纳公积金的渠道，只能承担高额的商贷买房、租房、无资金补贴等。从7月9号起，长沙住房公积金三大新政将正式实施发布，新青年、新就业群体等全部覆盖在内，可自主购买。尤其新政还聚焦提取场景贷款额度上调等，真正让公积金有了精准保障和普惠共享。在记者随机采访的骑手中，因为用工模式、平台政策等影响，十之八九都没有购买公积金，而以往公积金又不能由个人缴纳，此次新政出台就像灵活社保一样，新市民、新青年、新就业群体等都能平等享有缴纳公积金的权益，自主购买。自主缴纳不仅和通过单位缴纳享受同等权益，而且还可以随时封存和续补，灵活买、灵活取。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健：
5: 根据相关的规定，在我是就业的相关的自由职业者都可以进行购买，然后个体工商户也可以为自己以及雇员买，所以说覆盖的群体虽然是非常的全面了。争取这个公积金的额度以及提取的时限都进行更多的细化和更多的一定的保障。
4: 此次新政另一大利好就是公积金的多场景服务。新政规定，公积金提取由原9种重大疾病扩至35种，装修等提取时限比以往延长了1年。租房可以通过公积金直付，尤其是此次还上调了贷款额度，大幅减少商业放贷利息，百万贷款可以省下上10万元的利息等等，真正普惠全体缴存人。外卖骑手彭先生：
6: 这个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自己灵活运动，有时候钱多的时候可以自己那个方便支配一点好一点。
4: 外卖骑手陈先生：
7: 应该会买一点，有闲钱的时候会去买一下，对买房租房都有好处，看病啊什么的。
4: 此次新政更有前瞻性的是支持在校大学生提前自愿缴存，将住房保障起点从就业阶段前置到校园阶段，为城市聚财引财提供制度性支撑，也从源头上提升人才城市归属感，助力扎根长沙定居。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8: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9: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0: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4: 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昨天发布《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说明。近日，省消防救援总队曝光了14家存在火灾隐患的单位，这些单位以服务行业为主，火灾隐患集中在逃生通道不畅、未按规定使用不燃材料、火灾报警装置失效、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非线充电等。从5月份开始，全省消防系统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组织专家聚焦火灾防控重点领域开展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隐患集中曝光，督促隐患整改到位。记者从湖南中南国际路港了解到，2026年一到六月，中欧班列长沙累计进出境发运584列，同比增长61.33%，进出境货值达13.7亿美元，增长39.24%，开行规模与贸易滞销同步攀升。工程机械、汽车零部件和大型装备是今年出口的主打产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湖南省有渭源故居、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馆、东安农校纪念园、清溪村等4个单位入选。截至目前，我省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总数达42个。2026年暑假，长沙455所公办中小学体育场馆将开门迎客，室外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台通通免费向市民开放。室内场馆在安全保障到位后，也同步跟上。据了解，学校将实行一校一策差异化管理，结合实际情况，科学制定本校场馆开放专项方案，合理设置具体开放时段。免费开放的公办中小学校体育场馆实行实名登记管理，社区居民凭有效身份证件实名登记入校，在校学生凭学籍证明通行，社会团体入校开展集体活动需提前1周向学校报备预约，经审核同意后方可入校，并统一为参与人员购置运动伤害保险。
10: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4: 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也是最紧迫的民生工程。岳阳县始终把为民解忧、为民办事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盯农村供水领域短板弱项，精准发力，靶向施策，不断完善供水保障体系，用心守护群众饮水安全，全力筑牢农村供水生命线，让老百姓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效。在岳阳县公田镇甘田村食堂组，村民彭东秀正拧开家门口的水龙头洗菜。今年2月份之前，喝水一直是困扰彭东秀家和邻居们的难题。甘田村食堂组地势偏高，饮水多依靠附近山塘，常年存在水压不足、供水时断时续、水质不稳等问题，每到枯水期，缺水情况尤为突出。岳阳县甘田村村民彭东秀：
11: 就地起寺庙连要关，咱一家分本就没得打，就没得法，就还把你打多福建。
4: 聚焦东部山区、三田一洞等重点区域，岳阳县相关部门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梳理水质不达标、水压不稳定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初步识别受季节性缺水影响群众近20000人，涉及5个乡镇、48个村，建立问题台账动态管理机制，实行一村一策闭环整改，确保不漏一村一户。在经过大量摸排后，当地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制定方案，通过铁山水库取水、饶港水厂过滤增压、村组并网的3级提水，让食堂组的村民喝上了优质的铁山水。岳阳县甘田村村民彭东秀：
11: 我的人接到第三户，我告诉吃海户呀，还是磨断骨能中这个户只要今天要好。
4: 近年来，岳阳县始终以群众满意为工作标尺，持续补齐农村供水基础设施短板，构建起从水源到水龙头的全流程供水保障体系。针对县域地形差异与村落分布特点，采取分类施策、分批次推进模式，破解缺水难题。对具备联网条件的区域，优先实施管网延伸；对偏远分散村组，新建深井蓄水池等分散式供水设施，并计划年内完成重点水质水量问题整改，持续打通农村供水最后1公里，让安全水、放心水流进千家万户。岳阳县委基层办主任袁燕：
12: 持续聚焦群众反映的急难筹盘问题，建立清单，逐项消耗，抓实整治整改工作，推动更多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老百姓可感可及，真正受益。
10: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
13: 强对流天气危害大，安全意识要树牢。强对流天气往往发生突然却较为剧烈，是破坏力极大的灾害性天气，雷暴、 冰雹、短时强降水等都是强对流天气，还会引发电信交通受阻、局地洪涝、房屋坍毁等灾害。面对强对流天气，我们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注意天气变化，关注气象台预警，妥善安置室外物品；二、不要在强对流天气外出；三、如在室外，应用雨具或其他带用品保护头部，不要在高大建筑、广告牌下逗留；如在驾车，应尽快将车辆驶入有遮挡的地方；五、雷雨天气要减少电子设备使用，不要在雨中狂奔；要尽快转移到安全地方暂避，不要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等；六、强降水天气要警惕水坑井盖，不要贸然涉水；要远离建筑物外漏的水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及电力设备，以防触电；驾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做好居民住房防内涝准备，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记好强对流天气安全知识要点，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1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9: 陌生电话
20: 别搭理，
21: 高额返利
20: 别相信，
19: 免费礼品
20: 别贪心，
21: 冒充亲友
20: 别转账，
19: 保健品套路
20: 别上当，
22: 养老钱
20: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
25: 郴口又赠张十一公曹，节选唐·韩愈。
26: 云当劲长纤纤笋，执竹闲开艳艳花。为报恩波知死所，莫令严杖送生涯。
25: 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杜鹃如火照古今。
27: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韩愈与好友张曙同被贬往南方，几年后遇设北上，又在郴州江口相遇。行舟江上，心境豁然舒展。韩愈抬眼望去，岸边翠竹节节生长，山野间一丛丛植竹肆意绽放，繁花明艳，宛如一簇簇跳动的火苗。植竹是古人对杜鹃花的统称，在湖南的山野之间，各色杜鹃随处生长。韩愈笔下一个闲字，写尽花木风骨。他不挑剔土地肥瘦， 不在意地域偏荒，也不问赏花人境遇起落，却管自在盛放，把山野装点得热烈明媚。这便是唐诗里的杜鹃花，是开在贬谪路途上的一簇星火。与韩愈同期的文人也常在湖南地界与杜鹃相逢。元稹途经此地，偶遇清幽山林间的紫色杜鹃，花开沉静却风骨傲然。山间繁花遍野，他无心留恋，只因前路仍是漫漫扁途。杜鹃静静伫立山野，人独自奔赴远方，花与人都带着一份孤执与坚强。从明艳的杜鹃到清幽的紫鹃，唐代诗人读懂了这种花木的品性，荒僻瘴疠之地反倒更能催生出它蓬勃的生机。它热烈却不张扬，寂寞却绝不萎靡，天生带着一股顽强向上的力量。在湖湘大地还有一桩有趣的人文连结，杜鹃花与杜鹃鸟同名，每当漫山花开红艳，林间又传来杜鹃不如归去的鸣啼，花姿与鸟鸣便交融成独有的诗意。诗人常说，花是凝固的啼血，鸟是飞翔的花朵，情景相融，韵味悠长。湖南本地文人笔下，杜鹃总是别有一韵。李州诗人李群玉路过洞庭湖畔黄陵庙，听到杜鹃哀鸣，吟出月落山深哭杜鹃，一个哭字把花色鸟声心底的惆怅都搅在一起。诗僧齐己的性格乐观明朗，古语诗节写下谷雨初晴叫杜鹃，一个叫字把茶香满园杜鹃声声写活了。而那些被贬到湖南的外乡人感受更深，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听了太多不如归去的啼叫，像是细针扎在心上。他写倦闻子规朝暮生，一个倦字道尽愁苦。但刘禹锡在常德也是十年，心气却大不相同。他看着山花半谢杜鹃啼，偏不落泪，乐观地写下对未来的信心。同样被贬至常德留居十年的刘禹锡，心境却截然不同。面对山花半谢杜鹃啼的暮春之景，他没有沉溺伤感，依旧心怀坦荡，对前路满怀期许。晚唐诗人曹松把杜鹃花写得最痛快淋漓，他走在山间，发现杜鹃成片炸开，像谁在山坡上点了火，于是脱口而出，一朵又一朵并开寒食食，谁家不尽火，总在此花枝。没有哀愁，只有惊叹，这哪里是花，分明是扑不灭的火种。千年前唐代诗人赋予杜鹃花火种般的精神寓意，谁也不曾想到这份藏在繁花里的坚韧与热烈，跨越千年时光，在湖湘大地上化作改天换地的红色星火。1927年，井冈山漫山红杜鹃迎风怒放，这种红色杜鹃便是如今大家熟知的映山红。在当地百姓口中，它还有一个饱含敬意的称呼，烈士鹃。民间常说它偏爱在旧战场生根绽放，将岁月里的热血与忠魂酿成缕缕花香。卷曲的红色花瓣也被人们比作红军帽檐上的红星，象征着永不熄灭的革命信仰。在韶山，杜鹃花是市花， 更是一种精神图腾。1977年，毛泽东逝世次年，儿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回到湖南祭拜，乡亲们特意从山上挖来一株盛开的红杜鹃送给他们。他们含泪写下：“我们爱韶山的杜鹃像烈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唐代诗人笔下，那株象征着不屈与希望的杜鹃花，到如今开满韶山冲的映山红，那颗野火的种子穿越千年，终于开出了最热烈最动人的花朵。如今你也可以走进这段花与精神相融的故事，漫步韶山冲，来到毛泽东铜像广场，献上一束红艳的映山红，也能真切读懂这份底蕴。它不只是唐诗里优美的景致，更承载着湖湘儿女刻在骨子里的品格。纵使身处逆境，也要心怀热血，活成一束热烈向上的光。
0: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 好的，已添加。
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3: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7: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22: 爸妈，我回来啦。
28: 闺女回来了。来
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22: 爱是记得，是陪伴，
28: 多吃点儿。
3: 香吧。
22: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2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3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9: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3: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